0: 在一路坚守，人心守护，脑健康。刚遇良缘，情定安风。150名单身青年相聚联谊觅良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从医30余年，他深耕神经内科临床一线，精研医术，潜心治学，坚守医者初心，恪尽职守，以德行医，引领学科发展，搭建救治通道，培育青年人才，热心公益服务，情系基层百姓，践行医者担当。他就是昌黎县人民医院神经内医科主任、主任医师刘希云。他以精湛医术护佑生命，以赤诚人心温暖一方百姓。30余年从医路，敬业奉献是刘希云不变的底色。他热爱医疗卫生事业，爱岗敬业，团结协作，勇于开拓。他以身作则，传帮带教，带动青年医师钻研业务，投身科研，营造了浓厚好学的科室氛围。他擅长脑血管病、痴呆、癫痫、周围神经疾病等诊治，尤其在头晕、头痛诊疗上造诣颇深，发表多篇省、国家级核心论文，两项科研成果分别荣获河北省医学科技进步三等奖、秦皇岛市科技进步三等奖，获评秦皇岛市首届最美医生，多次获县政府嘉奖及三等功。刘希云
1: 选择从医，就是选择了责任与坚守。作为神经内科医生，患者多为脑血管病、头痛、头晕等常见病，容不得半点马虎。我始终把患者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踏踏实实看病，老老实实做人，做好医者本分。
0: 作为我县神经内科带头人，刘希云勤勉务实，兢兢业业，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他牵头完善科室医疗管理制度与诊疗规范，严抓医师岗位职责和病例质量管理，加强与临床、医技各科室协同协作，持续提升科室医疗服务质量，牵头开通脑卒中绿色通道，开展脑梗死、静脉溶栓治疗，全力推进卒中中心建设，让医院跻身国家脑卒中防治相关联盟与基地行列，坚持跟进国内前沿医术，常态化开展科室业务培训，持续提升专科诊疗水平。刘希云：
1: 学科建设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我作为学科带头人，既要自己医术精进，更要带好团队，建好科室，完善诊疗规范，开通脑卒中绿色通道，推进卒中中心建设，就是想让咱们昌黎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高效的神经内科诊疗服务。
0: 刘希云始终心系基层群众健康，积极投身各类公益惠民活动，主动参与基层卫生院对口帮扶、下乡义诊活动，圆满完成旅发大会医疗保健、青龙贫困乡村义诊、健康扶贫等工作，深入乡村开展一对一帮扶，走访贫困户送健康、送温暖，用心守护基层百姓健康。他秉持公平公正原则，认真做好残疾人残疾评定工作，用实际行动践行公益初心，彰显医者的社会责任。刘希云：
1: 医者不仅要坐堂看病，更要走出医院服务群众，下乡义诊、健康扶贫，帮扶困难群众，能为基层百姓送健康、解病痛，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未来，我将继续坚守医者使命，深耕故土，守护乡邻，以精湛医术护佑百姓安康，以赤诚之心服务家乡人民。
0: 30年行医坚守，30年初心不改，荣誉加深。刘希云依旧谦逊务实，步履不停。未来，他将始终以坚定信念、饱满热情坚守临床一线，继续深耕神经内科专业领域，强技术、优服务、育人才，带领县医院神经内医科不断迈向新台阶，全力以赴为百姓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这是张毅报道的。

为切实解决企业青年员工交友圈窄、婚恋难问题，丰富青年员工业余文化生活，近日，河北安丰钢铁集团举办了钢玉良缘情定安丰单身青年联谊会，来自全县各单位的150余名单身青年欢聚一堂，在趣味互动中邂逅美好缘分。活动现场浪漫氛围感十足的签名

0: 尴尬刻板的形式，活动设置四大趣味闯关关卡，心有灵犀，步步清新，心动背靠背，为爱奔赴送花，四大游戏轮番开展，所有项目均需男女搭档协同完成。每轮游戏结束后，女嘉宾轮换队伍，让青年有机会接触更多异性伙伴。游戏兼顾趣味性与互动性，通过近距离配合消解男女青年间的陌生拘谨。参与嘉宾表示，本次活动形式新颖，在欢快的氛围中认识了志同道合的伙伴，收获了心动缘分。闯关结束后，现场开启一对一表白环节，青年们勇敢向心仪对象诉说心意，真诚告白，拉近彼此距离。颁奖环节，主办方为牵手嘉宾送上了定制文创零食礼品，并赠送观影福利，邀请大家结伴观影，延续浪漫。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河北安丰钢铁集团举办，共青团昌黎县委、昌黎县融媒体中心协办。活动中共有五对青年双向心动，牵手成功。女嘉宾
1: 非常高兴能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也很感谢就是领导组织这场活动，就是真的解决我们这个交友难的一个问题，然后很开心今天玩的游戏啥组织的也特别好。
0: 男嘉宾
2: 这次组织的游戏我玩得非常的开心，同时也感谢公司能够给我们年轻人创造这么一个交友的平台，希望公司能够多组织这样的活动，给我们单身青年创造更多的机会，为大家找到心仪的另一半。
0: 此次联谊会既是交友平台，也是暖心惠企举措。安丰钢铁以温情活动为青年员工搭建交友桥梁，增强了企业青年员工的归属感。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聚焦青年婚恋需求，开展更多暖心特色活动，用心服务青年成长发展。这是张毅、宋丹报道的。
3: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扛起美丽中国建设的政治责任，坚持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不动摇，建立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要健全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继续发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利剑作用，要强化对生态和环境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的生态环境保护队伍。习近平强调，建立实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制度安排，也是重大改革举措，要加强组织领导，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向纵深发展，要着力构建科学、规范、合理的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推动领导干部切实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

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2: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0: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0: 真的好累啊。
6: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6: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7: 哎，不行啊。
5: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6: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5: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8: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他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9: 我爱你。
10: 傻了吧你？
5: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8: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

0: 众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什么成语呢？我们今天要说这条成语叫出将入相，出自《旧唐书·王圭传》。这个王圭呀，最初的时候，唐高祖李渊得了天下，他曾经在太子李建成手下当过那么一个官员。大家知道啊，建成、元吉他们两个人是成了一个同党，反对李世民。他们总担心李世民能够取而代之他们的太子之位，所以最后逼来逼去，矛盾越来越尖锐，就发生了玄武门之变。玄武门之变以后，由于这个原因，王圭是他的属下，就被流放出去了。后来李世民登基坐殿，就是唐太宗。唐太宗这个人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识人善任，他知道哪个人是好人，哪个人是坏人，哪个人才华有多大，应该怎么使用他。说唐太宗知道王圭这个人，他登基坐殿当了皇上以后，把王圭就选进朝来，唐太宗官封他为谏议大夫。王圭在朝纲之中参与国事政事。有这么一回呀，唐太宗设宴宴请群臣，实际上是探讨一些国事。在这个酒桌上，唐太宗就问这王圭说，王圭呀，你是谏议大夫，那么现在今天在酒桌这儿坐的都是我们唐朝的大臣，你怎么评价这些位大臣，你又怎么评价你自己，那么你和他们来比较，你们有什么差距没有啊？啊，我想听听你怎么说。这个王圭当时把酒杯放下，不慌不忙，很从容的就跟唐太宗说了，说陛下，在这个酒桌上坐的这都是我们国家的栋梁之才，作为微臣，我和诸位相比都有差距。比方说吧，要说为国出力，给国家出谋划策，我不如房玄龄；要是说文武兼备，出将入相，我不如李靖。出将入相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说文武兼备，出将入相，就是说又能文又能武，要是出去带兵可以打仗，能成将官；要是在朝纲当中可以成宰相，治理国家。说在这方面得说李靖文武全才，说我不如李靖。如果说奏本章明事理，说得非常清楚，我不如文彦博。文彦博那是文人，提笔成词，落笔成章，是这样一个人，说我不如他。如果说对皇帝直言相见，希望皇上能像尧舜那样圣明，那么我又不如魏征。说魏征这个人是直谏之臣，皇上有什么错处他敢于直接说出来，说这点我不如他。李世民说，你说了半天，你这个不如那个不如，那你一无所长吗？王圭说，不啊，陛下，所有的文武大臣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排浊扬清，斥恶取善。就是说就像水一样，那个浊水浑浊的水我们都把它踢出去不要，

我们把清白的水养起来，恶事我们把它排除掉，善事我们都好自为之。在这一点上，微臣我和诸位都有一日之长，就说跟他们一样，在这方面都有这点长处。李世民听到这里笑了，认为王圭说得很中肯，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这就是出将入相，意思是说文武全才，既能为将又能为相。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不武之贺，出自《世说新语》，说的是在晋朝啊，有这么一个叫殷浩的人。殷浩呢后来当了中军了，人们都称他殷中军。这殷中军他从小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叫刘尊祖，他也知道刘尊祖这个人非常有才华。正因为两个人是从小的朋友，从小长到大，对他了解的太彻底太全面了，所以殷浩认为刘尊祖应该发挥他的作用，当一个大官。于是他就向征西大将军于亮推荐，他跟那个于亮就说了，说我呀有一朋友叫刘尊祖，这个人可了不得，富有良谋，才高志广，要是到您的大营之中，会给您当一个很出色的谋士。这个于亮对这个殷中军一向很熟悉，也知道他的为人。于亮一听说，那好吧，既然你这个朋友这样的话，那哪天我见见他，到我的大营之中，就给我当一个参谋吧。于是这天呢，这殷中军就把这刘尊祖给领来了。刘尊祖这一来，于亮由于是跟这个殷浩两个人很好，所以对刘尊祖也很尊重，把他让到自己的寝帐，坐在床地上，两个人就在这聊。这个于亮想要问问他，提几个问题，其实呢这也是探看一下你的才华如何。这于亮提了几个问题，也不知道这个刘尊祖还是由于紧张啊还是怎么着，这问题回答的都不太出色。问完了之后，于亮心想，既然已经让他来了，就在我营中就当一个参谋吧，当一个副职官员，把他留在营里。但是过后有人侧面问他，说于将军，新来这位谋士怎么样？这位啊，杨公贺。说杨公贺什么意思？杨公贺不知道，就是不武之贺。他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在晋朝啊，还有一位征南大将军叫杨户，这位呢在湖北荆州一带，他非常喜欢鹤，后来呢在很多的鹤里边就挑了一只很出色的鹤。他挑一张鹤干嘛呀？他培训这个鹤，让这鹤跳舞。后来呢这个鹤呢是培训的差不多了，听见音乐一响，这鹤就会跳。后来这个杨户一看这鹤跳舞跳得不错，他就想啊在众人面前炫耀炫耀，招来很多的副将从大帐之中，说今天我让你们欣赏一下鹤跳舞，你看我这鹤怎么样。所以把这乐队就请来了，让乐队奏乐，把这鹤也弄来了。这乐队一奏乐，这鹤呀在大帐之中一看这么多人，这鹤害怕了，根本就不跳。这鹤一不跳，这杨户就火了，就问他你怎么不跳。这鹤他不懂人话呀，这鹤还在那站着，这杨户就过来撵他。这一撵他，这鹤把翅膀一搭了，围着这大帐来回跑。这下大伙都乐了，大伙说行啊，不跳舞也行，他跑一圈我们也乐了。所以打这儿这画把就留下了，说是不武之鹤，就是不会跳舞的鹤。说不武之鹤这条成语呢也就留到了后世，就是说没有实际才能的这么一个人。好，这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这期大话成语说什么呢？先给您说一条色衰爱弛，出自韩非子。当时在战国时期，魏国有个魏灵公，就是国王啊，这个魏灵

天宫有一个宠姬，她的名字叫米紫霞。这米紫霞长得非常漂亮，据说那个眼睛特厉害，要对人看一眼就能勾魂摄魄。所以卫灵公跟这个米紫霞形影不离，经常在一起。当时卫灵公这个国家里边有这么一条法律，国王用的车马未经国王允许，谁要私自把它动了，就要受月刑。月刑就是把这磕膝盖给抠下来，那腿就等于没了一样。忽然这天晚上，这个米紫霞在宫里边，他们家里边来了一个人，向米紫霞就说了，说你的母亲呐，现在病危，急等着让你快回家看看，弄不好就见不着了。这米紫霞当时一听，心情非常紧张啊。他来找这卫灵公，这卫灵公呢睡得正香，鼾声如雷。卫兵就说了，说最好不要惊动国王。米紫霞进去一看，又怕惊动了国王，国王生气，这怎么办呢？米紫霞当时一想啊，干脆来个先斩后奏吧。米紫霞坐上车回了家了。回家看了他母亲了，同时给安排给他母亲治病了，然后他回来了。回来之后见到了卫灵公，这米紫霞就跪在面前了。米紫霞就说了，说大王，我违反了您的法律，按说您要对我治罪的，情急之下万不得已，未经您允许，我就驾用您的车马回家探看母亲去了。一说这话，旁边的人都替他捏着把汗。您在这卫灵公说什么？卫灵公瞅着米紫霞，眼里瞅着心里爱呀，就说了，说爱妃，你做得对呀，你这是大孝啊，你冒着罪名驱车回家探母，这样的孝子天下能有谁呀？啊，只有你，所以我不惯。米紫霞内心里边有一种欣慰。没有几天，这米紫霞跟国王一块游历桃园，说卫灵公那个桃园不是一般的桃园呐，结的桃都特别甜。再说战国时期那些个桃树，那也没有现在那些化肥，都是绿色食品啊，都是本汁本味儿。说米紫霞就看到有一棵桃树上结一个大桃，上去把这桃就摘下来了，摘下来他自个儿就咬了一口，一咬这桃特甜。说米紫霞咬了两口之后，把这个桃举着就送到卫灵公的跟前来了，说陛下，您尝着这桃它可真甜。按说啊，你咬了两口再给别人吃，甭说你是娘娘再给皇上了，就平常老百姓你咬了两口给别人谁吃啊？但是他把这个东西递到卫灵公的跟前，卫灵公居然就接过来了，我尝尝，咬，嗯，好，真甜。旁边有人就跟米紫霞嘀咕，说您这样做可有点越礼，对圣上有点不尊重。米紫霞听到这里就问卫灵公，说陛下，您生气了吗？我把这桃给你。卫灵公说，我怎么能生气呢？你吃完之后给我，这说明你先尝了然后给我，要是不甜的话就不给我了，这说明你对我非常之爱。你瞧，他理解为这是爱情的表现。说米紫霞因此而非常高兴，但是可有一样啊，随着光阴的推移，日月穿梭，这个米紫霞她不能老那么漂亮啊。过了些年之后，这米紫霞年龄已经大了，她那个容颜姿色已经衰退了，她那个眼睛的眼神也有些痴呆了，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那么卫灵公对这个米紫霞就不像以前那么喜欢了，这米紫霞心里不平衡啊，有的时候跟这个卫灵公就顶撞几句，卫灵公来气了。这天卫灵公就告诉米紫霞，说你有罪你知道吗？米紫霞说，我有什么罪？卫灵公说，我跟你说，

0: 当初你未经国王我本人允许，居然驾着我的车马去看你的母亲，论罪应该你受月刑。再者说，你把一个桃咬两口就给我，你这是无礼之举，论罪当斩。哎呦，这米子霞一听当时就哭了，跪在地下说，好吧，既然这样你就杀我，要不你把我腿给我锯断。卫灵公说，行啊，我不用把你的腿锯断，我可以把你的死罪和月刑免掉，但是宫中不让你停留，回家吧。就这样把这个米子霞给打发回家了。米子霞回家之后，这条成语流到人世间了，这就叫色衰爱弛。这条成语就说，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姿色衰退了，那男人对她的爱情也就减弱了。接着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咄咄疏空，出自《晋书·殷浩传》。殷浩呢，是晋朝的一位中军将军，可是由于殷浩得罪了朝中的权臣桓温，后来被桓温参本，把他贬家为民，贬到了现在的浙江衢州。但是殷浩自己呢并没有怨恨之意，贬家为民了，他整天拿那个手啊在空中瞎划了。他那个外甥叫韩伯，不知道他写什么，后来仔细观察看出来了，他写的是咄咄怪事，表面上没有怨恨，其实心里还是有怨恨的。后来他的外甥要到京都去一趟，这个尹浩呢就把他外甥送到了江边上，跟他外甥就说了，说是富贵他人和，贫贱亲戚离呀。说人要是富贵的时候，不认识的人都过来找你，当一贫贱的时候，就最近的亲戚都离你远了。这个意思让他外甥到了京都里边为他说说话，运作运作。他外甥到了京都，见了那个桓温，桓温一问到他，他外甥一说，桓温心里就想了，看来你服了吧，啊，受了罪了吧。所以桓温呢就准备让这个殷浩再提升到京都做官，给这个殷浩写了封信，就是我准备让你来做官。哎呦，殷浩接到这封信之后啊，高兴，心里想，我得向桓温表示一份感谢呀，写信，写了一封信，又怕这个桓温理解错了，又写一封，写了好几封，拿过这个信封来，不知装哪个好，装了这个掏出来，再装那个，装完那个再装这个，装来装去，最后把这信封着寄走了。这个信带走了之后啊，那信里边啊没有信瓤，为什么？哪个也没装进去，空信封。这桓温一看就空信封，来气了，明白了，你这里边有寓意，你是跟我没说的，你心里边怀着怨恨，所以说收回成命，不再提拔他了。就这样，在永和十二年，这殷浩就死在了他乡。这叫成语咄咄疏空，后来人们传留下来了，这意思就说，心里边有很多话说不出来，或者说心里边存着很大的愤恨，就是这个意思。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6: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七擒七纵，出自三国志，大家都非常熟悉啊。刘备为了给关羽张飞报仇，自个儿贸然兴兵，兵发东吴，结果中了人家的火攻之计，火烧连营700里，退到白帝城。到了白帝城之后，刘备病重，临危的时候把他的儿子还有诸葛亮招到了床前。刘备跟诸葛亮说了这么几句话：先生，你的才华要远远的超出曹丕10倍，你完全可以是治国安邦的。我的这个孩子，你福保他登基，他要是个人才你就福保他，如果他要不是个人才的话，在蜀中那个地方你就为主吧。那个意思就是你在这儿就做皇上吧。刘备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诸葛亮当时跪到地下流着眼泪跟刘备说：臣敢不

真之心，竭尽古弘之力，死而后已。这意思就是说作为臣子的，我对您只有一颗忠贞之心，我要辅保着幼主建立蜀汉江山，我竭尽自己的骨红之力。骨红之力就是全身的力气，骨就是大腿，红就是胳膊，就是四肢的力量我都使出来。所以诸葛亮这么一说，刘备两眼含泪痛哭，诸葛亮也哭了，白帝城托孤嘛。所以诸葛亮在刘备死了之后，真就像自己所说的这样子，全身心的辅保着刘备的儿子登基。这后主登基之后，诸葛亮在整个国家的政策上进行了一番调整。怎么调整？诸葛亮认为还得是联吴聚魏，跟东吴这不打了一仗吗？关系闹得很紧张。诸葛亮呢，跟东吴又重新修好，用现在的话说，跟东吴还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啊，防止着曹丕那边跟魏国是对立。诸葛亮这边是这样，可对内抓紧生产，使自己的国力增强。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西南那边有少数民族，当时叫做夷人呐，对少数民族的一种贬称。夷人有个首领叫孟户，这孟户兴兵反汉。孟户兴兵反汉，他驻军在泸水边上。诸葛亮兴兵五月渡泸，五月渡泸，按说这个泸水就是一条大河，就是现在说金沙江这个地方古称泸水，说要过那个地方五月是不好过的。但是诸葛亮找到当地的土人给做一个向导，居然就过去了。这孟获跟这诸葛亮一交手，那诸葛亮是什么人呢？那是军事家呀，足智多谋啊。结果把这孟获给逮住了。逮住这个孟获之后，这孟获以为能杀他，但是诸葛亮没杀。诸葛亮就跟他小以道理，孟获不服。诸葛亮说，你甭不服，我把你放了我还能把你抓住。这孟获说，那你就把我放了。诸葛亮把他放了，放了没用多久又给逮住了，逮住又给放了，放了又逮住了，一共是七擒七纵。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七擒七纵。七擒七纵，诸葛亮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诸葛亮知道孟获是这个西南少数民族当中的一个首领，如果说第一次把他抓住就把他给杀了，反而激怒了西南少数民族反汉的情绪。如果说把孟获给放了，让他真正的从心里边服了诸葛亮，这样的话就可以使这一方永远安定。当第七次把孟获放了之后，这孟获从心里往外服了，孟获就说了，说您放心，从今往后我就再不反汉了。所以打那以后，这蜀汉的边境地区就安稳了。七擒七纵这条成语就这么流传下来了。七擒七纵这意思呢，就是有效的控制对方，使其心服口服，就这么个意思。接着呢再讲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兵消瓦解，出自隋书。隋炀帝、隋文帝，这是隋朝的两个皇帝。隋文帝得了江山之后，他的儿子杨广是二儿子。杨广呢，但是这个人很工欲心计，他居然让他的爹废长而立幼，立他为太子。杨广这个人就发现，在隋朝的将领当中，杨素这个人很有本事，所以就把杨素拉到自己这边成为同党。由于这个杨素跟杨广两个人走得很近密，这个杨广呢又急等着想要当这皇上。隋文帝病重的时候，这杨广侍候在床前。有一次杨广居然敢调戏隋文帝的娘娘，隋文帝知道之后是非常的恼怒，隋文帝马上降旨

让昭阳勇来，也就是他老大。隋文帝在这个时候想着废杨广再立杨勇，可杨广呢把这个信在半道给截来了，知道之后事情不妙，所以杨广就把他爹给害死了。杨广这一弑父夺权，他当了皇上了，全天下的人对他都恨，因为这个事儿传出去了。这一传出去，先是在滨州，也就是山西太原，汉王杨良兴兵反隋。这一反杨广，杨广有自己的党羽啊，就是杨素啊，杨广就派杨素说，你出兵，你把这杨良一定要给我平灭了。杨素带着队伍就兴兵够奔滨州。这个杨良虽然有很多人马，按说这个杨素带的兵啊比他的人马之少不多，但是这个杨素这个人生性很阴险，在用兵方面很严格，令行禁止，有违抗将令者格杀勿论，所以他手下这些人等都非常听他的。杨素到在这个地方使用了声东击西的办法，结果把这杨良的队伍给打败了，最后兵临城下，逼得杨良没办法自个儿投降。杨良这一投降呢，这杨素就奏了一道本章回朝奏捷，说杨广一见杨素的奏捷本章非常高兴，马上降诏嘉奖，就是写了一封诏书给这杨素奖励他，说你这个事儿办得好。在这个诏书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你所率领的兵马所到之处，物阔云散，兵消瓦解，就说你去征讨杨良，你所到之处就像那个雾一样，你一到那儿，这雾就没了，云彩就散了，冰就化了，瓦就碎了，所以说你得了全盘的胜利。这是褒奖他的意思，就这一番褒奖留着这么条成语冰消瓦解，这就是冰消瓦解。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说在军事上所向披靡，通过一次战争就是完全消失或全面崩溃，就这么个意思。好，这一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这期我们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三户亡秦。三户亡秦呢，就三家就能亡秦。说哪三家啊？哪三家？这是个典故，出自哪儿呢？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大家知道啊，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做了很多的事情，比方说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道路的宽窄、修长城等等等等，同时建立中央集权制，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王朝。但是这一切虽然说从历史上来评价这算他的功绩，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由于是苛政，民怨鼎沸，所以他建立了秦王朝不久，全天下到处起兵反对他。这其中最早的就是起义于大泽乡的陈胜吴广，相继而来呢有很多地方都兴兵举义旗反对秦王朝。其中呢应该说有个楚国的贵族后裔，那就是项梁和项羽。项梁的父亲项燕是死于秦朝大将的手中，他们和秦王朝既有私人的怨恨，又有国家的仇恨。项羽呢是项梁的侄子，项羽这个人力大过人，武勇过人。项梁跟项羽这叔侄两个人商量好了，要在会稽这个地方起义。怎么办呢？当时会稽的郡守啊正在捉拿一个人，这个人叫桓楚。项梁跟项羽商了一个计谋，这天项梁就到郡守这儿来了，跟郡守就说，说您不是要找那个桓楚吗？桓楚这个人逃跑了，您知道他

跑哪儿去了吗？这郡守一听，那你知道啊？项梁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侄子项羽知道。这郡守说，项羽在哪儿呢？项梁说，现在我的侄子就在您的这个衙门外头等着您传见呢。哦，这郡守一听如此说来，快让他进来，告诉我这个桓楚跑哪儿去了。

0: 他跑哪去你知道？
1: 他跟我说了。
0: 跟你说他在哪儿？项羽说他呀，我告诉你，这说着话，项羽跟他就越走越近。两人距离最近的时候，项羽抽出宝剑来，扑的一剑就把这郡守给宰了。哎呦，把这个郡守当时一杀喽，当时堂上很多官军呐，呼的家都起来了，我了得了，你敢把郡守杀了要造反吗？他们大家往上这么一围，项羽武勇过人，手中宝剑一摆，气就咔嚓清长噗，一会儿的功夫好几十个都躺地下了，剩下那些都不敢动了。项羽的人早已经在外边准备好了，于是人就进来，这就算起了义了，首先占领了会稽。那么项梁跟项羽这一起义，有很多人到这来响应他，其中来了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头，这个老头他叫范增，居角人，隐士范增，好法淫虚。老头来了之后就跟项梁谈了一些话，说我认为你们叔侄两个人这次起事必能够成就大业。项梁说为什么？范增说您要知道啊，秦平灭六国，楚国的老百姓心里边是最不平衡的，因为他们把楚怀王给抓走之后再没放回来，楚国就像那个南宫所讲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是楚国只要还有三户人，最后灭秦的就是楚国人，就说明楚国人这个决心之大，抵抗侵略这个恒心之久，就说明这么个意思。更何况现在楚国人盼着有一个人领头，说陈胜吴广之所以说起义未能成功，就因为他自立为王，说你们呢应该打着楚王的旗号。所以项梁听了范增的话，就把那楚王的后代给找来了。楚王的后代感情给人放羊呢，把这放羊的这个小孩找来之后立为怀王，所以由此他们就兴起了大业，三户亡秦这个成语就来自这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楚国即使只剩下三户人家也要报仇雪恨，日后灭掉秦国的一定是楚国人。后来人们就用三户亡秦这个典故表示报仇雪恨、抗击侵略、复建国家的坚强决心。接着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求田问舍，出自哪里呢？出自《三国志·陈登传》。大家知道啊，刘备在未得势的时候到荆州牧刘表那里占村身，在刘表那儿闲住，这个刘表呢经常把刘备请来喝酒谈事儿。这天刘表跟他说了，说明天我给你啊介绍一位贤士，此人叫许四，你看看怎么样？刘备说好吧。转过天来，这许四来了。这许四来了之后，一见刘备和刘表坐在那儿不谈别的，先说自个儿的事儿，跟刘表就说：“说我现在对您有个请求，我呀已经买了300亩地了，还差100亩，您能不能把您这个土地再给我100亩卖给我？我准备呢在这些地里头啊盖几处房子。”我现在已经有了一处房子叫竹林轩，周围种的全是竹子，我还准备要盖一处绿柳堂，这个绿柳堂准备要盖成是三进的院子，全栽上柳树，没事在柳下下棋饮茶，悠哉悠哉，多好啊啊！他说了半天，这刘备呀、啊、一语不发就瞅着他。这个许四说了半天之后，这刘表又说了，说您认为当今天下都谁是名士啊？刘备这才插上话，刘备说得说陈登，陈登这个人博学多才，胸怀国事，福有黎民。一说到这儿，这许四就说了，陈登不行。许四说这个陈登啊，那回我去拜访了，

0: 哎呦，他大大咧咧的，非常狂妄。他居然在自个儿的床上没起来。晚上我住在他那儿，他住上床，让我住在门旁边那个下床。这人不行。刘备听到这儿就说了：“嗨，我认为陈登就不错了。您要是拜访我呀，我就不让您住下床了。那您让我住上床，不，我让您住地下。”啊，许四说：“怎么你说出这样的话来？”刘备说：“打您刚才进来，我没听您说别的，就说自个儿那个地呀、啊，自个儿那个房啊，求田问舍。当今天下大乱，真正的英雄都应该想救国之计、救民之策，而你身为名士，不过为一己之利而已呀、啊！我就得让你住地下。”所以求田问舍这句成语就由打这里出来了。后来说求田问舍，就说一个人光注重个人的私利而不关注大局，就是这么个意思。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真是这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这期我们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三户亡秦。三户亡秦呢，就三家就能亡秦。说哪三家啊？哪三家？这是个典故，出自哪儿呢？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大家知道啊，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做了很多的事情，比方说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道路的宽窄，修长城等等等等，同时建立中央集权制，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王朝。但是这一切虽然说从历史上来评价这算他的功绩，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由于是苛政，民怨鼎沸，所以他建立了秦王朝不久，全天下到处起兵反对他。这其中最早的就是起义于大泽乡的陈胜吴广。相继而来呢，有很多地方都兴兵举义旗反对秦王朝。其中呢，应该说有个楚国的贵族后裔，那就是项梁和项羽。项梁的父亲项燕是死于秦朝大将的手中，他们和秦王朝既有私人的怨恨，又有国家的仇恨。项羽呢，是项梁的侄子。项羽这个人力大过人，武勇过人。项梁跟项羽这叔侄两个人商量好了，要在会稽这个地方起义。怎么办呢？当时会稽的郡守啊，正在捉拿一个人，这个人叫桓楚。项梁跟项羽商了一个计谋，这天项梁就到郡守这儿来了，跟郡守就说，说您不是要找那个桓楚吗？桓楚这个人逃跑了，您知道他跑哪儿去了吗？这郡守一听，那你知道啊？项梁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侄子项羽知道。这郡守说，项羽在哪儿呢？项梁说，现在我的侄子就在您的这个衙门外头等着您传见呢。哦，这郡守一听如此说来，快让他进来，告诉我这个桓楚跑哪去了。把项羽招进来了。项羽进来之后一见这位郡守，说您想知道这桓楚上哪去呀？对呀，你跟我说这桓楚你怎么认识？项羽说，我认识啊，当初跟我是朋友啊。哦，他跑哪去你知道？他跟我说了。跟你说他在哪？项羽说，他呀，我告诉您，这说着话，项羽跟他就越走越近。两人距离最近的时候，项羽抽出宝剑来，扑的一剑就把这郡守给宰了。哎呦，把这个郡守当时一杀了，当时堂上很多官军呐，呼的家都起来了，我了得了，你敢把郡守杀了要造反吗？他们大家往上这么一围，项羽无勇过人，手中宝剑一摆，气就咔嚓清枪噗，一会儿的功夫好几十个都躺地下了，剩下那些都不敢动了。项羽的人早已经在外边准备好了，于是人就进来，这就算起了义了，首先占领了会稽。那么项梁跟项羽这一起义，有很多人到这来响应他，其中来了一个70来岁的老头，这个老头他叫范增，居脚人，

隐士范增，好法淫虚。老头来了之后就跟项梁谈了一些话，说我认为你们叔侄两个人这次起事必能够成就大业。项梁说为什么？范增说您要知道啊，秦平灭六国，楚国的老百姓心里不是最不平衡的，因为他们把楚怀王给抓走之后再没放回来。楚国就像那个南宫所讲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是楚国只要还有三户人，最后灭秦的就是楚国人，就说明楚国人这个决心之大，抵抗侵略这个恒心之久，就说明这么个意思。更何况现在楚国人盼着有一个人领头，说陈胜吴广之所以说起义未能成功，就因为他自立为王，说你们呢应该打着楚王的旗号。所以项梁听了范增的话，就把那楚王的后代给找来了。楚王的后代感情给人放羊呢，把这放羊的这个小孩找来之后立为怀王，所以由此他们就兴起了大业。三户亡秦这个成语就来自这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楚国即使只剩下三户人家也要报仇雪恨，日后灭掉秦国的一定是楚国人。后来人们就用三户亡秦这个典故表示报仇雪恨、抗击侵略、复建国家的坚强决心。接着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求田问舍，出自哪里呢？出自《三国志·陈登传》。大家知道啊，刘备在未得势的时候到荆州牧刘表那里占村身，在刘表那儿闲住，这个刘表呢经常把刘备请来喝酒谈事儿。这天刘表跟他说了，说明天我给你啊介绍一位贤士，此人叫许四，你看看怎么样。刘备说好吧。转过天来这许四来了，这许四来了之后一见刘备和刘表坐在那儿不谈别的，先说自个儿的事儿，跟刘表就说，说我现在对您有个请求，我呀已经买了300亩地了，还差100亩，您能不能把您这个土地再给我100亩卖给我，我准备呢在这些地里头啊盖几处房子，我现在已经有了一处房子叫竹林轩，周围种的全是竹子，我还准备要盖一处绿柳堂，这个绿柳堂准备要盖成是三进的院子，全栽上柳树，没事在柳下下棋饮茶悠哉悠哉，多好啊啊！他说了半天，这刘备啊一语不发，就瞅着他。这个许四说了半天之后，这刘表又说了，说您认为当今天下都谁是名士啊？刘备这才插上话，刘备说得说陈登，陈登这个人博学多才，胸怀国事，福有黎民。一说到这儿，这许四就说了，哎，陈登不行。许四说这个陈登啊，那回我去拜访他，哎呦，他大大咧咧的，非常狂妄，他居然在自个儿的床上没起来，晚上我住到他那儿，他住上床，让我住到门旁边那个下床，这人不行。刘备听到这儿就说了，哼，我认为陈登就不错了，您要是拜访我呀，我就不让您住下床了，那您让我住上床，不，我让您住地下啊。许四说怎么你说出这样的话来。刘备说打您刚才进来我没听您说别的，就说自个儿那个地呀、啊、自个儿那个房啊，求田问舍，当今天下大乱，真正的英雄都应该想救国之计、救民之策，而你身为名士不过为一己之利而已呀、啊、我就得让你住地下。所以求田问舍这句成语就由打这里出来了。
后来说秋田问社，就说一个人光注重个人的私利而不关注大局，就是这么个意思。

0: 相信。但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圣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0: 上自享生活。
1: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合昌黎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钟，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问候朋友们上午好啊。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

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也如果说呢，提醒大家时间方便的话呢，也拜托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分享，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关注。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呢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索978梦然，就能找到我本人了。那朋友们，感谢大家走进今天的直播间，那关注我们方便大家呢日后找到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陪伴着大家度过快乐的时光。

0: 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15-57城镇新增就业将保持相当规模。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事业发展15-55规划，15-5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工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稳就业、强保障兜底就业底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2026年本科提前批 A 段投档录取当中。近日2026年高考招生本科提前批 A 段正式开始投档了，预计呢在7月13号去结束。那本批次实行呢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每次可填报一所学校，每所学校设6个专业志愿和1个专业服从调剂选项，共有136所院校计划在河北招生，其中历史科目组合院校54所，物理科目组合院校79所，志愿录取进行当中。那希望大家呢，静待考生捷报传来。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将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券。近日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各地呢将会围绕消夏避暑

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多重惠民补贴加码，快乐玩转整个暑期。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有机会，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家乡昌黎来做客。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在这儿继续恭候着您的参与和互动。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Hello，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如果说大家时间方便，还希望大家呢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分享，感谢大家的支持，也感谢大家的关注。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啊，就可以呢来找到我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今天话题，那么你的观点和想法。又到了暑期，又到了旅游旺季，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呢聊到的是，近日呢有酒店推出24小时退房服务，那么这样的一个举动呢，在行业内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可以说呢，以前呢大家都知道哈，那这个你不管是几点办理的入住，中午12点的时候呢都是要退房的，所以说很多人呢都觉得不太合理。那么今天呢，我们说把这样的一个话题带到节目当中来，对大家呢肯定呢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呢在这样的一个旅游旺季，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大家呢今年在出门玩的时候，没准呢就能省下一笔了。那么您对这样的一个酒店的他们的推出的措施持什么样的观点和想法，也希望大家呢在今天的直播间呢来和我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那也希望大家算一算哈，那么这个假期你想去哪儿玩，能省下多少钱呢？

好的，我们说在这个采访当中，有记者了解到呢，在推出24小时退房服务之后呢，相关的酒店的成本呢均是有所增加的，而且呢可能面临着无法满房等困境，客房呢在晚上重新的上架之后，那空置的概率呢就会比较大。不过呢，旅游酒店行业资深的高级的经济师呢也告诉记者说，酒店呢增加的成本在供大于求的市场环境之下不值得一提，没有客人才是最大的成本。如果说呢，未来酒店之间的竞争加剧，可能呢会有更多的酒店呢跟进推出这样的一个服务。有酒店呢推出的这样的24小时的退房服务，您怎么来看？也欢迎大家在今天的直播间呢来说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我觉得这个举措很好哈、按照老底子，退房条件呢就是第二天中午的12点呢必须退房，这样的话呢付的钱和时间呢是对不起来的啊、你是想说不匹配的是吗？确实是这样。你比如说你上午10点钟，你比如说呢你是先一天的12点办理的入住，那第二天中午12点呢就要退房，您算一算，这个对消费者来讲真的合理吗？所以说直播间的朋友们，您对这事儿怎么看呢？别把岁月酿成。那暖宝宝说，这样的话呢，我住了半天收一天的房费，我觉得不太合理。哎，确实是这样。所以说那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讲呢，对于这样的一个酒店，他们做出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啊，他们推出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方法啊，我们大家呢还都是欢呼的。那直播间的朋友们，那您又是怎么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有朋友说，暖宝说不合理啊，我刚才说了，付了一天的钱，住了半天，钱还没得退，肯定是不合理的。所以说那么作为我们消费者都觉得这事儿是个好事儿。那到了这个暑期，到了旅游旺季，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也期待着有更多的酒店加入到这样的一个退房服务当中，也希望呢大家一起来改变这个行业的他们的服务的规则。暖宝宝说这就相当于呢以前呢这个打公用电话不足一分钟按照一分钟来收钱是同样的道理。哎，确实是这样。你比如说你打了1分01秒也会按照呢2分钟给你算，你打了59秒也会按照1分钟来算。所以说呢，暖宝宝的这个比喻呢还是比较呢这个和这个酒店的服务还是比较吻合的。好，欢迎新进入直播间。

0: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由酒店呢开始呢推行入住酒店满24小时再退房。有朋友就是说酒店的相关的工作人员说了，这个酒店的成本呢无疑呢是增加的，可能呢它会存在着你比如说半夜呢来退房的话，再把这个房去挂出去，那就可能会存在着呢这个空房的空置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发生。所以说呢酒店的成本呢在增加，但是呢专家也说了，如果说没有客人才是最大的成本。对呀，那如果说大部分酒店呢都已经推行这样的一个住满24小时再退房的一个客房服务，那单独的那么几家这个不推行的话，那我不去住不就得了吗？对不对？所以说那大家都推行，也希望呢每一家酒店呢都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行列当中，让所有的我们的游客愿意住你家店，愿意到你所在的城市去旅游，那么你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也为你的城市的旅游经济进行这个贡献。可以说呢长期以来呢酒店行业呢已经形成了不成文的行规，那就是呢旅客呢入住之后需要在中午12点之前呢去退房。部分酒店的会员呢可能会延长到下午2点之前去退房。另外呢还有部分的酒店呢会收取呢延时的房费。不过呢这个行规呢也让部分消费者呢难以理解哈。那有消费者呢就告诉这个记者说，他曾经呢在凌晨3点的时候呢入住呢某家酒店，而后呢在当天中午12点之前退房，相当于呢付了一间酒店一天的费用，但是呢入住时间呢只有大约呢9个小时。可以说呢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大家呢有没有想过，那这样的话还不如呢办理钟点房合适，对不对？所以说朋友们，您对于这事儿您怎么看？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近期呢随着相关话题呢登上了这个热搜，24小时退房服务也步入了大众的视野当中。直播间的朋友们，今天呢孟然也把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也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
1: 爱的人在身旁不会孤独不会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如果说是后者的话呢，我只能是拍巴掌欢迎哈。是的，我们期待着也欢迎更多的这个酒店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行列当中。
1: 祝你灿烂辉煌，祝你充满正能量，祝你。
0: 好的，我们继续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解释人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呢24小时退房服务步入大众视野，对于这事儿您怎么看？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又到了一年的旅游旺季了。那如果说呢这样的一个酒店的服务呢，大多数酒店或者说所有的酒店都能去实施的话，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讲呢无疑呢是一件好事哈，是一个这个利好的一个消息。因为呢咱们就能省下一大笔啊漫漫的2个月的假期时间，那么您可能呢就要出行这个几次带着孩子呢出门去旅游去看世界。那么如果说所有的酒店都这样的话呢，今年没准能省下大几百，您说我说的对吗？

那么记者也了解到呢，自从2025年以来，那么有酒店呢在一些地区呢门店就开始呢推出24小时退房服务了。也就是呢以消费者的实际入住时间为计时起点，可以呢住满24小时再办理退房。那么这个酒店的负责人呢也告诉记者说，从推出到至今吧，24小时退房服务呢已经实行1年多的时间，酒店呢会根据呢淡旺季入住情况来动态的调整提供24小时的退房服务的房间数量和房型，而目前体验过的客户呢都是非常认可的，给出了很高的评价。那当然啊，给我呢我也高兴，我也会呢去点赞给一个好评吧。那因为呢可以说这件事呢直接呢关乎到咱们消费者，关乎到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那么有这个酒店的相关的负责人呢，他在巡店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哈，有的客户呢订的是晚上的机票，那么在退房之后呢会在酒店大厅呢等待比较长的时间，也有客户呢是凌晨的才抵达，如果下午2点钟就退房，客户呢能休息的时间呢就是有限的，很疲惫啊。所以说呢结合用户的实际的需求，那么这个酒店就新增了这项服务。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酒店的这个巡店经理还真的是蛮作为的，您说呢？我们也希望呢所有的酒店都加入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客房服务当中的行列当中，我们也希望呢所有的酒店都能够做到这样的有人情味的服务。那么有人说啊，事实上呢早在2011年武汉呢就有酒店呢推出了24小时的退房服务了，现在呢已经呢运营15年了，并且呢是全房型全部房间。那么这个酒店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也告诉记者说，之所以呢会推出24小时的退房服务，是因为呢酒店的创始人呢在频繁的差旅生活当中呢感到不便，总是需要呢在他人规定的时间之前去退房，于是呢就下定决心啊，想要去改变在自己创办的酒店当中呢推行24小时的退房服务。那么这个记者呢也通过平台呢了解到，那么在这些酒店当中啊，他们的这个评论区，他们的这个评价啊，这个当中部分消费者呢在评论的时候呢都夸赞了24小时的这个退房服务，不用卡点退房，入住不用赶时间，长辈呢能慢慢休息调整。哎，我觉得还真的是这样，因为你看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假期带孩子带老人出门的时候，真的就是要赶着这个中午12点之前呢把东西收拾好，然后呢不管你接下来的行程是什么样子的，都会呢让你感觉很疲惫啊，同时呢也会很尴尬。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你比如说是下午5点钟的这个火车，然后呢你12点你就退了房，然后你这个时间你就只能是在酒店的这个大堂，或者是呢在这个候车区去等候，去熬这几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说那么这样的一个服务，24小时退房服务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让咱们的消费者来讲，让咱们的这个入住酒店的消费者来讲呢，无疑呢是一件呢非常好的事情。首先呢让我们的这个老人和孩子呢不再呢那么累，同时呢也让我们呢这个中间力量哈，带着老人和孩子出门的时候不用呢心那么累，能够呢让老人和孩子好好的去休整一下。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呢，花钱越少越好，品质越高越好，同样的东西我们肯定是选择便宜的，优惠券呢用和不用区别很大。是，你比如说大家有没有这样想过啊，比如说我用了优惠券，那这个服务呢是这个12点退房，我没有用优惠券，那么我就会24小时再去退房。所以说这种选择之下，您会怎么选择呢？要是我的话，我当然会选择呢住满24小时呢去退房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事儿您是怎么来看哈，真的也是给我点醒了我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你看是便宜哈，但是其实呢占了小便宜吃了大亏。

其实呢，我想说，那么不管呢怎么说，这个住满24小时再退房这件事儿，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消费者来讲，肯定是好事儿。作为消费者。

0: 来讲，肯定呢是非常的支持的。所以说呢，也希望有更多的这个酒店在这样的一个旅游旺季可以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服务行列当中，也希望大家呢生意呢红红火火，
1: 心多开朗。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有朋友说了，服务到位了，生意肯定是错不了，确实是这样啊。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呢服务跟得上，我们的这个大家呢收益呢才能跟得上。也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假期一定呢要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为自己呢所在的城市的旅游业来做出自己的贡献。好的，朋友们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Hello，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关注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上午好。好的，好朋友们，欢迎跟随今天的音乐一起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我们的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也希望大家

0: 那都能够在这个时间段分享你此时此刻的一份心情，告诉我你的开心不开心好吗？你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呢，你的开心会翻倍，你的不开心会减半的，好不好？好的，让我一起和你在这音乐的海洋里诉说每一份心事。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朋友们，让我在音乐中倾听你的声音。那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做客，也希望把你的每一份祝福留下哈，或者是告诉我你此时此刻的开心不开心，我们一起分享。好的，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正式开始了。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听这样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俗话说》。那么这是张妙格的用古筝笛子勾勒出东方韵味的一首歌哈，那么道尽漂泊者的乡愁与尊严的坚守，既是对于传统的回望，也是对于现代生活的一种清醒的注解。可能听着听着就想哭，我们这代人看过黑白电视，看过连环画，骑过二八杠，拿着玉米杆当甘蔗，在村口偷过瓜，小河里摸过鱼虾，柴油机水箱里煮过麦穗，是不是？朋友们，这些画面有没有仿佛就在昨天的？有没有这些记忆呢？小时候的画面是手腕上画着的手表，从来没有走过字儿，但是却让我们感觉那时候的时光真的是非常的美好。小时候小卖铺的东西都想买，但是口袋里没钱，长大之后超市的东西都能买，却不知道买到什么才能让自己快乐。小时候哭着哭着笑了，长大之后笑着笑着就哭了。

好的，好朋友们，感谢欢迎所有进到直播间里的新老朋友们。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参与节目、关注节目的话，欢迎大家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让我们在这里分享每一份心情。好的，好朋友们，那么大家呢在这里可以听歌，可以聊天，更可以分享心情哈。那看来我们今天的话题有了，小时候的你都做过什么事情，是不是？能宝宝说了，小时候骑过二八大杠啊。因为这个个子不高嘛，所以站着骑，各种骑哈，很开心。那这个真情传递说现在都是电动车了，自行车都少了。是的，那么你们在小时候还做过什么样的事情？有没有把手表画在手上，虽然不能走字儿，但是很开心的一整天，有没有？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做客，我们一起来分享此时此刻的一份心情，一份回忆。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下面的一首歌呢，我们接着来听这样一首《生活要乐在其中》。

好的，朋友们，上午时间10:24:26，我们的节目已经正式开始了。欢迎有更多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峰，参与到节目当中。嗯，好的，下面的一首歌呢，是一首叫做黄昏的歌，永远相信美好的事物即将发生，从不许愿，因为事与愿违，从不要求，因为求而不得，感恩真心实意待我的人，因为他并不是对谁都好，愿我们都能有撞南墙的勇气，更有及时转身的清醒，哪有什么两全之策，短短百年不过是教人去舍，手持烟火以谋生，且停且望且随风，且行且看且从容。人自有两笔，一撇写前半生，一撇写后半生，前半生写执着，后半生写释怀，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人生一半清醒一半释然，不念过往，不畏将来，愿今后的日子阳光清澈，事事皆温柔。黄昏，一起来听。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的直播间。又是这样的一个周五，提前说一声朋友们周末快乐哈。最近的天气不是很好，总是阴雨啊。直播间里很多朋友也说又下雨了，是不是？朋友们，你们都在哪座城市？你的城市现在下雨了吗？我的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大家愿意的话呢，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歌，好不好？参与节目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鞍山这边也下了，但是雨不大，是吧？好的，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呢，接着听歌。这首歌呢，听起来歌名就有故事哈，名字叫做《你是我自罚三杯也不愿说的秘密》。这首歌讲的是藏在心底不愿提起的旧爱的故事，啊，唱出了自罚三杯也不愿说的隐痛，把那深夜惊醒时候才敢面对的回忆酿成了最烈的酒。每次身边人提到你的时候，我就想自罚三杯也不愿提起。年轻的执着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很好听的一首歌，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住着一个人，一个那个永远都不能再在一起的人。

好的，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来听歌啊，听一首《人为情叹》。话虽如此，但人生不就是在遇见与错过之间徘徊吗？是不是？为什么一听到这样的歌，就想到车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好似我悄然，失去的人生呢？很感叹的一首歌。那歌词“人为情，用恨了断”，将古典意境与现代情感交织，唱出相爱无果不如相忘的清醒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成了许多人心事共鸣的载体。

上午时间10:29:41，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感谢大家的关注、守候和收听。更感谢点了关注、点了赞赞的朋友，您辛苦了。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唱片收藏家给大家推荐点播的一首老歌，蔡依林的一首歌《爆米花的味道》。

0: 了。
1: 好的，那么蔡依林带给我们的每首歌呢，都是有着律动感的，都是要让人感觉开心的，是不是？好朋友们，在办公室里的话哈，学习的课余时间久坐之后呢，站起来动一动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好，下面的时间咱们接着来听歌哈，听这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呢，应该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晚风会来，花一定会开，将来还会有属于你更大的舞台等你哈。以后一定要开心，一定要快乐，遇见大家是我的幸运。那年夏天，宁静的海送给大家。

好嘞，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搜索我们的好朋友宝哥点播的一首歌，一首五印良品唱的《想见你》。

好的，朋友们，下面的一首老歌啊，来自于周华健的《风雨无阻》，是真情传递为大家点播的，感谢。

好的，朋友们，你们都是哪座城市的好朋友？你们那边的天气如何呢？可以扣在公屏上，我们一起聊聊天吗？欢迎大家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进入到节目当中。那么最近很火的一位歌手呢？是任素汐是吧？我很喜欢的她的《无名之辈》里面的这一首推广歌曲《胡广生》，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好的，好朋友们，张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月水心动，正在直播，欢迎好朋友们。那么节目马上要接近尾声了哈，那我们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栀子花的约定。

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又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再次祝大家提前说一声周末快乐。好的，节目的最后一首《好兄弟闯天下》送给大家，下次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4: 今天咱们这大话成语第一条叫不越雷池一步，出自报温峤书。东晋时候啊，由于朝廷当中权贵之间、贵族之间

勾心斗角，所以政局非常的紊乱。在动乱的政局当中，其中有一位大将军叫于亮，这位于亮呢，原来是皇帝禁卫军的首领，后来提升为中书令。中书令那就是掌管国家的政事，掌握大权的人，所以于亮这个人呢是掌管着国家大权的。这底下有些人对于亮有的顺从，有的心里就不服啊。其中有一个叫苏俊的人，他镇守在溧阳，就认为于亮有什么大功劳啊，啊，你能够官居高位，要论功劳我比你还高呢。所以他这口气憋来憋去，最后他就兴兵反进，带着人马直接又杀奔建康。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也是当时晋朝的都城。他带着队伍一要杀奔建康，这于亮手底下还有跟于亮不错的呢，所以有一位将军叫温峤。这个温峤呢，一听说这苏俊带着人马反了，要杀奔建康，这个温峤也要行兵，行兵就是要跟这苏俊去作战去。他行动之前就给这个于亮呢先写了一封信，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得到于亮的允许。于亮一见到他这封信之后，这于亮马上就给他写了一封回书，他说我呀不忧溧阳之兵，而患西界之危，请你不要越雷池一步。什么意思？就是说这苏俊他驻军在溧阳，他从溧阳兴兵，他说这个我并不怕，因为你在西部边界，你是镇守一方，我担心那个地方你要是把队伍一带走，西部边界出了问题，所以我告诉你不要越雷池一步。不越雷池一步，雷池是什么地方？有个地名，因为当时有个雷水，这个雷水发源于湖北，流经到安徽，到雷水尽头积了一个大水泡子，像一个湖一样，这个地方叫雷池。所以说你的队伍不要过雷池，这意思就是你在原地按兵别动。那么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不越雷池一步，这意思是你不要动。我们今天引用这条成语呢，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要超越你的界限，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不甚了了，出自《世说新语》。三国时候啊，有个孔融，这个孔融从小时候就聪明，据说这孔融十岁那个时候跟他的父亲呢就到了洛阳，当时洛阳有个大官啊，叫司律校尉，这位司律校尉叫李元礼。这个李元礼在洛阳这个地方是威望很高的，一般人见不着。这一天这孔融自个儿溜溜达达就到这位校尉府的门前来了，这小孩在门口一站，这门口的这些门役们就问了，哎，小孩干什么？旁边玩去。这孔融呢煞有介事，就问他们，请问这是校尉府吗？啊，对呀。你干嘛？我要找李元礼啊。你要找李元礼？你是谁呀？你们往里边给通禀一声，告诉他就说我是他的亲戚。这门一门一听，大伙就合计了，这真得通禀，这么点个小孩，他说是我们这校尉老爷的亲戚，我们要给拦喽。真要是亲戚呢？啊，要不是亲戚，这么点小孩他也不敢说这话呀。对，上里边给通禀吧。有一个门医就往里边来通禀来了，这是大厅里边，这李元礼满堂的客人正在聊天呢，这门一进来跟李元礼就说了，说老爷，门口外边有一小孩要想见见您，说是您家的亲戚。李元礼一听，什么小孩多大？看着样也就是

十岁上下吧。啊，谁呀？李元礼当时就想不明白了，让他进来吧。哎，好，门一到外边把孔融领进来了。

咱们俩是亲戚啊，咱俩什么亲戚啊，我怎么不认识你呀？孔融说，当然你不认识我，我告诉你，我的祖上是孔仲尼，孔子，你的祖上呢李伯阳，这李伯阳跟孔子是师徒的关系，而且非常之好，所以说姓孔的跟姓李的是世世代代的交情，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有交情的。从这点上来讲，您是不是跟我很近呢？啊，对，呵呵。这李元礼一听，这孩子真有意思啊，他这么给我套起来了这亲戚。可是孔融这一席话，是在座的这么多的客人听了之后，大家都觉得孔融这孩子太聪明了啊！这个孩子这么点儿，你说他能够说出这么一番话来？见了这位李元礼了，李元礼还不能说什么，李元礼能说吗？我祖上跟孔子不认的，这人举出孔子来了，那他也得尊崇啊。大家都夸耀这个孔融聪明，夸奖的，说这聪明，这么点孩子就能有这样的智慧。大伙正在那么议论的时候，外边又进来一位，这也是个官员，叫陈美。陈美这个人进来之后，一看大伙七嘴八舌的，正议论围着一小孩。陈美说，你们干什么呢？啊，这议论什么？大伙就说，哎呀，你来晚了，刚才这一幕你没看到，你瞧瞧，就这孩子啊，刚才他是怎么一回事，把这过程一讲。陈美这个人呢，跟别人都不一样，为什么呢？他就是听见别人谁好，他心里都别扭。陈美一听这个，啊，这个小事了了，大了未佳。就是那个小的时候，你别看他这么能说会道，长大了不能怎么样。这个陈美言外之意就是，这孩子长大了不好说，你别看现在聪明。他一说这句话，孔融在旁边就听出来了。孔融一听，这个人有意在贬他。孔融别看小，当时反唇相讥，给他来了一句：“哦，听您这一说，您也是小事了了了。”这话说的，当时陈美就没词儿了。为什么？孔融反应得很快啊，说：“您当年也是小事了了了，言外之意，你大了之后不怎么样。”现在他已经大了，这陈伟当时就没地上当票，用现在的话说，陈伟这没词儿，大伙哇都乐了。但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叫不甚了了。就是这个事情啊，我知道的很不详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就这么用这条成语了。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欢迎收看《大话成语》。这期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个楚丘南关，出自《左传》。在战国时候，当时有一个小国，就是郑国。这个郑国呢，依靠着自己联合晋国，打败了楚国。这一打败了楚国，得了一个大胜，把这个楚国的一个大夫叫仲仪的给活捉了。活捉了这个仲仪之后，这个仲仪说什么不投降，怎么办呢？这个陈国为了讨好晋国，就把楚国的大夫仲仪送到了晋国那里，说这是我们捉获的俘虏战利品，交给您盟国吧。在晋国就把这个仲仪带过来之后，把他压在监牢之中。这个仲仪呀，楚国的大夫来的时候，头上戴的是南方的那种帽子，就是南官南方的帽子，这顶帽子始终不摘，一直就在这个晋国的监狱里边被囚禁着。这个郑国后来跟这个晋国就不好了，他跟晋国不好，跟谁好了？后来他又跟楚国好了。郑国跟楚国这一好，这晋国的国君以及众位大臣们都感觉到很生气，心想这人属于反复无常。这天

0: 晋国的一位侯爷就到监狱里边来视察，到监狱里边视察就发现仲乙脑袋上还戴着那个南国的帽子。这晋侯就问了，说：“哎，说那个戴南方帽子那人是谁呀？”旁边狱卒就说了，说：“您不知道啊，这就是被俘虏过来的楚国的大夫，叫仲乙。”哦，说你把他叫过来。
1: 马上把这个仲乙就叫过来了。叫过来之后，这晋侯就问他，说：“你就是那楚国的大夫仲乙吗？”这人说：“对，我就是仲乙。”你这顶帽子戴了有多长时间了？
0: 说：“从我被俘虏那天，我就戴着这顶帽子。
1: 这帽子我看都有点破旧了，为什么还戴着？”
0: 他说：“因为我是南国的朝臣，所以这顶帽子我不能把它丢掉。”
1: 哦，
0: 你们家是干什么的？这仲乙就说了：“我们家祖上啊是搞乐器的。”你会弹奏乐器吗？说我会。
1: 哦，你会弹奏乐器，你弹奏一曲我听听。
0: 这仲乙就弹这古琴，弹奏的这个曲子都是楚国的民间曲调，一弹奏这个曲子弹奏的真好，一听这是祖传的音乐素质。
1: 哦，晋侯说：“你弹奏的真不错，现在我问你，你们楚国的国君他是什么脾气秉性，你能跟我说一说吗？”
0: 这仲乙就说了：“我们楚国代王的脾气秉性不是我们做臣子的能可以随便说的，我也不太了解他。我们楚国的国君很多事情是不对我们讲的。”
1: 你瞧
0: 瞧这意思，他在为他的国君保守机密。晋侯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
1: 说：“你被俘之后为什么不归降呢？”
0: 他说：“这是我们做臣子应该做的，我始终要忠于楚国，我盼着有一天能够活着回到我们的国家去。”
1: 当这个晋侯问到他的朋友的时候，
0: 他说他的朋友都谈得非常全面。
1: 后来这晋国有个人就说了，
0: 说这个人可了不得，这一顶帽子他不忘记，他不把它扔掉，这说明他记着他的国家，这是一个忠臣。
1: 他们祖传的这个音乐这个技能他还会，说明他很孝顺。当你问到他的国君的事情的时候他不跟你讲，这说明他很仁。说到他的朋友的时候他滔滔不绝，说明他很义，这个人可以把他放回去。你把他放回去之后啊，将来说不定他能为我们做点事，也许为我们晋楚两国调停一些个是非的事情。
0: 于是晋侯这天就把这个人找来，告诉他：“我把你放了，放回楚国。”
1: 那么楚国这个大夫仲乙给放过去之后，据说后来在楚晋两国之间，他们之间的和平事业上，这位大夫做出了一种突出的贡献，这就是楚丘南官，就是楚国的一个丘徒，老戴着他南方的那个帽子，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今天呢，也可引申为有的人不忘故土，不忘家乡。接着再跟您说一条成语呢，叫比肉复生。这个比肉复生呢，出自九州春秋。大家都知道三国年间魏蜀吴三国最初的时候，刘备是最弱的，刘备兵不多将不广，被曹操给追得到处逃跑。后来这刘备呢到了荆州投靠刘表，念在都是一个刘字上，这刘表对刘备呢表面上来讲还是很尊敬的，把刘备接到荆州，给刘备一个地方，安排到哪儿呢？安排到新野。新野这个地方，其实如果曹操从北方发兵，必然先经过新野，要是一经过新野，先挨打的就是刘备。刘备心里也明白，刘表啊，这是让我给他看门，但是由于自己

0: 势力很小啊，人家给个地方你还不能挑剔呀、啊、说就在新野驻扎着。后来刘备呢又取了樊城，尽管这样刘备的人马也就不过几千人。刘表呢表面上对刘备很热情，经常把刘备请到自己的家里饮酒，谈论社会，谈论时事。这个刘备由于老在荆州这么闲待着，一待就是好几年，身体就有点发胖。有一天跟刘表两个人正在那儿喝着酒，刘备告个便说上趟厕所，到厕所回来刘备呀、啊、流了眼泪了。刘表一看他怎么哭了，他知道刘备这个人呐、啊、感情很脆弱，逢到一些个动心的事儿，他就爱掉眼泪。老百姓不是有句俗话吗，都说说刘备是哭来的江山，就一有难心的事儿他就掉泪。这一掉泪呢就引发别人对他的同情，别人就得问您怎么的了，他一说怎么怎么着，说别人就愿意为他出力报效，为他出谋划策。刘备这回这么一哭，刘表就惊奇了，说怎么的了，您上他厕所回来怎么哭了。唉，刘备说别提了，想我这岁数不小了，嗯，我在荆州闲待了这么多年，我刚才上厕所这一站一蹲的时候，我发现呐，比肉复生矣。说比肉啊，就说大腿里子这个地方这个肉长出来了。说我过去呀、啊、整年在马上到处奔波，可是现在呢我闲待着了，没事了，待的大腿里子的肉都长出来了，再骑马我都感觉到费事了。看起来说明刘备我是无用之人呐、啊、我是无能之辈呀、啊，不能骑在马上驰骋疆场，只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呐、啊、因此而落泪。这个典故就出在这儿，后来人们就引申为说比肉复生，就说一个人光顾享乐而身体发胖了，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bring it back.
1: Today, 咱的第一条成语叫“不贪为宝”，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有一个宋国，宋国有这么一个人，叫子罕。子罕这个人呢，为官清正，官居正卿。这正卿按说职位就不算低了，但是他呢，从来没有贪赃枉法的事儿，不受贿，很清廉，谁给的东西，绝对是拒收。这个时候，宋国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呐，得到了一块宝玉。这块玉经过这个专业的玉工一鉴定，这可值了钱了。所以这个人拿着这块宝玉啊，就找这子罕去了。见到子罕之后，他就跟子罕说了，说我这儿啊得了一块宝玉，想把这个东西啊送给您，请您收下。子罕一听，哦，你有块宝玉，拿来我看看吧。子罕把这个玉接过来，端详来端详去，看完了又还给他了，说这个玉的确不错，你自个儿收着吧。哎，献玉的人一听，怎么让我自个儿收着？他说，大人，我这个玉是诚心诚意要送给您的，我瞅着您端详了半天，是不是您不知道这个玉是真是假呀？我跟你说，我找的是我们全国最好的鉴赏家，他把它鉴赏完了，说这个玉没价钱，说的值多少钱就值多少钱，您把它收下吧，这是真的，这是宝贝。子罕说，是啊，你这个玉应该说是宝贝，但它是你的宝贝，因为你发现了它，你又找人做了鉴定，那么是你的一件宝物。我也有宝贝，你知道我的宝贝是什么？我的宝贝就是为官清廉呐，这就是为官之宝，以清廉为宝物。你想啊，

如果说今天你把这块玉给我，我要是收了，咱们两个的宝就都没了。本来是你的宝，你给了我了，那么我以青莲为宝，我把这玉收，我的宝也没了，我们俩不是把宝都丢了吗？是不是？我看这样吧，还是咱们两个各自都保留着自己的宝物吧。你把这玉拿走。献玉的人一听，嘿，有打心里边产生一种敬仰之情啊，心想：人都说子罕为官清廉，今日一见，名不虚传。所以献玉的人就说了：“说大人呐，您可要知道啊，我把这个玉给您，还有另一个原因。”子罕说什么原因？这个玉呀、啊，它是宝物，太值钱了。我要是送给您，您收了呢，在您府里边收留着，这个玉就没问题，丢不了。这个东西要在我身上带着，我是个平常人，我走到哪里，一旦被人发现，说不定有人为了要图这块玉，把我的命就给害了，是很危险的。哦，子罕说这样啊，那好吧，我给你想个主意，这个玉你先给我吧。于是这次

我走到哪里，一旦被人发现，说不定有人为了要图这块玉，把我的命就给害了，是很危险的。哦，子罕说这样啊，那好吧，我给你想个主意，这个玉你先给我吧。于是这子罕就把这个玉拿过来了，拿过来之后，子罕就图，意思就是指的清廉的官员，就是做官的不贪污，就是一件宝。这是我们说的呢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我们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怀璧其罪，又叫怀璧为罪，出自《左传》。说的是在这个春秋战国时候，齐国有这么一个人叫张丑。你说叫什么的名都有啊，人家都叫张俊，什么李俊、王俊，还有叫丑的，他叫张丑。不知道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这个张丑啊，被燕国给弄了去了，在那干什么呀？当抵押，用现在的话说当人质，在燕国把他看管着。这个张丑在燕国待着，后来他忽然得到一个消息，说这燕国的国君呢要杀了他。这张丑听到这里就害怕了，这张丑还真有本事，哎，在别人看管之下他居然逃出来了。逃出来之后，他想回转齐国。当他跑到燕国的边境这个地方的时候，被边境的一个小官员把他给抓住了。抓住之后，这个小官员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张丑。说你是哪儿的人？他说我是齐国人。你从哪儿来的？他说我是从你们国君那儿跑来的。他说那好啊，要是从国君那儿跑来的，正好我就把你押送回去交给我们国王。张丑一听啊，就知道押回去那肯定就没好了。但是这个张丑呢很有智谋，当时就跟这个小官就说了，他说我跟你讲啊，你要把我押回去恐怕你也活不了。为什么？张丑说，我告诉你实话，知道为什么我要跑吗？就是因为你们的国王说我身上有一颗宝珠。这个宝珠我说没有，他在我全身都翻遍了，他说我藏在了一个地方，问我藏在哪儿了，我说我没有宝珠，他说没有，我就杀了你。正因为这样我才跑了，我好不容易跑出来，现在被你把我抓住了。你要把我抓住之后，你要把我在这儿杀了，你有了罪了，你的国君一知道肯定要责怪你，你也得死罪，因为他找不着宝珠了。那么你要把我借回去见着你的国王呢，国王会要问那宝珠在哪儿呢，那我就会说我的宝珠给了你了，我就说你把我的宝珠给吃了。我要这么一说，你的国王肯定就得给你开了膛，给你开了膛找宝珠，要找宝珠找的会很细致，把你的胃口肠子都切成一寸一寸的，切完之后一抖喽，最后没有，你也活不了了，你也活不了了，我也死了，咱俩全死。如果你要不把我押回去呢，这样的话你把我放走你也没事儿，你全当没看见我，我也全当没看见你，咱俩都能得以活命，这事儿你看怎么样？这张丑几句话呀，把这小官真给说明白了。这小官一听，这事可也是啊，好吧，就这么着，这个小官把这张丑啊就给放了，张丑逃跑了。张丑逃跑了，但是怀璧其罪这条成语留下来了。怀璧其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有钱有多了会给你招惹来罪名，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一条叫虎符救赵，另外一条呢就叫醇酒妇人，它出自一个故事，来源于史记魏公子列传。战国时期啊，这个魏国的国王有一个弟弟，他这个弟弟呢别人都管他叫魏公子，由于封地在信陵，所以

又叫他信陵君。这信陵君博学多才，善交朋友，而且为人忠厚。信陵君门下有3000食客，所谓的3000食客就是他的家里边经常在那吃饭的人有3000。这3000食客可不是说都是立功，都是智者。凡属于信陵君认为有才华有见地的人都招到他的家里边来做他的朋友，作为座上宾。有一回呀，他听人家说有一个70岁的智者，说这个人姓侯，叫侯莹。信陵君坐着车到那找这侯莹去了，要请这侯莹到自己家里边跟他做朋友。这老头还真觉，老头就说了，说我还有个朋友那也是英雄豪杰。信陵君说他是干什么的，老头说他是杀猪的。要搁着别人一听是杀猪的早就不理了。信陵君不杀猪的，您说他是英雄豪杰我也得见见，赶着车去了。杀猪的这位呢名字叫朱亥，一见到朱亥，信陵君想请他到自己家里边做客，这朱亥就说了，说我呀就是个杀猪的，我没什么本事，我不能上您家里边去充当贵客。最后呢把这个侯莹接来了，侯莹倒在信陵君的家里边奉为贵宾。正因为这样，信陵君的手下有很多能人，也因为他的能人太多，很多别的国家的人不敢进攻魏国。后来有一年，这个秦国的人马进攻赵国，赵国写告急的文书到魏国求救，魏王呢马上就派出了手下的大将，他叫晋鄙，带领10万大军奔赵国的首都邯郸前去营救。可是这个晋鄙走到半路上的时候，这秦国就给他来了封书信，告诉魏王说，谁要是援助赵国，我们把赵国打败之后接着就打这国家。这魏王马上降旨意告诉晋鄙，驻军别动。10万人马扎到半道上了，观看时局变化。这么一来，这信陵君可着急了。为什么呀？因为赵国有个平原君，平原君的妻子就是信陵君的姐姐。信陵君找魏王，跟魏王就说了，说咱们的大姐在哪儿，国家受到危难，我们为什么不出兵？魏王怕秦国不出兵。信陵君说，好吧，您不出兵我也得去打救我的姐姐。信陵君带着100多人骑着马就奔着赵国的首都邯郸就去了。可是他刚往前一走的时候，碰见那个老侯头了。侯莹就问说，魏公子您上哪儿去呀？信陵君说，我打算带着我100多人到赵国去解围。啊，您去吧。信陵君骑着马往前走，他越琢磨越不是滋味。为什么？信陵君心想，这老侯头不对呀。侯莹，我把你带过上宾，我用车把你接到我的府中，现在我要到赵国去营救，100多人明明到那就去死了，我宁可死在赵国也不能在这坐视不管。于是信陵君拨马就回来了，一见这侯莹说，侯先生，刚才您对我有点太冷淡了吧，我可一向对您不薄。这老侯头一听就乐了，哈哈哈哈，我就知道您得回来，我告诉你呀，你回来我才告诉你一条计策，您这么去无异于以卵击石，100多人能把秦军退了吗？要想退秦军，您得想办法把晋鄙那10几万大军得调动了。怎么调动呢？国王调动在外的将士靠的是虎符，可是这半虎符呢就在魏王枕头底下天天枕着。这侯莹就说了，魏王最亲信的一个人叫如姬，是个女的，
因为如

姬的父亲被仇人杀了，他想让别人给他父亲报仇。到了魏王那之后，他几次求魏王以下的人办这件事，谁也没给办。信陵君，是您给办了。后来如姬说，就是他死也要报答您的恩情。可是现在报答您恩情的时候到了，您就跟如姬说，让他把魏王那一半虎符拿出来。您吃这一半虎符，倒在前敌上，到晋鄙的大营之中，就说魏王有命，让您接替他指挥这十万人马。然后您指挥着十万人进军邯郸，赵国之危不就解了吗？所以信陵君按着侯赢说的话，就去找这位如姬。如姬真就把这虎符给他偷出来了。信陵君拿着虎符要走，这侯赢又说了，光这么的还不行，您到哪儿，万一这个晋鄙不听您的呢？有虎符对上，他也不听呢，我再给您派一个人去。谁呀？就那杀猪的朱亥。您不要以为他是杀猪的，那是一位力士也。侯赢派着朱亥跟着信陵君就到了晋鄙的大营之中。晋鄙当时就说了，说大王真下这样的命令了吗？你容我回去详细问一问再说。这话没说完，旁边那朱亥拿一大铁锤咣一锤，把这主帅给砸死了。砸死了之后，信陵君执掌人马进军邯郸，这一下子搭在那里，把秦军给打败了。可是信陵君呢，没敢再回来，他知道盗虎符这是个大事，就住在了赵国。所以这就叫虎符救赵，就是拿一个最关键的东西救了一个国家。他住在赵国之后十年，后来这魏国没有了信陵君，秦国出兵攻打魏国，魏王害了怕了，派人求信陵君快点回国。信陵君一听呢，国难当头，考虑到百姓的安危，所以他回来了。秦国一看有这信陵君在这儿，这魏国就不好打呀，于是就使用反间之计，经常派人送书信，就说信陵君有如此的威望，他的威望已经超过他的哥哥了，肯定将来他要取而代之。于是有的把书信送到信陵君这儿了，有的时候把书信故意的投错了，投放到魏王的手里。魏王开始怀疑他兄弟的威信超过自己，怎么办？把他的兵权给取消了。

0: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1: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给您先说一条补昼补夜，出自《左传》。战国时期啊，陈国有个公子叫敬仲。这个陈国的公子啊，由于和这个太子玉寇两个人是好朋友，后来这个玉寇呢被国君给杀了，这敬仲就意识到自己不会有好日子过了，不能在陈国待了，怎么办？逃跑。逃哪儿去了？逃奔齐国。他知道齐桓公是一个明君，逃到齐国之后，一见齐桓公，一说自己的境遇，一说自己要投奔于他，齐桓公非常高兴。齐桓公是一个重视人才的人，对各国哪个国家里边有人才他都知道，那就说明他知道人才的重要。齐桓公说，我得给你有所封赐。封什么呢？封敬仲为卿。卿啊，这可是那个时候的高官。一说这句话，这个敬仲就跟齐桓公说了，说大王，您可不能这么封我，我到您这儿来是避难来了，您要封我一个卿，您的大臣怎么看您呢？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怎么看我呀？一定以为我和您有什么特殊关系，这对您的国家和朝政都会有影响的。齐桓公一听敬仲说的也有道理，说那好吧，那你不愿意做这个大官，我就给你个小官，你给我做公正。公正啊，工作那个公，正就是正不正的那个正。公正是个什么官呢？

是管理做工人才的这么一个官。这个时候敬重答应下来了，说那我就当个公正吧。当然了，齐桓公最重要的他是要和这个敬重两个人没事聊一聊。齐桓公跟他这一谈，敬重有自己的观点，所以齐桓公觉得跟他谈话受益匪浅。因为这样齐桓公就经常把他请到宫里来喝酒吃饭谈话聊天议论时事。忽然这一天，齐桓公啊就问这个敬重，说敬重啊，我把你经常请到我宫里喝酒吃饭，你怎么不请我上你家喝酒吃饭呢？哎呦，敬重一听说，大王，我敢请您上我家去喝酒吃饭吗？您是一国之君呐，我斗胆说一句，您能不能上我家里去吃饭呢？我能去，你说什么时候去？敬重说，您上我家吃饭那得您决定啊，您说什么时候去啊？齐桓公说，我明天就去。哎，好。这敬重一听这句话，辞别了齐桓公，回到自个儿家里边马上做准备。明天这国王要上他家里边吃饭，齐桓公还真就来了。这齐桓公啊很能喝，酒量很大，这敬重陪着他从早喝到中午，从中午喝到晚上，没离这桌。敬重很佩服齐桓公，到了晚上的时候，一看齐桓公余兴未尽，脸也红了，这个酒劲也上来了，齐桓公就跟他说了，把灯点上，从今天晚上喝到明天早晨天亮之后我再回去。哎呦，敬重一听说，大王，这个大概不行。怎么不行？敬重说，是这样，今天大王到我的府里边要喝酒，为这个事情我特意请了一位卜人，就是算卦的，一竖一点的卜，请了一位卜人占卜一卦，他说今天白天喝酒大吉大利，但是晚上喝酒行不行？我没有占卜啊，听说晚上喝酒没算卦。齐桓公说，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先回去。齐桓公走了。其实呢，这个敬重并不是说占卜没占卜这个事儿，他是考虑到齐桓公喝了一天该回去了，不能再喝一夜，所以补昼补夜，就是占卜那卜啊，就由此而出。成语的意思就是说呢，没日没夜的在那喝，今天喝酒喝了一天再喝一夜的，打麻将是昼夜不分的，这些人当引以为戒呀。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马革裹尸。马革裹尸出自《后汉书·马援传》，这个马援呢是汉光武帝刘秀手下一位有名的大将军。最初马援征讨窥嚣，把窥嚣给打败了，平灭了，得胜还朝。当马援得胜还朝的时候，刘秀在宫里边摆上御宴款待马援，同时在酒桌上，这刘秀就问他说，这窥嚣你是怎么把他给平灭的？马援当时喝了几杯酒，借着酒劲儿精神兴奋，就跟刘秀讲述他是如何一步一步打败的窥嚣。刘秀听完之后非常高兴，因为刘秀那是马上皇帝呀，非常懂得军事，认为马援在用兵上啊，那是很有智谋的。刘秀高兴了，当时在酒桌上跟马援就说了，我呢给你一县的封邑，一县的封邑就是一个县的老百姓，这个税收都给你。这一个县当时差不多相当一万户啊，就像一头万户侯一样啊。当刘秀说出这句话来的时候，马援立时站起身来，离座而跪，跪在地下说，陛下，如此重厚的封赏臣不敢接纳。刘秀说，我给你这样的封赐你为什么不敢接纳呀？马援就说了，说陛下，在我之前伏波大将军开拓了南越的疆土，您给他的封赐是几百户的封赐啊，我
论这个功劳跟伏波将军比，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您给我一线的封赐，我受之有愧呀。陛下，我不敢领这个封赏。刘秀当时一听就乐了。刘秀说，不要紧，朕话已出口，不能收回，你就先领这一线的封邑，你要觉得还不够的话，咱就先欠着啊，以后呢再立功时我就不加封赏了。马援一听这句话，好，圣上谢主隆恩。这马援才跪下磕头谢恩，忽然他听到一个信息，就是说匈奴侵犯扶风这个地方，刘秀准备派兵去抵挡匈奴。得到这个信息之后，马援来到刘秀的跟前，主动请缨出战。刘秀说，是不是你要想到补偿那一线的封邑那个事儿了？马援说，对，现在我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于是刘秀就批准了马援的请求，让他带队出征。在要带队出征的时候，刘秀带领着满朝文武大臣送马援到十里长亭。这个时候刘秀请马援上马，马援在上马之前面对着刘秀和众群臣就说了，他说，为大将者当死于边野，把自己的尸体用那马皮裹着回来，然后再安葬，绝不能够说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让儿女们伺候着死，那叫什么大将啊。所以马援这句话就是马革裹尸而后安葬，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他的意思是说呀，作为一个军事的将领应该战死沙场。所以马援这句话传到后世，大家都认为是一句非常悲壮的语言，马革裹尸这句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爱我昌黎，建功有我，岗位先锋；刘希云，30载一路坚守，人心守护脑健康；刚遇良缘，情定安丰；150名单身青年相聚联谊，觅良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从医30余年，他深耕神经内科临床一线，精研医术，潜心治学，坚守医者初心，恪尽职守，以德行医，引领学科发展，搭建救治通道，培育青年人才，热心公益服务，情系基层百姓，践行医者担当。他就是昌黎县人民医院神经内医科主任、主任医师刘希云。他以精湛医术护佑生命，以赤诚人心温暖一方百姓。30余年从医路，敬业奉献是刘希云不变的底色。他热爱医疗卫生事业，爱岗敬业，团结协作，勇于开拓。他以身作则，传帮带教，带动青年医师钻研业务，投身科研，营造了浓厚好学的科室氛围。他擅长脑血管病、痴呆、癫痫、周围神经疾病等诊治，尤其在头晕、头痛诊疗上造诣颇深，发表多篇省、国家级核心论文，2项科研成果分别荣获河北省医学科技进步3等奖、秦皇岛市科技进步3等奖，获评秦皇岛市首届最美医生，多次获县政府嘉奖及3等功。刘希云
2: 选择从医，就是选择了责任与坚守。作为神经内科医生，患者多为脑血管病、头痛、头晕等常见病，容不得半点马虎。我始终把患者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踏踏实实看病，老老实实做人，做好医者本分。
1: 作为我县神经内科带头人，刘希云勤勉务实、兢兢业业，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他牵头完善科室医疗管理制度与诊疗规范，严抓医师岗位职责和病例质量管理，加强与临床、医技各科室协同协作，持续提升科室医疗服务质量，牵头开通脑卒中绿色通道，开展脑梗死、静脉溶栓治疗，全力推进卒中中心建设，让医院跻身国家脑卒中防治相关联盟与基地行列，坚持跟进国内前沿医术，常态化开展科室业务培训，持续提升专科诊疗水平。刘希云：
2: 学科建设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我作为学科带头人，既要自己医术精进，更要带好团队，建好科室，完善诊疗规范，开通脑卒中绿色通道，推进卒中中心建设，就是想让咱们昌黎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高效的神经内科诊疗服务。
1: 刘希云始终心系基层群众健康，积极投身各类公益惠民活动，主动参与基层卫生院对口帮扶、下乡义诊活动，圆满完成旅发大会医疗保健、青龙贫困乡村义诊、健康扶贫等工作，深入乡村开展一对一帮扶，走访贫困户送健康、送温暖，用心守护基层百姓健康。他秉持公平公正原则，认真做好残疾人残疾评定工作，用实际行动践行公益初心，彰显医者的社会责任。刘希云：
2: 医者不仅要坐堂看病，更要走出医院服务群众，下乡义诊、健康扶贫，帮扶困难群众，能为基层百姓送健康、解病痛，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未来，我将继续坚守医者使命，深耕故土，守护乡邻， 以精湛医术护佑百姓安康，以赤诚之心服务家乡人民。
1: 三十年行医坚守，三十年初心不改，荣誉加深。刘希云依旧谦逊务实，步履不停。未来，他将始终以坚定信念、饱满热情坚守临床一线，继续深耕神经内科专业领域，强技术、优服务、育人才，带领县医院神经内医科不断迈向新台阶，全力以赴为百姓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这是张毅报道的。为切实解决企业青年员工交友圈窄、婚恋难问题，丰富青年员工业余文化生活，近日河北安丰钢铁集团举办了钢玉良缘情定安丰单身青年联谊会，来自全县各单位的150余名单身青年欢聚一堂，在趣味互动中邂逅美好缘分。活动现场浪漫氛围感十足的签名墙格外醒目，青年嘉宾纷纷驻足提笔，在展板上郑重留下自己的签名。本次活动创新采用沉浸式闯关游戏模式，打破传统相亲尴尬刻板的形式。活动设置四大趣味闯关关卡，心有灵犀、步步清新、心动背靠背、为爱奔赴送花四大游戏轮番开展，所有项目均需男女搭档协同完成。每轮游戏结束后，女嘉宾轮换队伍，让青年有机会接触更多异性伙伴。游戏兼顾趣味性与互动性，通过近距离配合消解男女青年间的陌生拘谨。参与嘉宾表示，本次活动形式新颖，在欢快的氛围中认识了志同道合的伙伴，收获了心动缘分。闯关结束后，现场开启一对一表白环节，青年们勇敢向心仪对象诉说心意，真诚告白，拉近彼此距离。颁奖环节，主办方为牵手嘉宾送上了定制文创零食礼品，并赠送观影福利，邀请大家结伴观影，延续浪漫。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河北安丰钢铁集团举办，共青团昌黎县委、昌黎县融媒体中心协办。活动中共有5对青年双向心动，牵手成功。女嘉宾
3: 非常高兴能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也很感谢就是领导组织这场活动，就是真的解决我们这个交友难的一个问题，然后很开心今天玩的游戏啥组织的也特别好。
1: 男嘉宾
4: 这次组织的游戏我玩得非常的开心，同时也感谢公司能够给我们年轻人创造这么一个交友的平台，希望公司能够多组织这样的活动，给我们单身青年创造更多的机会，为大家找到心仪的另一半。
1: 此次联谊会既是交友平台，也是暖心惠企举措。安丰钢铁以温情活动为青年员工搭建交友桥梁，增强了企业青年员工的归属感。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聚焦青年婚恋需求，开展更多暖心特色活动，用心服务青年成长发展。这是张毅、宋丹报道的。学习专栏，今天我们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扛起美丽中国建设的政治责任，坚持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不动摇，建立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要健全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继续发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利剑作用，要强化对生态和环境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的生态环境保护队伍。习近平强调，建立实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制度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制度安排，也是重大改革举措，要加强组织领导，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向纵深发展，要着力构建科学、规范、合理的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推动领导干部切实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等等，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一毛不拔，出自孟子。大家都知道啊，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各种哲学思想最活跃的时候，当时有诸子百家嘛，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主张，而且根据自己的主张讲出一番道理，去让别人呢，尤其让各国的国君去服从他。其中有一个人叫杨朱，他主张贵生重己，贵生就是说特别珍惜自己的生活，这倒没什么说的，关键是后边这个要重己，就重看自己，什么事儿都得问自己，你甭管别人。哎，他这个观点呢很像我们现在这个近代这个《红灯记》那个戏里边鸠山说那句话，为我，为自己。感觉这个杨朱那个年代就已经有了这个观念了，为自己。那么跟杨朱呢有个相反的思想，那就是墨子，墨翟。墨子呢主张兼爱，不分贵贱亲疏，所以墨子主张反对战争，提倡生产，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两个这个观点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观点。有人呢就问孟子，说您认为这个杨朱和墨子他们两个人这个观点哪个会好一些呢？孟子就笑了，说杨朱啊，这个人呐，你让他拔一毛而有益天下他都不带做的，就是说你说让他拔一根汗毛，说这根汗毛你要拔下来对全天下都有益，他都不带拔的，这就叫一毛不拔。所以这个成语就来自这里。但是孟子说墨子呢就不一样了，墨子主张是兼爱，为天下不怕牺牲个人，就这个意思。所以他们两个是不能够同日而语的，一毛不拔，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一毛不拔今天用来就是说极为吝啬、特别抠的那么一个人，就叫一毛不拔，什么事都为自己想，就是这个意思。 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羽翼已成，出自《史记》。大家知道啊，刘邦和项羽两个人争夺天下，最后刘邦得了天下了。得了天下之后呢，最初啊，这个刘邦已经立吕后的儿子为太子，可是后来呢，刘邦对这个戚夫人非常之好，戚夫人长得漂亮，那么戚夫人给他也生了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封为赵王的如意。刘邦啊，就想着废长而立幼，就是立如意当太子，把这个吕后的孩子给废了。吕后为这个事儿很担心，怎么办呢？吕后当时就知道刘邦手下最有名的谋士张良，那是最能出主意的。吕后就把张良找来了。吕后跟张良就说了，说子房，皇上老想要废长而立幼，你是个足智多谋之人，能不能给我出一个好主意，保住太子这个位置？张良起初呢要推脱，在吕后的一再要求下，张良说，这个事儿啊，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可以给您出一个主意。皇上当年曾经求四位谋士到这儿给他扶助社稷，这四位谋士呢都是因为皇上对他们慢待而远遁他乡，藏身在深山密林之中当隐士去了。您呐，现在就让太子写一封书信，在书信里边写上求他们之词，不要老顾及太子的身份，然后再重金派车辆到在这四位谋士他们的住处，把他们请来，让他们帮助太子，不离太子身前左右，尤其是在公众场合出现的时候，让皇上也看到这四位。这件事情这样做也许会有个好的结果。张良这么一说呢，这吕后真就按着张良说的去办了，告诉太子写书信，带重金赶着车辆去请这四位谋士。这四位谋士隔不住人家再三去请啊，这真就好像后来的刘玄德三顾茅庐一样，那么去请他。这四位谋士其实岁数都不小了，但是身体都还好，精神矍铄，都80多岁了，白发银须啊，两鬓苍然，但是仙风道骨。这四位谋士来了，坐着车辆接到了太子的跟前。那么太子呢，跟这四位谋士整天在一起攀谈，就问他们治国安邦之道。这四位谋士呢，也可以说知道什么就跟太子说什么。忽然这天，刘邦设宴请群臣，太子也来了。那么刘邦在酒席宴前的时候，发现太子的身旁

还是老头儿，银须白发。哎呦，刘邦一看，说你们这四位都是谁呀？这四位见刘邦就说了，说陛下，您不认识我们了吗？当年您曾经是请过我们出山的。哎呀，刘邦一看想起来了，当时刘邦就说，说您四位当初我请你们出山，你们都不出山，怎么今天在我儿子身旁左右来回转呢？这什么原因？其中有一个老头就说了，说陛下，您父子二人不一样啊，当年您请我们出山的时候，说实在的，您对我们缺少一种礼遇，我们认为我们在您的跟前是一种屈辱，所以我们宁可隐遁尘世之外，也不愿意出山帮助您建立社稷。那么您的太子呢，跟您就不一样了，您这太子礼贤下士，亲自给我们写信，亲自派车到那儿把我们请出来，我们觉得您的太子这才是个善用人者，我们愿意出来帮助您的太子治理天下。就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四个人出来了。刘邦听到这里说，那好吧，你们四个人好好的保住我的儿子，扶住他，巩固汉室江山。这四个老头都点头了。接着刘邦就把那戚夫人给找出来了，告诉戚夫人，现在太子羽翼已成啊，那个意思说像一个鸟一样，这个羽毛翅膀都长成了，翅膀硬了，你左右不了他了。刘邦说，看没，他把这四个人都能找到他的跟前，这太子换不了了，看来将来还得吕后说了算呢。为这个事儿，戚夫人哭了，哭也白哭，最后真就是吕后说了算。那么羽翼已成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就说一个人他已经翅膀硬了，他已经成了事了，别人左右不了他了。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G-Fog Error,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0: Let me。
1: 这期说什么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人神共愤。人神共愤这条成语出自《旧唐书·虞翟传》。虞翟是唐德宗时候的一个朝中的官员，姓虞，名翟，字允元。虞翟这个人干什么事情，那都是言必行，行必果。后来他当了苏州刺史，苏州这个地方这个河流非常多呀，于是开渠通道，也兴修水利。虞翟想干什么，一声号召，大家伙都得响应。有一回呀，要修这个渠，这个人工不够，虞翟就问说，这个苏州这么大地方，人工怎么不够呢？说都修庙去了。修什么庙？说这附近反正有一个庙，也不知道什么神。虞翟就带着人去了，到那一看，果然很多民工都在那修这个庙呢。虞翟就问他们说，这什么庙啊？说我们这个庙叫五通神庙。说五通神庙，五通神是干嘛的？说听说这五通神是哥五个都神仙，完了特灵验，特灵验。好，虞翟就叫过几个民工来，说你过来。他看那个塑像已经塑好了，你问他最近老没下雨，哪天能下雨？问他能回答吗？这几民工说，这泥太他能回答吗？你不供他吗？你问呢？问他说，那个最近哪天能下雨？您说。那泥台自然不说话呀。虞翟就说了，他怎么不说话啊？他怎么不回答？还五通神庙我都没听说过，弄那么多神干什么？虞翟马上下命令，把这庙给我扒了。由于是在封建社会，由于老百姓都有迷信思想，虞翟扒了很多庙，大家伙对他就有些看法，说你等着吧，他呀好不了，将来非得遭神仙的报应不可。可是事情的结果呢，虞翟并没有遭到什么报应，相反，虞翟的这个官还是越当越大了，当到朝里边去了。唐德宗死了之后，唐宪宗继位。唐宪宗当皇帝的时候，后来虞翟呢就病故了。虞翟病故，唐宪宗对虞翟给了一个谥号。谥号啊，就是封建社会的官员死了之后，皇帝得追封一个号，怎么称谓？这个虞翟生前由于很厉害，有的地方做事飞扬跋扈，唯我独尊，谁违抗他的命令他都要严惩。所以这个唐宪宗就送给他一个号，一个厉字，就是厉害那个厉，人们都称他为厉公。送了这一个厉，后来虞翟的儿子就觉得这个字儿不太好啊，谁说到我爸爸都知道我爸爸很厉害，这不好。所以等到唐宪宗死了，唐穆宗登基的时候，虞翟的儿子就向唐穆宗提出一个要求，就是恳请皇帝把这个谥号改一下，改成什么呢？改成一个思字，思想的思，就说明他爸爸是勤于动脑子的。可是有的大臣得知这个消息，有的大臣就上了表彰了，其中有一个朝中重臣上一道表彰，就指责说，这个虞翟活着的时候他的官是越当越大，他手里边拿的是朝廷的符节，但是为人非常的残暴，百姓对他怨声载道，人神共愤。

0: 扒庙扒的，神仙也恨他，老百姓也恨他，说对这样的人国法难容，不应该改这个谥号，就叫他立，还叫立功，他就是很厉害。所以人神共愤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这个人神共愤就跟那个天怒人怨差不多的意思，就是说人恨他，包括冥冥中的所谓的神和仙也恨他，说这个人很遭恨，就这么一条成语。那么这个唐穆宗呢，最后并没有听这个大臣的话，他还认为于堤政绩显赫，所以把这个谥号由立字就改成了思字，这是一条成语。接下来再跟你说一条成语，叫如坐针毡。如坐针毡呢，出自晋书，这个晋书里边有一个杜西传，说的是晋武帝司马炎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是晋惠帝叫司马衷。有人说呀，这个司马衷啊智商比较低，但也当了皇上了。司马衷当了皇上之后得立太子啊，得立长子，他这个长子呢可能也多少有点毛病大。这个长子叫司马敏怀，人家都管他叫敏怀太子，立长子敏怀为太子。结果这个敏怀给他不争气，这个敏怀整天不知道别的，就知道玩，干什么玩啊，在宫里头什么斗鸡啊，玩狗啊，斗羊啊，斗蛐蛐啊，下棋，玩鸟，整蝈蝈。您说这是太子干的活吗？他不光整这个，为了喂蝈蝈啊，喂鸡啊，喂羊啊，还得有什么菜呀、啊、有什么东西呀、啊、为了方便，他告诉宫里边的人，在他们这宫院里头开了个菜市场，这菜市场卖的东西都是供他服务的，同时呢也开了个宠物市场，这卖鸡卖狗卖什么的都有。您说这中国封建社会这皇上太子什么事不出吧？由于这么一来，谁上那里边做买卖去？不是老百姓啊，他那宫里边的什么太监呐、侍女呀、宦官呐，都倒腾买卖上宫里卖，他自个儿整天在这玩。由于他自个儿在这么一折腾，宫中里边有这么一位假皇后，假皇后也是这个晋惠帝的妻子，称皇后吗？但不是正宫，正宫就是这个太子的母亲，姓杨，杨皇后。杨皇后呢，她的父亲杨俊被封为太傅，只管朝政。但是假皇后是个很有心机的女人，她一看到这种局势，她认为她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她的儿子应该继承王位，但是现在有这个敏怀太子在前面挡着道，怎么办？她就想法要害他们。这种情况啊，朝中有个大臣叫杜西看到了。这个杜西呀、啊、就经常跟这太子说，说您可不能老这么玩了，您得想想国事啊，您将来是皇上啊。结果这位太子啊根本不听杜西的话，可是由于杜西老这么说，这太子心里烦了。这天他出一主意，告诉别人弄一毡子来，把那个针别太大，小点，都扎那毡子上，尖朝上，搞我那个床上。首先人谁也不知道他在干嘛，弄一个毡子撂那儿了，很多针都尖朝上放那儿了。这杜西又来了，劝这太子您可不能这样了，您要注意研究国事啊。太子一边说呀，一边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眼泪都下来了。结果这太子怎么着，瞅着杜西，我说你老在这说呀，你累不累呀？杜西说臣为国家不知什么叫累，我现在命你给我坐会儿。他往那么一推他，结果这位杜西往后面一屁股就坐在那毡子上了，那毡子针尖都朝上啊。哎呦，把这杜西扎的哟，疼死我了。这太子瞅他乐，哈哈哈哈，这滋味怎么样啊？所以如坐针毡后来引用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就说这个人的状态他不安稳，坐不住，就像坐着针毡上一样，就是这个意思。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 我看见他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的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地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2: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的节目是时光碎语，我是主持人刘一岑。生活总是在步履匆匆，我们被学业琐事忙碌裹挟着向前，很少有片刻时间停下脚步和自己的情绪好好相处。青春里的心事，藏在心底的遗憾，说不清的是非对错，还有那些温柔又难忘的旧时光，其实都藏在一首首老歌里。今天这段时光，让我们暂时告别喧嚣，不用追赶时间，只需戴上耳机，跟着舒缓的旋律慢慢沉淀。我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五首治愈又走心的经典抒情金曲，有纯粹坦荡的温柔，有释然洒脱的释怀，有懵懂青春的谜题，有雨夜专属的心事，也有落幕过往的温柔告别。接下来的时光，让歌声治愈所有疲惫，一起走进专属我们的怀旧音乐时刻。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偶尔怀念年少时最简单最纯粹的美好，没有精致的妆容，没有刻意的伪装，没有复杂的人情世故，只有干净的眉眼，坦荡的真心和毫无保留的喜欢。许嵩的歌声永远带着一种青涩又温柔的少年感，清淡干净不张扬，却精准戳中每个人的青春回忆。素颜这首陪伴了无数人青春的歌曲，不只是一首简单的情歌，更是一代人对纯粹青春的怀念。我们慢慢长大，学会迎合，学会伪装，学会把情绪藏在心底，渐渐褪去了年少的懵懂直白，我们开始在意旁人的眼光，开始学会圆滑处事，再也没有当初那个素面朝天、敢爱敢恨、无忧无虑的自己。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这首《素颜》，在温柔的歌声里，回望那个简单纯粹、闪闪发光的年少自己。

一曲终了，温柔余韵未散。原来最动人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故事，而是年少时不加修饰的真心。时光匆匆，我们慢慢成熟。时光匆匆，我们慢慢成熟，但那份纯粹的初心永远值得我们珍藏。愿我们历经世事，依旧心怀纯粹，不负初心，不负过往。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遇到遗憾，有人匆匆遇见，又匆匆离别，有些满心期待，最后落空收场，有些全力以赴，终究没能圆满。很多时候，我们执着于过往的遗憾，纠结于得不到人和事，反复内耗，困住自己。其实人生本就是一场充满取舍的旅程，有圆满就会有遗憾，有遇见就会有离别。不是所有故事都能圆满，不是所有付出都有回应。容祖儿的没关系，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只有通融，只有温柔通透的释怀。歌声温柔又有力量，像是一位老友轻轻拍拍你的肩膀，告诉你不必纠结过往，不必为难自己，所有遗憾都没关系。生活最好的状态不是事事圆满，而是学会与遗憾和解，而是学会与遗憾和解，与自己和解。那些错过的、失去的、遗憾的，都是成长的必修课。放下执念，放过自己，才能奔赴更好的未来。接下来一起聆听这首治愈人心的《没关系》，和过往的遗憾好好告别。

柔的歌声治愈了所有不甘。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就是坦然接受所有遗憾，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凡事尽力就好，其余皆可随缘。往后余生，善待自己，一切过往皆为序章。生活里很多事情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尤其是感情和人心。世间情爱从来不是一道简单的是非题，没有绝对的对错，没有标准的答案，更无法用道理去权衡对错，界定输赢。我们常常纠结一段感情的对错，纠结一个人的真心与否，纠结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可感情里最无奈的就是真心不分对错，偏爱没有缘由，离别也无关输赢。莫文蔚的嗓音自带故事感与沧桑感，低沉婉转，娓娓道来，把感情里的纠结、迷茫、释怀与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是非题这首歌道尽了无数人的感情常态，爱与不爱，纠缠与释然，从来都说不清对错。很多时候我们耿耿于怀的是非对错，不过是对自己的执念。接下来让我们静静聆听这首是非题，读懂感情里的万般无奈与温柔释然。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专属的单曲循环，也有一段藏在雨天里的心事。下雨天总是格外温柔，也格外容易勾起回忆。那些藏在心底的思念、牵挂与不舍，都会随着雨声悄悄翻涌。杨丞琳的《雨爱》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杀，清甜又带着细碎伤感的嗓音，搭配温柔的旋律，完美诠释了年少细腻又隐秘的爱意。喜欢一个人的心情就像淅淅沥沥的小雨，无声无息却贯穿四季，藏满心事。

雨声渐歇，心事温柔落幕，世间万般温柔，皆抵不过年少纯粹的心动。那些藏在雨天里的爱意与思念，终将成为青春里最温柔的珍藏。那些热烈的青春，温柔的遇见，遗憾的离别，兜兜转转终会停在最后一页。江雨晨的最后一页，旋律温柔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温柔诉说着故事落幕，过往收官的释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风萧萧兮易水寒，欠了债兮你要还。阴险毒辣难成器，罪有应得不可怜。
6: 嘉靖六年五月，天泉桥，王守仁站在桥上，看着站在他眼前的钱德洪与王基两位学生，肃穆地看着老师，他们在等待着。王守仁打破了沉默：“
7: 我即将赴任，但此去必定再无返乡之日，此刻即是永别之时，望你们用心于学，今后我不能再教你们了。”
6: 钱德洪和王基当时泪流满面，马上跪倒在地，连声说道：“老师哪里话，老师哪里话。”王守仁却笑着摇摇头：“
7: 生死之事，上天自有定数，我已56，人生已然如此，别无牵挂，只是有一件事情还要交代。”
6: 钱德洪和王

0: 黄鸡停止了悲泣，抬起了头。
1: 我死之后，心学必定大盛，我之平生所学已经全部交给了你们，但心学之精髓你们却尚未领悟。我有四句话要传给你们，毕生所学皆在于此，你们要用心领会，将之发扬光大，普济世人。
0: 天地竟是如此的宁静，大风拂过了空旷的天泉桥，在四周传来的阵阵风声中，王守仁高声吟道：
1: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0: 钱德洪与王姬一言不发，屏气凝神记下了这四句话。此即为所谓心学四绝，流传千古，至今不衰。吟罢，王守仁仰首向天，大笑之间飘然离去。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嚎哭而来，欢笑而去，人生本当如此。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天泉论道。王守仁将他毕生的坎坷与智慧传授给了后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是王守仁先生还不能光荣退休，因为他还要去山区剿匪。王先生虽说是哲学家，但某些方面却很像湘西的土匪，放下枪就是良民，拿起枪就是悍匪。一旦兵权在手，大军待发，他就如同凶神恶煞附身，开始整顿所有部队，严格操练。这其实并不矛盾，因为王守仁很清楚，对于叛乱者，讲解哲学是没有用的，只有开展武装斗争，枪杆子才是硬道理。这就是智慧，这就是知行合一的真意。不过估计王守仁先生也没有想到，他的到来对这场叛乱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起码他肯定不知道自己的名声到底有多大。在听到王守仁前来征讨的消息后，领导叛乱的两个首领当即达成了共识，投降。王先生实在是名声在外啊，他的光辉业绩、范式前科早就是皆知向闻，深山老林里的少数民族也是闻名已久，叛乱者啊，也就是想混口饭吃，犯不着和王先生作对，所以他们毫不迟疑的决定接受朝廷招安。但是这两位首领啊，倒还有一个担心。由于王先生之前的名声不好，因为王先生啊比较喜欢耍诈，他们两个于是就害怕，说就算投了降，哎，到时候王先生阴他们一下，翻脸不认人怎么办？但是事到如今，投降生死未卜，不投降就必死无疑。

所以还是投降吧。其实王守仁先生还是守信用的，只有对不讲信义、玩弄阴谋的人，他才会痛下杀手。见到这二位首领以后，他下令拖出去打了顿板子，教训了一下，就履行了诺言。就这样，朝廷折腾了几年毫无办法的两广之乱，王守仁先生老将出马，立刻就解决了。这件事情给他赢得了更多的荣誉，朝廷上下一片赞扬之声，但这最后的辉煌也燃尽了王守仁的生命之火，他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嘉靖七年十一月，他的肺病发作，在生命垂危之际，他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回家。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吧。可是他的病情实在太重了，要等到上级审批，估计坟头上都长草了。王守仁当机立断，带着几个随从踏上了回乡之路，但他终究没有能够回去。嘉靖七年十一月，王守仁到达了江西南安，再也走不动了，这里就是他最后的安息之地。在临终之前，他的门人聚在他的身旁，问他还有什么遗言。王守仁笑了笑，用手指向胸前，留下了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走。飞的我可以射，走的我可以往，游的我可以钓，但是龙，我不知该怎么办呢。学识渊深莫测，志趣高妙难知，如蛇般屈身，如龙般变化，龙乘风云，可上九天。对于王守仁先生，我别无他法，只能用这段两千多年以前的文字来描述他，这是他应得的称颂。他的心学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为之骄傲的财富。他吹响了人性解放的号角，引领了明代末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他的思想流传千古，近代的康有为、孙中山等人都从中受益匪浅。除了中国外，他的心学还漂洋过海，深刻影响了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他本人也被奉为神明，受人日日顶礼膜拜。那位东乡平八郎大将就是他的忠实粉丝。彪炳显赫，自明之后唯此一人而已。王守仁的一生是光明的一生，他历经坎坷却意志坚定，混迹官场却心系百姓。他反对暴力和贪欲，坚信正义和良知。赞，王守仁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是真正的圣贤，当之无愧。朱厚照死的时候，最忙的人是杨廷和。公正的讲，王守仁先生虽然是千古难得的

0: 圣贤，却并非是一个掌握时局的人物。他长期担任中央下派干部，基本上不在京城混。这种编外人员实在说不上是朝廷重臣。在那些年中，真正支撑国家大局的人是杨廷和。在正德十六年三月的那个深夜，当皇帝驾崩的消息传来以后，杨廷和并不悲痛。这并非是他对自己的学生毫无感情，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悲痛。那个风雨欲来的夜里，他会见了两个惊慌失措的人，一个是古大用，另一个是张勇。他们来的目的很简单，只讨论一个问题：谁当皇帝。这朱厚照兄啊，实在是不够意思，玩够了拍屁股就走了。您倒是轻松了，可是苦了剩下来的兄弟们。这么大个摊子，您倒是留个接手的人呐。由于玩得太厉害，朱皇上没生孩子，他哪来这功夫啊。可是大明国不能没有皇帝啊。这一下子张勇也慌了。他虽然手握大权，毕竟只是个太监，到底该怎么办他也没主意了，只能跑去找杨廷和。相对于他们的慌乱，杨廷和先生却是稳如泰山。面对着张勇急切的目光，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兄终弟及，皇位自然有人接任。那么这个接替皇位的人是谁呢？荆献王之子，宪宗皇帝之孙，孝宗皇帝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张勇和古大用这才松了口气。请注意，以上说的不是四个人，而是一个人。毕竟人家是皇族，祖宗三代都得说清楚。要知道，当年为了查实刘备先生的中山靖王之后的地位，找出来的族谱长度啊，堪与大学论文相比。这个背负着四个身份的幸运儿，名叫朱厚熜，他就是明代历史上统治时间第二长的嘉靖皇帝。此时的杨廷和自然十分喜欢这位他推举的皇位继承人，但在不久之后他将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当然了，这毕竟是之后的事情。而现在看着神情放松，放心大胆准备官升一级的张勇和古大用，杨廷和却板起了面孔。事情还没了结呢。是的，正德年间的这一场大戏还差最后的一幕才能完成，而这最后一幕的主角就是江彬先生。他解决了乾宁，但没有能够搞垮王守仁。现在他将面对自己的新对手杨廷和。很快杨廷和发布了命令，解散由朱厚照组建由江彬操纵的团营，解除了他手中的武装。然后他发布命令，由张勇、郭勋等人控制京城防务，严禁任何军队调动。很明显，这是要动手了。京城很快就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流言蜚语四处乱飞。一贯骄横的江彬也顿时乱了马脚，慌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无奈之下， 只能每天和同伙商量对策。凑热闹的人似乎也不少。不久之后的一天，京军都督张宏深夜突然到了杨廷和的家里，通报了一件事情。他说，现在江滨那一帮人正在四处活动，可能是要造反，首府不可不防。张宏用饱含忧虑的语气提醒着杨廷和，然而杨廷和却不以为然。你呀，不用怕江滨造反，而今天下大定，他如何造反啊？他以何造反？况且即使他想造反，他的部下也不会跟着他。你呀，多虑了。在我看来，江滨绝不会反。张宏看着态度坚决的杨廷和，叹了一口气走了。在他背后为他送行的是杨廷和那道意味深长的眼神。他离开了杨廷和的府邸，却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另一个人的住处，江滨。这位张宏啊，是江滨的心腹，他是奉命来打探消息的。得到了暂时无事的保证，江滨终于松了口气。与此同时，杨廷和却叫来了内阁里的蒋勉和毛季，准备拟定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很快，江滨接到了一个通知，他获邀参加一个仪式。原来啊，宫里要修工程，按照规定必须先搞一个祭奠仪式啊，这封建迷信真是害死人呐、啊！所以他老兄也在被邀之列。这在江滨看来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情，所以他就去了。江滨先生这一辈子啊，干过很多坏事，害过很多人，用恶贯满盈来形容实在是不过分。现在终于到了还本复息的时候了。风萧萧兮易水寒，欠了债兮你要还。带着一大群随从的江滨出了门，直奔皇宫而去。可是到了宫门口，护卫通知他参加仪式只能让他单独进去，闲杂人等不得入内。江滨怔了一下，但涉及到程序规定，他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丢下了所有手下，只身一人进了宫。从这里也着实可以看出，江滨先生实在不是个读过书的人。要知道这一招从古用到今屡试不爽，是宫廷政变、杀人灭口、报仇雪恨的必备绝招，远到吕后，近到朱棣，都是这一招的长期稳定用户。现在用户名单上又多了一个名字，杨廷和。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

他在学校里面的表现非常优秀，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成绩也非常优秀。但是他在高中的时候，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正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来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 当时有三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治使个人理财致富，有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 带着三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 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边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亚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 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于与碣石山初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 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初渡 之源。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 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 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 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 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

上海，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五位警官，是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街诗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比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

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再次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结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九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袁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五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五月六号来的，1917年四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憩，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一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
13所高校

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 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即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16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 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做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的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食啖，冬衣絮衣，夏衣布衫。”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 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 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里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 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山，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 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 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

0: 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七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 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4: 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啊，叫一团和气，出自什么时候呢？出在宋朝，朱熹写过一本书叫《伊洛渊源录》，他说的是在宋朝啊，有一个大儒家在河南洛阳，名字叫程颢。程颢这个人修炼得很有名望了，很多人呢都愿意去拜访这位程颢，想到他的面前领教一二。这个程颢本人有一个主张，主敬存诚，这是一家学说呀。主敬存诚就是说人与人之间，他认为要互相尊敬、互相恭敬，存诚，诚实的诚，人与人之间要赤诚相见，不能尔虞我诈。按说这个主张，这都是非常符合当时社会情况的，可是对有些人来讲就做不到。正因为这样啊，很多文人都愿意到那去拜访他。后来这个程颢死了，他死后呢，当时宋朝有一位最有名的大臣，也是文学家，叫文彦博。文彦博给他提的墓碑为荣，有的说我没见过，这就引以为憾。所以甚至这个没见过的呢，一听说有见过的就得打听，说这程先生生前是什么样啊，到底儿他是长得什么样，什么个状态，您跟我描写描写。其中有个叫谢显通的，这个谢显通呢 就见过这位程先生。谢显同。

经常跟大家讲程先生什么样子什么样子。有一回他跟大伙就说了，说这个程先生什么样子，整日端坐如泥塑一般，每见来人则一团和气呀。什么意思？他就说，他说那天我去见程先生去了，屋子里边一点动静没有，我以为屋子里边没人，结果我悄悄地走进去，我一看程先生正在那端坐闭目养神呐，眼皮都不带撩的，在那坐着一动不动，气息微微。我站在那儿半天没说话，甚至我连大气儿都不敢喘，我就在那儿等着，我等着，等着程先生睁眼能看着我。可是程先生这个眼老也不睁，我当时心想，我要在这站一天也够呛啊，所以我就咳嗽了一声。我这一咳嗽，程先生把眼皮撩起来，这一撩起眼皮，看见我，程先生马上满脸堆笑，对人就一团和气。你看人自个儿修炼那么严肃，见着来人了，非常懂得礼貌，就问我干什么来了。我当时一说，程先生给我讲了一番道理。我走之后，又有人进去，他只要见到人就有一团和气，没有人的时候如木雕泥塑一般，这就是程先生。所以经过这个谢显同这么一讲呢，人们就把程颢生前怎么为人，怎么在那坐着修炼，就讲开传开了，所以这个一团和气就这么留下来了。所谓一团和气，是说程先生睁眼见到来人的时候对人有礼貌。后来我们这条成语一团和气，指的是有的人没有原则缺少立场的和事佬，就叫他一团和气。接着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啊是由三句话组成，一词一声乃至交情，一颦一赋乃至交态，一跪一见交情乃见。这三句话出自史记，史记集正列传，集叫集案，正的叫正庄。这两个人在汉朝的时候啊，是两个清官，为官非常的清廉。正因为为官清廉，不贪赃不受贿，所以就没有格外的灰色收入啊，是吧？没有灰色收入，光靠自个儿那点工资，靠那个俸禄银子，这日子过得就挺紧。后来不当官了，下来了，完了，日子就越过越穷。到最后这二位死的时候连办丧事的钱都没有，这个非常凄凉。司马迁写史记写到这二位的时候啊，他后边自个儿加了一个评论，他就说这两个人呢如此清廉，结果落到这么一个结果。他就想到另一个人，他想到另一个人是谁呢？叫翟公，这人姓翟。这个翟公曾经官职听尉，听尉是比较高级的一个官员了。这翟公官到听尉的时候，哎呦，简直是出出进进，客人满堂。后来这个翟公啊，因为某种原因被贬了，官没了，官一没嘛，不是？哎，门口也清静了，谁也不来了，求他办事的也没了，找他喝酒的也没了。这翟公自个儿就觉得，哎呀，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呐。可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呢，这翟公又被启用了，又当了官了。这回再一当官，哎呦，原来那些朋友稀里糊涂的又都来了，又上门口这儿拜访来了。这翟公就生了气了，他自个儿提起笔来就写了这么个条，这个条就是说一死一生乃至交情。我刚才说这三句话，他把这个东西写完之后在门上一贴，大门一关，谁不见了。结果有的人一来一看，哎呦，这什么呀？一瞧这三句话，有的人心里边就明白了，咱们都是趋炎附势之人呐，
你现在人一词一声一贫一富一贵一贱举出来了，说咱们这人看人家贵了又来了，行了别来了走吧，都撤了。所以这个翟公是这个样子。其实据说呀，在当时的孟尝君，这是最有名的人，这孟尝君最好交朋友，唐前宗有3000食客，就3000个吃闲饭的人。可是有一回孟尝君被国君给罢免了官职，孟尝君也这样，3000食客都没了，都走了。后来孟尝君又被重新启用，孟尝君这一重新启用，原来那些食客又都来了，这孟尝君就生气了，打算写副对子在门口谢绝他们。他这个知心的朋友跟他就说了，说您知道吗，这个呀就像赶集一样，147的集，369这人就不来，要是369的集呢，147这人就不来，所以您呢也像赶集，当初您正在集上的时候他们就来了，您不在集上他们就不来了，您别跟他置这个气。但是孟尝君也写不对的贴上了，跟这个翟公的意思是一样。所以说我们后边这三句话也算是一条成语，就表示人趋炎附势，世态炎凉。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这期大话成语说哪条成语啊？先给您说一个前度刘郎，出自再游玄都观。大家知道啊，这个刘禹锡这个人是唐朝著名的大诗人，刘禹锡呢同时也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这个刘禹锡由于有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又坚持自己的政治见地，所以朝纲中有掌权的大臣还有比他更大的官啊，就觉得刘禹锡这个人呢是个事儿，在跟前妨碍他们的执政方向，所以最后在皇上面前参奏几本，把刘禹锡就贬到了帘外做官，贬到外地去了。贬到什么地方呢？廊州，当廊州司马。刘禹锡这个人刚直播，贬到帘外也不在乎，做了几年官之后啊，把廊州这个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政绩显赫，百姓称颂。这个消息就反馈到朝纲里边去了，反馈到朝纲里面去，皇上一听这刘禹锡不错呀，看来他还是有水平的啊，贬到外边待了几年了，恐怕也能醒悟自己的错误了，说把他招回来吧。刘禹锡回来了，回到朝纲之后啊，这刘禹锡闲不见呢就到玄都观去了。玄都观呢是当时长安城中一个风景游览之地，说是玄都观是个道士的庙宇，但是这里面呢种了一片桃树，桃花盛开，一片粉红色的海洋，远远望去令人心旷神怡。刘禹锡来了，刘禹锡就想啊，说当年我走的时候啊，我记得这里没有这么多桃树，现在又长出这么多桃树来了，桃花可以供人欣赏，食用价值并不太多。刘禹锡就联想到，我出京这几年，现在我回来了，朝纲当中又出来新一帮的这些大臣，这些个大臣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光想着个人私利，不想着百姓疾苦，都是一些无用之人呐。有感而发，就做了一首诗，紫陌红尘扑面来，无人不道看花怀，这是看花回，据说为押韵，此处可以读成怀，就像远上寒山石径斜读石径斜一样，无人不道看花怀。玄都观里桃千树，俱是刘郎去后栽。说是咏这桃花，实际上讥讽这些朝中无用的大臣，结果这首诗招灾惹祸了。不知道谁呀，知道他写了这么一首诗，
反复玩味，

0: 在这里边内藏机房，
1: 把这个事儿告诉皇上了。
0: 皇上一听来气了，再把他贬出去，
1: 又上外边做官去了。这回贬到连州，当连州刺史。
0: 到连州去，刘禹锡还是刘禹锡，自个儿到地方为百姓谋利益。又过了几年，
1: 这个刘禹锡的政绩还是很显赫。朝中的大臣有个叫裴度的，这裴度又向皇上推荐，说刘禹锡这个人呢，不能老放在外边，还是应该调回来使用啊。皇上一想，那就把他调回来吧，这回再回来你就老实点吧，要不说这个人的秉性难改呀。这刘禹锡回来了，
0: 回到长安之后又到玄都观里去了。他上次不是说玄都观里陶潜树俱是牛郎去后栽吗？这回再来一看呢，桃树没了，菜花开了。
1: 刘禹锡有感而发呀，
0: 刘禹锡心想，看来有人下令把这桃树给刨了，改成种菜了。又做了一首诗，这回这诗怎么写的呢？他说百亩厅中半世台，
1: 就说这个原来种桃林这一片呢，现在种上菜了，有的嫌那个地都长了青苔了。
0: 百亩厅中半世台，桃花竞尽菜花开，种桃道人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1: 说这个桃花没有了，都是菜花了，说种桃那道士哪儿去了呢？
0: 不知道，找不着了。可是上次来的刘禹锡，今天我又回来了。所以说前度刘郎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意思是说呢，曾经来过，这回又来了，故地重游。也有人说这叫东山再起。接下来再跟您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叫咬如黄鹤。大家知道啊，武汉长江边上有一个黄鹤楼，据说最早呢建于三国的东。现在这个黄鹤楼可是正经不错。
1: 有人说了，说为什么叫黄鹤楼呢？
0: 据说这里边啊有一个传说的故事，说古时候啊有一个叫荀的人，这个人呢这天闲暇无事，就来到黄鹤楼这个地方，在这坐着静坐遐思。
1: 正在那坐着的时候，就忽然发现在那个西北边那个天上有一片彩云飘飘然荡荡而来。他瞅这个彩云呢很奇怪，说这个云彩漂亮啊，啊怎么这样？这个云彩是越来越近，当越来越近的时候，他才发现感情这云彩上边还有人呢。
0: 上面有一个人，有一个好法隐人的老者，胯下骑着一只黄鹤，
1: 这鹤都是白色的，他这个鹤是黄的。
0: 物以稀为贵，物以少为贵呀、啊、没见过黄色的鹤。哎，这个老者来近了之后就落下来了，落下来之后跟这个荀两个人就交谈。
1: 这个荀跟这老者一谈，一看这老者知识渊博，谈了半天，最后老者说我告辞了，骑着这个黄鹤又飘飘然而去。后来再没听说这老者回来，
0: 说这个荀呢就把这故事说出来了。这个故事见于一本古书叫《素异记》。这个故事一传开，黄鹤楼因此而得名。后来很多的诗人流失在壁上，有的流失在纸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1: 黄鹤楼吟诵的诗很多，但是人们传颂的最久远的，给人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崔颢这首诗。

0: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一寒如此，出自史记，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候，这秦国出兵攻打魏国，他要出兵打魏国的时候，这个魏国的国君包括他的宰相包括他的大臣一商议，绝不是秦国的对手，怎么办呢？派出大臣作为特使到秦国去斡旋讲和，于是就派出去一个人，这个人叫徐谷。徐谷赶着车带着东西带着钱到了秦国，住在一个店里，他知道啊，秦国的宰相叫张禄，他很想见见张禄，通过秦国的宰相把这个事情能够沟通，但是他不认识张禄，没有门路。正在这犯愁的时候，这店里边有个来访者，这徐谷一看，这人整着一要饭的一样，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这上边是补丁摞着补丁，哎呦，这个寒酸相，走近了仔细一瞧，哎呦，他认识，一看这是范雎啊，范雎啊，你不死了吗？范雎啊，当初曾经跟着这徐谷出使往齐国，那个时候范雎呢作为一个随从人员，范雎这个人多才善辩，很能讲话，到齐国之后啊，这齐国的国君就发现范雎是个人才，所以背地里就给他送了10斤黄金，意思是让他留在齐国。范雎当时表示说，这个黄金我不能要，东西我也不能要，我也不能留在齐国。这个事情他回头呢就跟这个徐谷讲了，他跟徐谷这么一讲，徐谷当时就火了。徐谷说，咱们两个一块儿往这个齐国来的，为什么他没给我黄金，给你黄金？那肯定你把我们国家的机密泄露给他了。他把范雎带回来了，带回来之后把这个事情向本国，也就是魏国这宰相叫魏齐向他汇报，一汇报这个事儿，魏齐气坏了，立即把范雎找来严刑拷问。范雎就说了，我没办什么对不起我们国家的事儿，那不行，打，这通打，打狠了，把这个范雎拿席卷起来扔厕所里了，高一人在那看着。后来呢，这个徐谷就听看着范雎的人来说，说他死了，得把他扔了。徐谷一听，把他扔了吧。就这么的，他心目当中这范雎已经死了，可是今天没想到在这出现了，说范雎啊，你不死了吗？范雎当时就说了，嗨，我这个人呐，真爱活着，他们把我扔出去以后啊，我缓过来了，缓过来之后啊，我自个儿啊就要了饭了，要了饭不敢在魏国待着了，我就到秦国了，在这儿呢靠要饭为生，听说您来了，我特意到这儿来见见您，不管怎么说，过去咱们在一起共过事啊。徐谷一看范雎呀，没想到你我一别一寒如此啊，就这一下子你穷困潦倒到这种地步了，太可怜了。于是他就摆上一桌酒席，请这范雎吃了顿饭，同时自个儿拿出一件剃袍，就是丝织的那种袍子拿出来了，说得了，我这件衣裳送给你吧，你穿上御寒。范雎把这个衣服拿过来了，范雎就问他说，您到秦国来干什么？这徐谷就说了，我到秦国来主要是想见见秦国的宰相张禄，但是没有机缘见他。范雎就说了，这样吧，我给您

0: 个熟人，看看能不能见着他。徐谷一听，哎呦，就看你这身穿戴，你还能见着秦国的宰相啊？笑话啊！说好吧，那你给我找找看看。没想到第二天范雎来了，说我可以领您去见张禄。真的假的？真的，您跟我去吧。徐谷不知道真假，跟着这个范雎就来了。一看果然到了秦国的宰相府，进了宰相府往前走，这宰相府里的人一看见那个范雎都打招呼。范雎说，您等一等，我给您通禀。他进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有一个差人出来了，说我们丞相请您进去。说你们丞相见到刚才那个范雎了吗？谁范雎啊？说跟我一块进来那个，那就是我们丞相啊。这么一来，这个徐谷是紧着磕头。范雎就说了，昨天晚上我去看你，幸亏你请我吃了顿饭，还给了我一件替袍，说明你良知没有丧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今天你就活不了了。所以这个故事一含如此，就出在这里。就是说穷困潦倒到这种地步。接下来就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以邻为壑，出自孟子。说在春秋时期呀，有这么一个叫白圭的人，这个白圭人称他是个水利专家。说有的国家这个领导人呢，就请这白圭去给治水去。白圭治水怎么治呢？那就是高达吧，堵漏洞。你别看就这两下子，哎，他这个水质的也还行，出了名了，所以他自个儿也很骄傲。有一回这个白圭呢，就跟孟子在路上就碰见了。白圭跟孟子一见面，他知道孟子那是大学者呀，就跟孟子说了，说您知道我是谁吗？孟子说，您是谁？我姓白，我叫白圭。哦，久仰久仰。哎，我问问您，您有学问，知道的多，知道的广，您觉得作为治水的人，我和当年那治水的大禹，我们两个人相比，你说谁更好一些？孟子说，你们两个相比的话，那我倒觉得大禹更高一些。您跟大禹比，那就是高山和平地的差距啊。我们两个差那么些吗？孟子说，你知道吗，大禹当年治水，他是为了全国治水。大禹治水是因势利导，您治水呢是筑坝高垒，大禹治水是引导江河顺势奔流而让百姓受益，您治水呢是把一个国家的水治好了，把那些水都憋到别的国家去了，这个国家好了，那个国家遭了殃了，那您跟大禹能一块儿相提并论吗？这白圭一听心里还不服，白圭说，照你那么说我不如大禹。对，您不如大禹。刚说到这儿，旁边一个人骑着马来了，来到这儿，带住缰绳由打马上蹦起来之后，一瞅这白圭，哎，你是谁？是白圭吗？啊，正是在下。你还在下？你给这个国家水治好了，把水都憋到我们那国家去了。小子，跟我们走，现在我就请你上我们国家治水去。你要不上我们国家治水去，今天你就活不了。白圭现在一屁股坐地下了，就像撒着气的皮球一样。为什么？正让孟子给说中了。以邻为壑，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说把灾祸转嫁到别人的头上。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铁掌李元，李大侠把两个儿子李宽、李吉介绍给雍亲王和佟麟。当说完经过之后啊，李元言其中想法，他从心里往外对佟麟非常亲热，况且呢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了，这又进了一层。佟麟口唱的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就他一个人创啊，没人捧场是不行的，不发扬光大门户那就是空的，所以说呢必须有人。他就想到他俩儿子身上，能不能拜佟麟为师，但是呢又难于启齿，因此说话吞吞吐吐的，后来一狠心厚着脸皮张嘴了：贤弟啊，爷，我提个小小的要求，你们二位看我这俩孩子怎么样。胤禛说话了：好啊好，我挺喜欢。兄弟你呢？佟麟能说什么呢，也点了点头。既然这样的话，贤弟啊，能不能你收他们俩做个弟子，他们要跟着你经经世面，长长见识，再跟你学学能耐，那可是我们老李家的造化呀。不过这俩孩子不成才，我呢有点抹不开说话，兄弟你看怎么样。这佟麟呢从心往外不同，这有两种原因。一个，这俩孩子方才在街上捅毛蛋，有点不务正业。另外，佟麟现在满身都是事儿，特别是国宝丢失，身上背着官司，哪有心收徒弟呢？就稍微迟愣了一下。雍亲王胤禛是最好热闹的一个，听完之后是不加思索， 抚掌称善，好，好，好，好，好，好，哎，李大侠，看来你有眼光啊，你说的太对了，海川呐、啊，收下吧。这统领一看，这倒好，什么事都这位爷给做主。雍亲王要张嘴，统领怎敢反驳呢？但统领有些话又不能不说，好吧，爷，容我说几句。大哥，要说这俩孩子，我从心往外那么喜欢，收徒弟自然是好事啊，我没有意见。只是小弟的处境不佳呀，我现在背着官司，心乱如麻，没有心传授别人武艺，也没那时间。因此哥哥您得原谅，咱这个事儿呢先有的这好不好，等往后小弟我的官司得以解脱，什么事儿没了，哎，再收徒弟也不为迟晚。那个李元是通情达理的人，一听佟林说的是实实在在的事儿，也不必勉强，好，好，我谢谢爷，谢谢兄弟，咱们这事儿先有的事儿啊。回过头来训教俩儿子，你们俩听见没，这就是你未来的老师，老师还得考验你们，看看你们将来有没有造化，一定要学好，一定要好好苦下功夫。是是，这个事儿放在一边。这李元高兴了，命人重新调摆桌椅，还要接茶喝酒。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门口这儿有哭泣之声。这哭的这声啊，跟猫叫唤差不多少。雍亲王一听，什么动静这是？就一愣，不但他愣了，屋里的人全都听见了。李元探身往外看看，我说什么声音？谁哭呢？外头是谁？李吉、李宽这才说话：“爹，我忘了跟您说了，我老兄弟来了。”老兄弟，谁呀？孔秀回来了，没敢进屋，在门口等信儿。就一谈论这些事儿，就把他这事儿搁在一边了。他大概等急了，故此哭泣。爹，你看是不是叫得进了？李元闻听此言，把脸往下一沉，可恶！告诉他，马上给我走。当初怎么说的，现在怎么办？我不愿意见他，叫他走。爹，您看的也怪可怜的，来了好几天了，就围着咱这店房转，没敢进来，就怕您的生气。您说真格的，您就那么无情？冤家呀，非是你爹无情啊，这个小子实在是令人可恶之极。废话少说，我没工夫搭理他，叫他走。没钱叫账房给他拿五两银子。李宽、李吉出去了，好半天没听着回信，但是哭声继续。您这玩意儿多闹心，这哭声还越来越大了。雍亲王是个好奇的人，就问李渊：“李大侠，你方才说的什么事儿？我怎么听个胡了八吐的？究竟谁哭？谁要见你？你发这么大脾气？”哎，爷，哎呀，其实这事儿啊都不应该说。既然您问到这儿了，我不得的不讲了。我收了个最没出息的徒弟，给我丢人现眼呢。这徒弟叫孔秀， 由于他不学好，被我逐出家门，我们解除了师徒的关系啊。我把他撵走了，没想到二年多了，这小子又

你总而言之一句话，他不学好，他是个贼，他手脚不干净。哦，好偷啊啊！对呀、啊，你说没事，谁养个贼在身边儿？这样没出息的东西，我怎么能收他为徒呢？像这个，你问的这就拉倒呗。这胤禛没说好奇吗？李大侠，这么办？这孩子我听哭的挺惨的，你让他进来，我看看，我也规劝他几句。万一他要学好了呢，你还得给他留条出路啊，让他进来怎么样？胤禛发话，谁敢不听啊？李渊没办法了，冲外头一喊：“李宽、李吉，哎哎，把他领进来！”哎哎，来了。时间不大，李宽、李吉领进个小孩来。佟林一看这小孩啊，也就是十三四岁，但仔细一看呢，还大。有十五六岁，那位说这不是矛盾吗？不矛盾。要按理说十五六岁，无管是身体个头，那都蹿起来了。可这孩子呢，没说嘛，就好像缺乏营养似的，没发起来。他长得这个样子，与正常的年龄就像小着那么两三岁似的。那么仔细看看呢，哎呦，这孩子长得可不丑啊，别看身体瘦弱，双眼暴皮儿，通关鼻梁，菱角口，满嘴整齐的小白牙，长得挺秀气。再看那个衣服啊，破旧不堪，那小辫跟草棍一样，一点光泽都没有，满脸泪痕。等见着李渊呢，这孩子直打怵，扑通就跪在李大侠面前。他一张嘴儿，雍亲王佟林都乐了。那位说为什么呢？闹了半天的满口南方话，要是标准的南方话还行，还不标准，是一种混合语，而且呢口头还带零碎，一边磕头一边说：“我呀，老师啊，恕弟子有罪，吾是罪该万死，老师饶命，老师饶了我吧，老师我给你磕头了。”蹦蹦蹦蹦蹦蹦，哎，就这个味儿的。哎呀，胤禛一边乐一边问李渊：“我这孩子就是孔秀啊，就是他，别磕了。”孔秀，谁让你回来的？当初我怎么跟你讲？住出师门，咱们已经断去师徒的感情，你怎么还管我叫老师？还不快走吗？乌鸦老师啊，我是说什么也不走的了。我知道我错了，我已经下了决心，痛改前非，再不做那些坏事情。老师，您就把我收下了吧。我是老师啊，呜，他又哭开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他这么一哭，连佟林心里都不太好受，在旁边也给求情。那么，究竟这个孔秀犯了什么错？怎么个偷法？干什么李渊发那么大的火呢？这里边有点原因。因为这个孔秀可不是一般的人啊，将来随着佟林闯荡江湖，那也是个后起之秀，有特殊的本领。因此呢，咱们得说那么几句。这孔秀是浙江金华府的人，你现在问他的家乡住处，他都记不清了。从小的时候，由于家里遭了灾，父母双亡，他就变成了个孤儿。这孤儿啊，
惨呐。

0: 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即使有亲戚，人家不收养，流落街头就成了花儿乞丐。您说这小要饭的营养能好得了吗？饥一顿饱一顿，光靠药这玩意不保险，所以呢就练习这偷抓切糕抢馅饼，瞅着人家没注意，拿人点什么东西变了钱儿，好买东西充饥。因此他从几岁的时候就养成这种不良的习惯，后来他随着大帮啊就流落到山东。就因为这种特殊的环境，培养了他特殊的性格。你别看孩儿小，心计平身，颇有见识，什么事儿他爱动脑筋。另外呢，他什么人都接触，见什么人学什么人。那有打把式的他跟着打把式，那有耍狗熊的他跟着看怎么耍狗熊。总而言之，十样杂耍是样样精通。他生就的个儿不高，长得挺瘦，这身子就灵巧，你要说翻个跟头比别人都溜。后来他还练就一种能耐，能够上房，能够爬墙爬树爬杆，比别人都灵巧的多得多。正好这年流落到泰安神州，到这是庙会，关老爷的庙会，四乡八镇的人都到这赶会来。孔秀挺高兴，那没钱呢，靠着乞讨为生。他知道真正心地良善的人是有，但是不多，靠着要钱呢太难了。哎，干脆利用这个庙会啊，我也献献艺。关老爷庙前头有一对旗杆，这人也多，这孔秀就跟一帮孩子练习爬杆，爬完杆呢果然要钱。那帮孩子都白给，唯独孔秀练这猴爬杆也太快了，好几丈高的旗杆溜光发滑呀，这孔秀光着小脚丫往手心吐了点唾沫，往上一窜，眨眼之间爬到旗杆顶上，还在上边耍了两趟花活，然后头朝下脚朝上，两条腿夹住旗杆又下来了。大伙一看，哎呦，别摔着别摔着，这脑瓜要杵在地上还活得了吗？其实您不必担心，离着地呀、能有几尺的时候，这孔秀腰眼一使劲，啪一个倒毛的跟头，双脚落地。由于他没练过功，再着点急往后一退，噔噔噔噔噔，摔了个屁股墩儿。哎呀，大家一阵惊呼啊，有的人还乐了。练完了，孔秀把脚脏手举起来，在这求帮。有的人呢觉着孩子可怜，掏一文钱二文钱的赏给他，有的人就看热闹根本不动心，求了半天求了不到十个老钱。你看旁的孩子不说什么，这孔秀则不然，嘴不浪叽的把小脑瓜一扑了，还说开翘腔了。五爷，吾是从浙江金华府来的，吾听说这山东这个地方是出圣人的地方，吾你们怎么人情不懂四六不透啊，吾练了半天耍了半天猴子，你们连钱都不给，于心何忍呢？如果你们家里头也有个孩子也跟我是这个样子，也流落在街头，这么给你们折腾，你们要不给钱 难道说你们心里就过意的去吗？哎，他得不得得不得这么一说，他有的人不言语就得了呗，还有的人看热闹不给钱，还愣装蒜。哎，我他妈小孩，你说什么呢？你练的这什么玩意儿？我们乐意给就给，不乐意给就不给。再说我们从这儿路过，看你在这折腾，看你两眼就得给你钱呢，不给你钱你就说翘腔，把小兔崽子，我让你妈睡，我骂你怎么的？你妈呜呜就不行，哈，不行你还能怎么的？这位手也欠，赵孔秀就一巴掌，孔秀哭了，他小孩嘛，我让你打我，我跟你拼了命了，手里拖这钱他也不要了。罗胳膊往袖子过来，拿脑袋撞这人的肚皮，就折腾开了。这一哭一闹呢，围的人就不少。和老爷庙的前边不远是一座殿房，哎，这殿房挺大，金字牌匾写得清楚，二老殿。二老殿有两位掌柜的，也是东家，是亲弟兄两人。今天没事也在这门口看热闹。这孔秀练爬杆，这俩老者看得清清楚楚的，是赞不绝口啊。等着孩子一受气，在这打起来了。所以呢，这俩掌柜的就挤进人群来给解劝，后来给拉开了。孔秀还哭呢，直甩大鼻涕，我要无存到了没了，哎呦，我的大钱到哪里去了？方才光顾玩命了，把钱丢了。这俩掌柜的一笑，孩儿啊，别找了别找了，算不了什么，来来来来，这人多，到这儿来，就把他领进二老店。到这儿让他擦把脸，拿个凳子让他坐下。哎，孩儿啊，你叫什么名？乌鸦乌叫孔秀。哦，孔秀。嗯，家还有什么人？我什么人也没有了，全都死光了。啊，你是个孤儿。这一说你是靠着讨饭为生。我第一次到山东宴接乞讨而来，不容易啊。哎，问问你，你方才练的这个猴爬杆跟谁学的？我没有学过呀，我是自己练的。哦，没人教过你？没有，我就看旁人怎么练的，我就怎么练。哈，挺聪明。哎，孔秀，这么办行不行？你别要饭了，我们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就把你留在店房之中，你做个小伙计，有零碎活你帮着干一干，没事的时候我们教给你点能耐，你愿意不？哎呀，孔秀
1: 满脸哦。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晨练的习惯呢？一定要记得晨练不能太早，也不要空腹晨练，而且应该根据我们自身的身体状况来适度的锻炼，这样才能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好，下面再给大家介绍几个轻松健脑的小方法。
2: 办公室健脑操，办公时间长了容易精神不济，简单的健脑操让您更有精神和活力。第一步，手指轻揉太阳穴，来回揉5到10次。第二步，双手交握，相互交叉并轻轻地按捏，右手大拇指在上，左手大拇指在下，然后双手变换，如此交替做5到10次。第三步，上半身放松，然后双手手掌朝下，做前后摆动运动，反复10到20次。您记住了吗？第一步，手指轻揉太阳穴；第二步，双手交握并轻轻地按捏；第三步，双手手掌朝下，做前后摆动运动。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俗话说呢，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锻炼。的确，锻炼能够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但是当我们在户外锻炼的时候呢，也不能忽视一些影响健康的细节。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户外锻炼和健康的话题。
2: 有雾的天气适合进行户外锻炼吗？秋冬季节大雾天气是多起来了，当出现大雾天气的时候，应该减少在室外逗留的时间，最好不要进行户外锻炼。因为大雾天，空气中的各种尘埃会增加，人们运动之后血液循环加快，呼吸的频率增大，这样使人体更容易吸收空气中的各种病菌等。所以雾天锻炼不仅使锻炼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另外，锻炼时最好远离马路边，因为马路边受到过往车辆的影响，尘土多，尾气多，如果在马路边锻炼，会吸入更多的灰尘和汽车排出的有害气体，不利于身体的健康。所以大雾天最好不要外出锻炼，而锻炼时也要选择在公园等安静又干净的地方进行。起床后能空着肚子去锻炼吗？有的人习惯早上一起床就先去锻炼，然后再吃早饭，这样对身体可不好。因为锻炼会消耗大量的能量，如果空腹极易发生低血糖，活动前应该适当的喝些糖水或者是吃点水果，让身体补充一些能量。活动结束后可以休息20到30分钟，使心肺功能恢复稳定，胃肠系统也做好了准备，这时再开始进食比较好。锻炼时还要警惕感冒吗？天气变凉，早晚温差大，您外出锻炼的时候要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来增减衣服。活动时应待身体发热之后方可脱下过多的衣服，而锻炼过后要穿上外衣，以防身体着凉感冒。您可一定不要穿着汗湿的衣服在冷风中逗留。锻炼前需要热身吗？运动前若不充分地做好准备活动，人的肌肉和韧带在气温较低的时候容易引起韧带拉伤，所以在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活动。准备活动的时间和内容可以因人而异，一般以做到身体发热为宜。运动之后肌肉会疲劳，变得僵硬而没有弹性，这时您可以通过热水浴、心理放松等方式达到放松肌肉和身心的目的。锻炼后需要补水吗？秋冬季节气候干燥，空气中湿度减少，容易引起咽喉干燥、嘴唇干裂等症状，在锻炼时出汗会加重人体体内水分的缺乏，所以活动之后一定要多喝开水。平时呢，可以多吃一些梨、苹果、新鲜的蔬菜等食物，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运动量较大，出汗过多，可以在开水中加上少量的食盐，以维持体内的酸碱平衡，防止肌肉出现痉挛。在补充时以少量多次缓饮为准则。
1: 我们在户外锻炼的时候啊，一定不能选择大雾天和马路边锻炼，而锻炼之前呢，最好能够吃一点水果啊，喝点糖水啊，来补充一些能量，而且一定要记得不能空腹锻炼的。同时呢，也需要做好充分的热身活动，以防韧带拉伤。锻炼之后还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以免干燥影响到身体健康。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

0: 是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1: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们每天都会刷牙，不过我知道啊，可能很多人都把刷牙当作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一桩，甚至不愿意为刷牙多挤出来哪怕一点点的时间。但是您知道吗？不当的刷牙方法，它直接就会影响到我们牙齿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刷牙的一些知识。
2: 起床后照例就应该洗脸刷牙了，这些程序相信每个人都驾轻就熟了吧。牙膏挤在牙刷上，把牙刷在水里蘸一下，然后开始刷牙。亲们，您真的认为牙刷要先蘸水才能用吗？牙刷先蘸水再用，这是从爷爷辈就传下来的做法，这还会有错吗？如果牙刷是湿的，挤上牙膏后就很容易刷出泡沫来，嘴里泡沫一多，人就容易产生错觉，认为已经刷了很长时间，刷得差不多，牙并未真正的刷干净。这是因为牙膏并非是用泡沫来清洁牙齿，而是要靠牙膏里面的清洁成分和牙刷与牙齿之间的摩擦来达到把牙刷干净的效果。摩擦的越细致，时间越长，那刷的就越干净。所以专家推荐正确的刷牙方式是牙刷不蘸水，挤上牙膏慢慢刷，牙膏的清洁成分才能被发挥到最大。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嚼无糖口香糖可以预防龋齿，甚至可以代替刷牙，这是真的吗？其实，咀嚼口香糖产生的唾液只能对口腔里的酸起到稀释作用，对牙齿的保护作用很有限。而且，牙面上的菌斑是导致牙龈炎症的主要原因。牙菌斑与牙面存在一定的结合力，嚼口香糖无法清除菌斑。所以，咀嚼无糖口香糖不能代替刷牙。牙龈出血更要仔细刷牙，很多人因为牙龈出血就不敢再刷牙了。
3: 那么刷牙出血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你牙面上堆积了大量的菌斑，堆积了大量的牙石，在这细菌的刺激下造成了牙龈的发炎。牙龈的发炎的结果呢，就是牙龈内的血管呢进行了扩张充血，当你刷牙的时候刺激它以后，就会出现出血的现象。
2: 因此，如果刷牙出血，反而要认真仔细的刷牙，不敢刷或者是减少刷牙次数，都只会导致牙龈炎的加重。同时，刷牙时发现牙龈出血，就要尽快到医院检查了，把病变控制在早期。其次呢，检查自己的牙刷刷毛是否过硬，并且更换软毛的保健牙刷。最后，刷牙时更要认真仔细，有效清除引起牙周病的牙菌斑。刷牙越狠越干净吗？
3: 那么我们经常患者还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说认为呢，刷牙刷得越狠越过瘾越干净。刷牙过狠的话会引起牙龈退缩，牙龈糜烂，牙颈部楔状缺损。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走出这样的误区，并不是刷牙越狠刷得就越干净。
1: 你看，刷牙不但要每天坚持，而且呢，我们还应该学到正确的方法来刷牙。刷前把牙刷蘸水，这样一个传统的方法，其实呢并不够科学。我们以后可以不必这么做了。嚼口香糖是不可以代替刷牙的。还有，每当牙龈出血的时候呢，就更加需要仔细的来刷牙了。大家都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共同保护我们的牙齿健康。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这句话还真是说出了牙痛者的痛苦呢。其实啊，牙疼还真的是一种疾病，应该及时到医院找医生来治疗。如果长期不治的话，牙病是有可能引发其他病症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恼人的牙疼。
2: 牙病不要随便用药，很多朋友牙疼了，第一反应就是吃点消炎。

0: 炎药或者是止疼药。
1: 牙疼的时候盲目的吃药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因为牙疼的原因非常的多，而且很多时候需要通过局部的治疗才能够控制疼痛，那么单纯吃药是不能缓解症状的。牙髓炎是引起牙疼最常见的原因，牙神经位于牙齿的中央，周围有坚固的硬组织包绕，牙神经发炎时局部的压力增高引起剧烈的疼痛，此时只有通过把发炎的神经彻底去除掉才能够缓解疼痛。仅仅吃消炎药，那么消炎药很难作用到局部的牙神经，反而会引起身体的耐药性，甚至导致全身菌群的失调，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那么很多朋友也会吃止疼药，但是当你吃了止疼药以后去看医生时，会影响医生对于疼痛牙齿的准确的判断，那么可能会很难找到病原牙，也会影响我们后续的治疗。有的患者来就诊之前呢，服用了含有抗凝成分的一些止疼药，比如说阿司匹林，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他需要进行拔牙这样的治疗，那么就无法进行了。
0: 因此啊，您在牙疼的时候应该尽快找口腔医生来诊治，先进行局部处理，必要时根据医生指导再使用消炎药和止痛药。牙病不治可能引发其他疾病，牙疼是口腔多种疾病共有的表现，如果牙疼了却没有及时治疗，不但会使病情恶化，还可能会引发其他疾病。
1: 如果牙齿出现了疼痛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就诊。有的患者一开始仅仅只是一个牙齿遇到冷热疼痛，那这个时候可能只是一个龋齿，我们通过简单的冲填就可以治愈疾病。但如果拖延下去出现了牙髓炎或者是根尖周的炎症，不但疼痛非常的剧烈，而且治疗过程也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如果这个时期还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甚至可能会引起颌面部间隙的感染，同时引起感染的细菌及其毒性产物可以进入血液中，会增加和加重动脉硬化和血栓形成的可能性，成为心内膜炎、冠心病、心梗等发生的危险诱因。
0: 牙疼不可小视，别等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再去治疗，不光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还要忍受着更多的痛苦。牙疼也有可能是心脏病在作祟，很多心肌梗塞型心脏病患者在发作时首先会出现牙痛的症状，这在医学上被称为心源性牙痛。
1: 心源性牙痛和一般原因引起的牙疼症状不太一样，首先多见于中老年的患者，那么病人会觉得自己的左下后牙区域疼痛，这个疼痛是放散而且不能定位的，一旦心脏病的症状得到了控制和缓解，那么牙疼的症状也会相应的消除。
0: 如果高血压和冠心病患者突然发生剧烈的牙痛症状，而牙齿没有发现相应的疾病，就要考虑是不是心脏病发作了，最好及时服用急救药物，并到医院就诊检查。
2: 这么一看啊，牙疼还真是不能忽视。
0: 牙疼了，不要乱吃消炎药或者是止痛药，而应该及时的去医院就诊。而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如果突然牙疼了，就应该警惕是不是心脏出了问题。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的话题呢，还是和牙齿有关。如今啊，大家不仅希望拥有一口健康的牙齿，而且还特别的希望自己的牙齿呢，看上去又整齐又漂亮。而洗牙作为一种口腔保健的方法，已经受到很多人的青睐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聊洗牙。
2: 认真刷牙了，还用洗牙吗？洗牙可以帮助我们清除普通刷牙时无法去掉的牙菌斑、牙石和沉积在牙齿表面的色素，保护牙周组织，防治牙周病，这些都是刷牙没有办法达到的效果。
3: 口腔内呢有700到800种微生物，那么这些微生物呢就不断地沉积在牙齿的表面，每时每刻都在沉积。那么沉积在牙齿表面呢，就会形成一层牙菌斑，它就会被唾液中的钙离子钙化，形成牙石。那么这个牙石呢是很硬的，你是怎么刷也刷不掉的。
2: 所以我们平时除了认真刷牙之外，还可以每半年或者是每一年到医院洗一次牙，不仅能使牙齿得到彻底的清洁，还能帮助我们发现一些潜在的牙病，提早治疗。洗牙能美白牙齿吗？很多人觉得洗完牙之后牙齿明显的变白了，其实

0: 这只是我们的错觉。
1: 洗牙对牙齿没有任何的改变，它不会改变你牙齿本来的颜色，它只是把去除了你牙齿表面堆积的那些牙石，还有一些色素，你们有烟斑啊，这样色素。那当然，你把这些东西去掉以后，牙齿就恢复它本来的面目。
0: 洗牙并不能改变牙齿本身的颜色，或者是牙齿深层的颜色。如果您的牙齿是因为色素沉积等原因而导致了变色，就不是单纯的洗牙能够解决的了。洗牙会使牙缝变大吗？很多朋友在洗牙之后感觉牙缝变大了。其实让牙缝变大的原因并不是洗牙，
1: 牙缝大是那些堆积在牙齿表面的菌斑、牙石造成的。那么你为了不牙缝大，你就不去洗牙，保留那些菌斑和牙石，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牙缝会越来越大，最后呢，导致了什么？导致了牙齿的丧失。你是保留牙齿，你是还是保留牙石？我想每个人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0: 减轻洗牙的酸软感。牙石就像是一层厚厚的棉袄包裹在牙齿的外面，牙石去除之后呢，牙齿突然暴露在外界环境中，会产生酸软的异样感觉。这种敏感症状通常在洗牙之后一到两周内会逐渐消失。
1: 如果你要担心有这样的担心的话，你可以用一些含氟的或者是脱敏的牙膏来进行刷牙，会加速这个症状的好转。
0: 另外，常年积累的牙结石又多又硬，洗牙时需要加大强度才能去除，会加重牙齿的酸痛感。这时呢，我们就可以化整为零，也就是分次洗牙，这样不仅可以减轻牙，还可以同时进行抗炎治疗或者是脱敏治疗。牙齿是我们重要的器官，牙齿好吃嘛嘛香，说出了牙齿对于健康的重要性。我们不仅要刷牙，同时呢也需要洗牙，洗牙能够更加彻底的清洁牙齿，而且它不会损坏牙齿或者是使得牙缝变大，还会帮助我们及早发现牙齿的一些细微的毛病，做到早治疗。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洗牙是一种专业手术，需要经过专业医生诊断之后才可以进行治疗。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牙齿坏了就需要拔掉吗？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副院长张伟提示您，换掉乳牙之后，牙齿是不能再生的。一旦拔掉之后，缺失牙齿的口腔会出现许多问题，牙齿松动、影响消化等等，所以尽量不要拔牙。但如果牙齿有严重的龋坏不能修复，或者是牙周病已到晚期，牙周骨组织大部分被破坏的患者，经医生诊断需要拔牙的，就要尽快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把牙齿拔掉。哪些情况不适合拔牙？
2: 一般来说呢，这个拔牙是属于一个择期性的手术，所以呢，我们一般要在身体状况比较好的情况下拔牙。当你有发现有感冒啊、发烧啊这些症状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建议你在这个期间拔牙。
1: 此外呢，还要注意，当牙的周围发生急性感染时，通常不能拔牙，这是因为牙齿周围感染发炎的时候拔牙，容易让感染扩散，加重局部肿痛，所以你一定要在急性感染得到控制之后再拔牙。对于患有血液疾病的朋友，拔牙应该慎重，因为血液疾病患者的凝血功能存在障碍，而且身体抵抗力较弱，所以容易在拔牙之后出现流血不止和伤口感染的情况。而患有甲亢、肝炎、肾炎的病人，尤其是老年患者，在拔牙前应进行必要的检查和治疗，通常必须在病情得到有效的控制后

0: 才能拔牙。拔牙前要注意什么呢？拔牙是一个手术，拔牙前应该有比较好的体力和精力。
1: 一般呢，我们不建议空腹拔牙，因为空腹拔牙呢，由于这个紧张等刺激而出现低血糖。
0: 需要特别提示您的是，在拔牙之前一定要和医生说明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且详细告诉医生得过哪些疾病，如果有药物过敏史也要详细说明。拔牙后要注意什么呢？
1: 好，请咬紧棉花，这个牙就拔完了。

0: 脱掉棉球之后呢，24小时之内不要刷牙，不要漱口，不要吃太烫的东西，不要用这边吃东西，不要舔它，不要嘬它，因为保护这个拔完牙的牙槽窝里的这个血块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呢，你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些。
1: 相信您现在也听明白了，牙有了问题的话一定要早治疗，只要有一线希望能够治好，我们都不要轻易的就把牙齿给拔掉。但假如牙齿必须要拔不可了，那一定要记得不能空腹去拔牙，因为这样很容易出现低血糖反应。而牙周围急性感染的患者，感冒发烧的患者都不适宜拔牙，一定要等到消炎和退烧之后才可以再拔牙。拔牙之后呢，要咬住这个棉球啊，30到60分钟的时间，而在手术之后的24个小时之内是不能够刷牙和漱口的，更不要去舔或者是吸吮我们血凝块，也是相当的重要。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有人呢会把汽车比作是移动的房子，那咱汽车的轮胎就相当于这房子的地基了。房子是不是舒适安全，当然和它的地基是密切相关的。同样，轮胎对于汽车的行驶安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嘛。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有关于轮胎的保养还有使用的话题。汽车轮胎的胎压要经常检查吗？让轮胎保持正常的胎压是十分重要的。假如汽车长期在不正常的胎压下行驶，不仅会让轮胎严重磨损，还会影响车辆的驾驶性能。比如说胎压过低，轮胎长时间处于被挤压的状态，会使胎内温度急剧上升，加大爆胎的几率。过低的胎压还会造成转向困难，加大路面与胎面间的摩擦力，从而消耗更多的燃油。而如果胎压过高，胎面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减少，会降低行驶稳定性。所以我们要养成经常检查胎压的习惯，把胎压保持在正确胎压范围内。
2: 汽车那个胎压那名牌，厂商呢会贴在那个油箱盖上或者车门的立柱上，然后它上面也有冷胎的气压、热胎的气压等等各种一系列的参数。检查气压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备一个移动式那种气压检测表，参照厂家给那个参数进行调整测量就可以了。
1: 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要检测轮胎气压的时候，应该在汽车停驶一段时间之后再检测，因为汽车刚停驶，轮胎内温度较高，气压较大，这时检测很可能会导致结果不准确。需要经常检查轮胎的磨损状况吗？轮胎鼓包、皲裂等情况都会影响车辆的正常行驶，因此我们要养成经常检查轮胎的习惯。一般轮胎胎面的花纹沟槽处都会有 1.6 毫米的磨损指示标志，当轮胎磨损到这个标志的时候，必须要更换。
2: 如果胎面深度过低了，低于 1.6 毫米了，那在那个行驶起来呢，它的制动性能肯定保证不了了。再是高速起来的排水性能也没有了，容易形成高速那种滑水的现象。再第三方面就是说，因为胎纹低了嘛，很容易被一些异物造成穿刺的爆胎。
1: 轮胎作为橡胶制品，使用年限一般为6年，使用超过6年的轮胎，即使花纹很深，也必须要更换。
2: 像这个轮胎4011，前面40代表生产的周，后边代表年份，这就是2011年第40周出产轮胎。如果您这轮胎虽然花纹很深，但是如果超过6年了，那也建议您更换了。
1: 轮胎需要调位吗？由于前后轮胎承受压力不同等因素，会导致前后轮胎的磨损程度不一致，因此对轮胎定期的进行调位是很有必要的。轮胎制造商建议，车辆每行驶8000到10000公里就应该调位一次，这样可使轮胎前后磨损比较均匀。高速行驶对轮胎会带来伤害吗？汽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轮胎内的温度压力会快速增长，这样就大大增加了爆胎的几率。而且汽车轮胎在高速行驶时，由于相对作用力较大，当撞击坑洞以及异物时，很容易导致轮胎挤压变形。车主们一定要保持合理的车速，遇到路面有坑洞或者是障碍物时，应该尽量绕行，必须通过时要减速慢行。看来想要让咱们这移动的房子既舒适又安全，那对于轮胎的保养就一点都不能马虎了。我们要注意经常去检查一下汽车的轮胎，留心轮胎的磨损状况，还有呢就是

0: 一定不要经常的在高速状态下行驶，否则不但会加大对于轮胎的磨损，而且也会增大爆胎的几率，这点一定要多多留心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刚刚啊，听到宪哥演唱那个耍花样，然后这一次哦，该我来唱一下宪哥的歌，叫做《你比从前快乐》。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我想可能很少会有司机朋友留意到咱们的车载灭火器，这个车厢当中可能最不经常用到，但是又是最重要的一个安全必需品了。但俗话说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您真的遇到了车辆突发火情，司机朋友们，你是否能够正确的使用车载灭火器来应对危险的情况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您聊聊这最不起眼却又是最重要的车载灭火器。
2: 车载灭火器要怎么放置呢？随便放在车里就可以吗？很多司机朋友随意把灭火器放在车里，任其滚来滚去，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3: 灭火器呢，要固定放置，要采取措施给它固定好。那同时呢，要便于取用。如果要是滚动啊，经常磕碰啊，容易造成这个灭火器的内部结构出现问题，不能正常的使用。
2: 我们给爱车配上车载灭火器，

0: 可以为安全提供一份保证，但是并不是把它放到车里就不用再管它了。车载灭火器需要定期检查性能，但是都需要检查什么呢？
1: 首先是外观，因为这个灭火器啊，你先看看它这个灭火器有没有出现严重的锈蚀。如果这个灭火器这个桶体出现严重的锈蚀呢，这个灭火器应该说就是不能正常使用了，就应该去送到专业机构去报废。
0: 再一个，应该看看压力指示器，压力指示器的指针应该指在绿区，如果指在红区或者黄区，就是不能使用的了。灭火器颈部以上的部分，俗称灭火器的气头，这部分因为连接的组件比较多，它也比较脆弱，如果不慎磕碰，有可能会导致灭火剂外泄的情况，不但没法正常使用，还有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危险。最后特别提示您，要注意查看灭火器上的生产日期，过期的灭火器是不能使用的。
1: 一般呢，干粉灭火器的这个报废年限是10年，到了10年是强制要报废的，就即使它还能使，也是应该报废的。因为这个压力容器呢，它是和一般的产品规定是有所不同的，它更注重的是使用上的安全。
2: 各位司机朋友们，您一定要记住，灭火器放在车里要固定好，并且呢要定期检查灭火器的性能。如果灭火器到期了，即使还能用，也要及时的更换新的。使用安全真的很重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学一下这个灭火器的使用方法，还有如果遇到了火情应该如何处理。
0: 正确使用灭火器。
1: 灭火器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直上直下这么拿着，不能横过来，更不能倒置。然后呢，拔下这个灭火器这个保险销，对着这个火源，把这个喷嘴对着火源的根部啊，挤压这个握把，让这个灭火器集中喷射到这个火源的根部。
0: 在这里要特别提示您，车辆一旦发现火情，千万不要急着打开发动机舱盖进行灭火，大量的空气会使得火势加大。我们应该将发动机舱盖打开一条小缝，将灭火器的喷嘴从缝隙处喷到发动机舱内。不过如果2到3分钟内火势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话，就一定要赶紧撤离到安全的地带。
1: 灭火器是对初期火，对初期火是有效，当那个火呀，它失去控制，已经是错过了最佳扑救时机的时候啊，就一定要考虑，要首先要逃生，要报警，要求助。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停车啊，可能很多司机都认为这是开车当中最简单的一个环节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看似简单的停车会直接影响到汽车的使用寿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在停车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2: 我们可以在汽车还没停稳的时候就挂倒档吗？很多司机朋友在车辆还没有停稳的时候啊，就挂到倒档停车入位，这样的操作是不对的，特别是手动挡汽车。因为在车辆没有完全停稳之前挂倒档，就等于把两个转速不一样的齿轮咬合在一起，
3: 在捏合过程中呢，就容易形成打齿这种现象，长时间这样使用呢，容易加剧那种倒档齿轮的磨损，导致什么脱档啊、不好挂档啊等等一系列现象出现，严重情况下呢，就导致变速箱的损坏，所以我们一定要等车辆停稳以后再挂入倒档。
2: 原地打方向盘或者是把方向盘打死，对于车辆有影响吗？经常打死方向盘或者是原地打方向，都会对转向助力泵造成很大的伤害。
3: 我们在打死方向盘的情况下，转向助力泵呢处于高压状态下工作，长时间这么使用呢，会导致助力泵里边的机械磨损加大。当我们在方向盘打死的时候，可以稍稍回一点，这样也可以有效地缓解助力泵的磨损。同样的，在停车过程中打方向也会加剧那助力泵和轮胎的磨损，所以您一定在车动起来后再转动方向盘，车动方向动，车停方向停。
2: 另外，您在停车时一定要把方向回正了之后再熄火离开，因为车轮在没有回正的情况下，转向助力泵是一直保持高压状态的，这样会降低助力泵的使用寿命。车停在不平的道路上对车有损害吗？有的司机朋友可能会因为找不到车位随便把车停在了路肩上，让车身一半在路肩上一半在路肩下，

0: 辆停车会对车的轮胎、防震硬件以及车架都带来损伤。
1: 如果车辆停在一个非平衡位置，那么车上的轮胎呀、悬挂呀，都会受力不均匀，悬挂和车身结构会发生细微的变形，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车辆行驶的稳定性和操纵性能的下降。所以您停车的时候，一定让您车的四个车轮停在同一平面上。
0: 有些朋友在坡道停车时挂了 P 档就不拉手刹了，这样做会不会对车有损害呢？您在停车时应该尽量避免停在坡道上，如果只能停在坡道上，又是自动挡车型，如果不拉手刹的话，就会损害到 P 档的驻车机构。
1: 很多开自动挡的司机朋友呢，认为 P 档呢具备驻车锁止的功能，那么就可以不拉手刹了。如果在平路上这样做是可以，但如果是在坡路上，车辆下滑的力量如果没有手刹辅助的话，会完全加载在变速箱 P 档驻车机构上，造成很大的负荷，长此使用会对 P 档驻车机构造成损坏。如果停的路面坡度较大，甚至会造成无法挂档。所以开自动挡车的朋友，您一定要记住，在坡道上停车的时候，我们应当用脚刹把车辆停稳，拉紧手刹，挂入 P 档。
0: 其实啊，咱会开车，更要学会停车。在倒车入位的时候呢，一定要等车辆停稳之后再挂倒档，不要死打方向盘，更不要在原地打方向盘，把方向回正之后再熄火离开。此外，还有就是开自动挡汽车在坡道停车的时候，应该遵循一个停车拉手刹，最后再挂 P 档这样一个操作的流程，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汽车的损伤。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之上呢？央视解说留下无数戳人心扉的金句，被大家广泛的传播，引起了观众强烈的情感共振。如果说解说员将比赛讲深讲透，源自专业知识，那脱口而出的金句便是情感与见识汇聚后的自然流露。今天的音乐心情就为你带来本届世界杯部分经典解说词，一起来欣赏足球里的诗意吧。那么欢迎大家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那么收音机前的你，有多少人喜欢看我们的足球，会关注我们的世界杯呢？您不妨啊都参与到节目其中来和晨曦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昌里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

第一段啊，要和大家伙分享的是克罗地亚对葡萄牙的那场。我们之所以喜欢莫德里奇，不仅是他这种出神入化的大师球技，更因为莫德里奇就像是岩石里面开出的花朵一样，永远顽强地生长着。他就像神话里的西西弗斯一样，一次一次推动那不可能到达山顶的巨石，依然选择在汗水和坚持中种植希望。这段解说词呢，妥帖地用岩石里的花朵来形容传奇老将莫德里奇。纵使球队未能取胜，他依旧凭借坚韧表现打动全场观众。

观众，莫德里奇很像普通人的精神缩影，哪怕困难如山石阻隔，反复奔赴看不到的终点，也不愿意放弃心中的光，日复一日咬牙坚持的过程，早已让生命开出坚韧的花朵。接下来这首歌曲啊，我们直播间三山点播的歌曲《电台情歌》送给大家。

那么接下来呢，这一段解说词啊，是葡萄牙对刚果金的。那么 C 罗呀，带领着葡萄牙队顺利的起航。但是啊，一出发他们就驶进了赤道无风带，虽说无风不起浪，但是在这样的平静状态中，葡萄牙队其实啊暗流涌动。

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轮 ，C 罗率领葡萄牙对阵刚果金，全场久攻不下，对手顽强防守，葡萄牙没能拿下期待中的开门红。解说将这种焦灼的形势形容为无风带。其实啊，也非常像人生考场的常态，看似没有大风大浪，却呀暗藏组织。这个时候要沉下心，稳住节奏，积蓄力量，等候属于自己的长风。各位听友，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欢迎着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段呢是佛的脚 vs 乌拉圭。那么其实每一个人啊，他的一生中大多数的时间都是会在平淡中度过的，但是哪怕是有一瞬间能够绽放出这样烟火一样的绚烂色彩，那他的无数个日夜坚守就是值得的。就像现在的佛的脚一样，目之所及皆是远方，心之所向皆是滚烫。那么首次征战世界杯的佛的脚迎战两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全队众志成城，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解说词啊，更是将这种情绪拉满，哪怕起点平凡，对手耀眼，心怀滚烫理想啊，便能无惧差距。那些无人看见的默默坚守，终会换来一场照亮自我的高光时刻。

接下来这一段呢，分享给大家的是西班牙对佛得角的一段解说词。如果每天早晨睁开眼，未来的一天都是笃定的，那么人生还有什么意思？所以啊，每一天都值得我们认真努力的去拼搏。传统强队西班牙对阵世界杯新军佛得角，外界普遍看好西班牙，但佛得角全程全力拼抢，不断制造威胁，比赛全程充满变数，没有预想中的一边倒，就像未知与挑战也始终是人生的底色，预料之外的不确定赋予了生命鲜活的意义，认真把握机遇，主动奋力拼搏，才能活出自己的精彩。

接下来要给大家伙儿分享的这段世界杯的解说词呢，是巴拿马对阵英格兰的。那么这也许就是世界杯的意义，以足球的名义连接你我，每个人都有权利来享受，每个人都有机会来享受，只要你倾尽全力的投入，快乐就有你的一份。那么足球的快乐啊，不由输赢实力定义，可以有酣畅大声的喜悦，也可以有全力奔跑的赤诚欢喜。不论强大亦或是平凡，只要拿出真诚的热爱奔赴赛场，奔跑的瞬间就已经拥有了纯粹的足球快乐。

接下来分享的这段解说词呢，是佛得角对阵阿根廷的这段。佛得角的这艘船啊，靠岸了。这支球队当中有很多人现在还不会说他们家乡的土话，但是这届世界杯让他们义无反顾地扛起了祖先的旗帜，为祖国而战。这些由风沙火海铸成的魔幻的风骨，他们500年来把大自然给他们的枷锁变成了自己的双翅，逆风翱翔。那么这段解说把有关于坚守和梦想的精神讲到所有的观众心里，纵使旅程落幕留有遗憾，但那种风骨不屈的底气却让世界人记住了佛得角平凡之人的家国情怀，扛起责任与重担逆风前行的坚守，远比胜负啊更动人。接下来这首歌《不惧岁月不惧风》送给大家。

2026年的夏天还长，世界杯的故事还在继续。也许啊，收音机前的你并不懂足球，看不明白世界杯，但是你可以在这些解说中得到努力拼搏的力量。这就是语言的魔力。人间啊，所有滚烫的热爱都能在此找到共鸣。愿绿茵场上的动人之光都能助你勇敢奔赴自己的赛场。那么正如解说员贺伟的那句话，请相信世界上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还会做一样的决定吗？你一定也在路口徘徊了很久，但无论怎样选择，都是当时的你能赠予现在最好的礼物。还记得下定决心时的心情吗？像是漂浮在无边海浪里，一座岛屿突然闯入视线，自此便有了方向。狂风有意义，彩虹会来到。

也许啊，收音机前的你此时此刻呢正处在低谷之中，挑灯苦读却未见进步，勤恳打拼却困于瓶颈。那么接下来呢，晨曦啊就想和大家共勉，只要你还在走，四面八方都是前方，只要你不停下来，每一天啊都是新的起点。各位听友，这里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 97.8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

才能走向远方。当焦虑缠身时，我们可以起身做事，多深耕利于长远成长。能让自己向上变好的事儿，不必羡慕别人跑得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只要你不停下来，路就会一点点变宽。我们可以去学一门技能，去挑战一件新鲜事，沉淀专注力。这些不是漫无目的的忙碌，而是你在为前路储备底气。在那些悬而未决的时光里，你可以绕过纠结，专注自己。把注意力从什么时候才能抵达变为今天走了多少步，你会发现远方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而是由每一个今天铺就成的。远方啊，从不辜负赶路人，你只管深耕不问花期，你只管向前不问迟早。那些日复一日的笨功夫，会在你回头的那一刻看到自己早已翻过了曾以为不可逾越的山丘。唯有步履不停，方能抵达心之所向。

我们可以做一个成长型的人。我们有时候会心生不甘，为什么别人都是爆发式成长，唯独自己步履缓慢，逼着跟自己较劲，结果往往不尽人意，反而加深内耗。其实啊，你只是拥有独属于自己的成长节奏，就像有些花春天开，有些树秋天结果，那些真正珍贵的沉淀与蜕变，更要熬过漫长时光，才会缓缓展露锋芒。你看到的别人突然变厉害，背后很可能有你看不到的默默蓄力。与其反复苛责自己进度太慢，不如换一种心态鼓励自己。我正循着专属节奏稳步向前，不必拿他人的花期衡量自己的成长，只需与昨日的自己相较，看今日是否多一份沉淀，多一份精进。我们可以把注意力收回到每一件具体的小事上，比如说每天读几页专业书，写好一份总结，复盘一次失误，打磨一个技能。这些看似笨拙不起眼的基础动作，正是未来筑起的根基。慢的路常常是近的路。大部分成长型的人呢，一开始可能并不起眼，他们不急于向外界证明什么，也不焦虑于暂时的沉寂，只在自己的节奏里一点点地打磨自己，等到属于你的季节来临。曾经啊，不为人知的日子都会成为你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力量。接下来啊，这首歌来自我们直播间唱片收藏家推荐给大家的歌曲，一首《阴天》送给大家，来自莫文蔚。

有的时候啊，我们要稳住心态才能守住专注。我们每个人啊，都有专属于自己的人生赛场，或许是备考时的那张书桌，或许是职场上那份棘手的方案，又或许是深夜里与自己的一场对话。专注力啊，从不是少数人的天赋，而是人人都能在日常反复打磨的能力。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伙分享几组简单易落地的实操方法，让你挣脱思绪纷乱，安然住于当下。首先呢，是一个物理隔离法。我们可以开始重要工作前，可以把手机放到视线之外，设置勿扰时段，每天规划出1到2个小时为深度工作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里，你只做一件事。另外呢，就是简化环境。我们可以清理工作台面，只留下与当前任务相关的物品。一个杂乱的环境会无形中分散你的注意力。另外呢，一次只做一件事，哪怕是在洗碗、走路，也试着只感受这件事本身。洗碗时感受水的温度，走路时感受脚底与地面的接触，把日常的小事也变成专注力的练习。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叫番茄工作法啊，我们可以设定25分钟专注工作，5分钟休息。在这25分钟内，你只做当前任务，时间短，容易坚持，定时休息也能保持精力。只要我们的心定了呀，目光自然只会锁定前方，脚步啊也会一往无前。接下来这首歌《最平凡的我》送给大家。

在节目的最后呢，晨曦想和大家说，不必拿别人的花期丈量自己的四季，你只管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属于你的季节呀终会来临。努力不一定成，但是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你只管努力，剩下的呀交给时间，我们都要加油啊。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万愿从宽，希望我们想的都能实现。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感谢大家伙的守候、收听和陪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8

0: 1335 1393358 96531730335 9073。
1: 一个是给您说一条怒发冲冠，第二条呢就叫完璧归赵，两条成语一块说，就因为这两条成语出自一个故事，他们都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大家知道啊，在这个战国时期，各个国家有强有弱，秦国就是个强国，赵国呢就是个弱国，可是赵国的国王手里边有一块美玉叫和氏璧，这个玉的价值当时在全国被称为之最，很多国家都知道赵国有一块好玉，秦王知道了，于是秦王就给赵王来了封书信，书信上说呀，说我愿意以15座城换你这块和氏璧，你同意不同意？这赵王接到秦国这封信之后犯了难了，找大臣在一块研究，国内的大将廉颇、宦者令妙贤还有其他的文武大臣开了个紧急会议，赵王说我们得怎么办呢？这宦者令妙贤就说了，说我们要不给他吧，这秦王就可以找理由进攻我们，我们是弱国打不过人家，我们要给他吧，这秦王有可能这是句谎话，玉到手了成不给了。赵王说就是啊，那得怎么办呢？妙贤说我看应该这样，我们派一个能言善辩有胆识的人到那儿当大使，到的那地方见机行事，那谁能去呢？宦者令妙贤考虑再三，说我有一个舍人，就是他的幕宾叫蔺相如可以去，那你一个幕宾他就能代替我们赵国出使秦国呀，凭什么呀？这妙贤就说了，我跟你讲一个事儿啊，前两年您还记得吗，我有一次犯了罪了，当时我跟您说句实话，我想跑，我想跑到燕国去，我就跟这蔺相如商量，我说我想跑到燕国，你觉得怎么样？蔺相如当时就跟我说，说下策，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要跑燕国去，我说我跟着赵王跟燕国在一起会合的时候，就是说谈论事情的时候，在酒席宴上，这个燕王一个劲儿向我敬酒，而且背后握着我的手跟我说，说咱们两个做一个好朋友吧，我觉得燕王这个人要和我做好朋友我信得过他，所以我准备逃到他那儿去。蔺相如说你错了，这蔺相如当时就跟我说呀，他说燕王为什么要跟你做好朋友，因为赵国强燕国弱，他之所以要跟你做好朋友，无非是想希望你在赵王的面前多说他的好话，如果现在你犯了罪逃到燕国向那避难，这燕王就不保护你了，他怕得罪了赵王，弄不好把你送回来，你有叛国之罪，你罪更大了。陛下，他这几句话真把我说动了，我说那我怎么办呢？他说现在唯一的办法，你就把衣服脱了，背着荆杖去见赵王请罪。您还记得吗？我就这样到您跟前请罪来了，您没怪罪我，把我饶恕了。所以说从这件事情上来看，这个蔺相如有胆识有见地有思想，所以这个人要是出使秦国，我认为是最合适不过了。赵王一听就高兴了，马上把这个蔺相如找来，跟他一说这个情况，就让蔺相如出使秦国。蔺相如带着手下随从仁义，揣着和氏璧来到秦国。秦王呢在章台这个地方召见蔺相如，蔺相如把这和氏璧就献上去了。秦王把这和氏璧拿过来一瞧，好，自个儿欣赏完了，给他身旁的这些宫娥们这些个侍妾们给他们也看啊，这璧多好，赞不绝口，但是就不提给那15座城的事儿。蔺相如看到这里心里明白了，秦王啊肯定要赖账，他说了不算， 不给我们城池。蔺相如就说了，说大王，您称赞这和氏璧那么好，它可有一块瑕疵，在那璧的当中，这个璧的瑕疵也成为优点，我得指给您看。说到这，秦王把这个璧就递给蔺相如了，你告诉我。蔺相如把这块璧接过来，再不给了，身后靠着褥子站在这儿，抱着这块和氏璧。蔺相如就跟秦王讲说，大王，我拿这块和氏璧上您这儿来的时候，我国大王是斋戒五日才把这个璧交给我，如此重视，当时我们曾经议论，会不会您言而无信，十五座城池不给我们。我们大家都说，一国之君的秦王绝不会连一个平民百姓都不如，因此我就冒险而来了。到在这里我一看，果然您言不负实，您把这玉接过去，不谈十五座城池的事儿，所以我把这玉就拿回来了。大王，要么给十五座城池，要么这个璧我就拿回去，有可能您让您手下人过来强抢这块玉，如果要是这样的话。说到这里，蔺相如是怒发冲冠。怎么叫怒发冲冠？就说这一生气，那头发立起来，把帽子都能顶起来。当然这个词儿有点夸张，但是怒发冲冠这个词儿就说这个人脾气特大，愤怒的到了极点，就这个意思。所以蔺相如一说到这里，说你们谁要上我跟前来，我就宁可人必俱毁，我把这块玉我把它摔碎了，我人也喝了死了。蔺相如说到这里，把这个璧一举就要摔呀。这秦王当时说，慢，你怎么说我不给你十五座城池啊？我是要给的。马上让手下人拿个地图来，跟地图上画，说你就这十五座城池就要给你。蔺相如说，您要是真的的话，那好，您把十五座城池圈好了，得有正式的仪式接受这块和氏璧。我们代王临走的时候斋戒五天，您也得斋戒五天，然后我把这和氏璧再给您。秦王一听好，于是秦王说，等五天之后，说我把城池再给你吧。蔺相如倒在仪馆之中，知道秦王没有失意，他悄悄地差自个儿一个手下人挑选一个隐蔽之路，带着和氏璧就回到了赵国，向赵王复命。蔺相如自个儿留那儿了。五天过去了，秦王把蔺相如找来了，说现在我准备把这十五座城池给你们，你把那和氏璧给我吧。蔺相如就说了，说大王，我头一次见面就觉得您那十五座城池未必真给，所以我把那和氏璧呀派我手下人已经暗地里带回赵国了。我呢作为赵国的使臣，我留在这里，您要真给的话，请把十五座城池按照地图都交给了赵国管理，当换访成功之后，我们就把那和氏璧给您送回来。我们要是言而无信，您就可以进兵攻打我们赵国。如果说您要不给这城池，这和氏璧就不能来了。我知道大王您会生气的，您要生气无非要我的命，要想要我的命，直上油锅我就往里跳。由于蔺相如这个气节这个胆识，秦王对他无可奈何，最后把他放回来了。所以完璧归赵这条成语也是出自这个故事。完璧归赵，说一件东西没有损伤，原样又送回来了。今天这期大话成语啊，先说一条成语叫西田夺牛，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战国时期有一个小国家陈国，陈国的国君呢叫陈灵公。这个陈灵公在位的时候，和他手下两个大臣，一个叫孔宁，一个叫宜兴富，这君臣三个人同时看上了一个女人叫夏姬。这夏姬肯定是长得很漂亮啊，要不然的话你说连国君在大臣怎么会一块都看上啊。

0: 有的时候这三位赶在一块儿，这个夏姬呢给他们置办一桌酒席，请他们一起在这吃饭。
1: 哎，你还别说，这三位处的还挺好，谁跟谁还不吃醋，互相之间呢还都知道跟这夏姬都有这意思。夏姬有个儿子，这儿子都长大了，这儿子呢叫夏征舒。
0: 这天他们君臣三个人来了，夏姬给他们摆上一桌酒席，三位在这喝着酒吃着饭。这陈灵公端着酒杯也是喝到半醉的时候了，这酒一盖脸儿，瞅着旁边这个宜兴妇就问他：哎，我说你看夏姬这儿子他长得像谁呀？哎，这宜兴妇一听，哎呦，说是国君，您说他像谁呀？我看呐，这小子他像你，他长得像你呀。他一说这个话呢，这个宜兴妇我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心想这个事儿虽然我们三个人心照不宣，谁也没挑开，但他一说这夏姬的儿子像我，这言外之意这是我跟夏姬怎么着啊？所以这个宜兴妇赶忙就说：“国君，不像我，我看他倒有点像您。”这个陈灵公就乐了：“哈哈哈哈，你说他像我吗？啊，孔宁，你说他像我吗？”这孔宁呢，在这哈哈也笑，光笑不说话。为什么呀？孔宁心想：我不能说，我说像不像都不对。夏姬在旁边呢也跟着笑，众人这么一笑，夏姬这儿子已经老大不小了，已经懂得人情世理了，出出进进的一看他们对他这么一笑，他儿子有点挂不住。所以这夏征舒出去之后就藏在马厩之中，拿着弓箭在那等着。结果这陈灵公喝完了酒往外走，牵马的功夫的一箭把这陈灵公给射死了。他觉得他们当中侮辱他了，他把陈灵公这一射死，陈国的国君被杀了。所以这两个大臣吓得也跑了，因为什么？他知道国君一没有喽，这个国家就要乱，这一乱他们两个在这个国家里边根基不深，怕人家把他杀了怎么办呢？这两个人跑到了楚国，见到了楚庄王，跟这楚庄王就说了：说我们国家发生了内乱了，这个夏姬的儿子把国君给宰了，您得帮忙铲除这个内患。楚庄王一听：好吧，平素当中跟陈灵公两个人也不错，于是楚国兴兵进兵陈国，到在那儿就把这个夏征舒这小伙子给杀了。杀了他之后，这楚庄王索性一鼓作气把这个陈国就划归楚国了，陈国没有了，称为楚国的一个县，就这么定了。所以楚庄王回来之后，满朝文武大臣都向这个楚庄王祝贺。
1: 可是就在大家伙一起向他祝贺完了之后，这楚国有一位大夫当时出使齐国，出使齐国的这位大夫叫申叔时回来了。申叔时回来见了楚庄王，汇报了自己的一番工作之后转身就走。楚庄王心想：你这个申叔时应该知道我办的这件大事儿啊，啊，你怎么不表态？
0: 马上吩咐手下人告诉申叔时，问问他为什么不提这个事儿。手下人一问他的时候，申叔时回来了，说：大王，您是不是要问我您平灭陈国的事儿？楚庄王说：对呀，满朝文武大臣大家都在为我祝贺，为什么你由齐国回来装作不知呢？申叔时说：大王，您把这个陈国划归楚国一个县，这好有一比，比作什么？就好比呀，张三牵着一头牛跑到李四那个地里去了，把他的庄稼给吃了，把他的地给霸着了。李四呢恼怒之下把这牛牵他自个儿家去了，把这牛给夺过去了。

0: 叫西田夺牛啊。按说呢，他不应该踏他的地，但是他把牛一带他家去，这个事儿就过了，这就惩罚过重。我们现在就这样，当年您出兵要打陈国，说他国内出了叛乱之人，各个诸侯都拥护您，但是您把陈国叛乱之人杀了之后，您把陈国划归楚国一个县，把陈国给亡了，您这好像西田夺牛，一个道理。楚王一听，哦，你说的很有理，别人谁都没跟我讲过这样的话，那好吧，照你这么说，那把陈国还让他独立，所以就这么楚庄王又让陈国独立了，这条成语就留下了，西田夺牛，意思这是惩罚过重。接下来就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以夷制夷，出自后汉书。后汉书有个叫邓训的人，有一回西部羌人是少数民族啊，羌人造反，皇帝呢就派邓训以校尉的名誉到在西部前线上去平灭叛乱。可是由于呢这个天呢眼看着就要冷了，邓训到在前敌的城池里边驻扎下先没动，羌人呢准备着这个河水上冻以后要进攻邓训。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当地还有另一个少数民族叫月之狐，这个民族呢他们很彪悍，跟这羌人经常发生矛盾，就是在邓训到在前线城里的时候他们双方打起来了。双方一打起来，邓训手下人就说了，说这回好了，咱们坐山观虎斗，他们双方不定是哪方垮落，对我们都有利。邓训当时说了，说这个不对呀、啊，这个月之狐他对我们汉还是不错的，我们应该帮助他，所以邓训就把城门开开，允许这个月之狐人他们的老人孩子妇女儿童家属等等上城里边来避难。这么一来呢，这月之狐的少数民族对这个大汉天子这些官员，尤其对邓训就非常的感激。后来他们帮着邓训就一起平灭羌人，把羌人赶出了千里之外，等于是把这个边疆的叛乱给平息了。做这个以夷制夷呢，这是邓训当时的政策，以夷制夷，意思这是利用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让他们互相制约。后来呢，人们就指以一种力量而抑制另一种力量。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前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 坚持。

与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啊！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生活百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生活藏万象，心之润日常。在快节奏的校园生活中，我们总在忙碌学业，奔赴成长，却常常忽略身边最珍贵的两件事：身心的健康滋养与时代的科技新知。很多人认为养生是中老年的专属，科技是遥远的前沿学术。其实不然，养生是适配年轻人生活节奏的日常习惯，科技是融入三餐四季的生活工具。本期生活百科，我们摒弃刻板的早睡早起、清淡饮食的说教，为大家带来适配当代学生的新式轻养生理念，同时解锁贴近生活的民用黑科技百科知识，带你看懂藏在日常里的科技力量，用科学养护身心，用科技便利生活，让每一位同学都能轻松解锁高质量校园生活。首先走进我们的第一个板块，创新青年轻养生百科。当下熬夜刷题、久坐学习、三餐不规律、情绪内耗是多数大学生的常态，传统养生方式繁琐、耗时、枯燥，完全不符合学生的生活节奏，这也是很多年轻人拒绝养生的核心原因。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的是经过科学改良、零负担、高效率，适配校园场景的新式养生方法，无需花费大量时间，不用刻意克制欲望，融入日常即可实现身心养护。首先要纠正一个全网最常见的养生误区，熬夜补救不等于盲目补觉。很多同学习惯凌晨一两点入睡，白天睡到中午，认为只要睡够八小时就可以抵消熬夜伤害，这是完全错误的认知。从中医实证养生与现代医学生物钟理论结合来看，人体的睡眠修复并不是单纯的时长累积，而是时段修复。夜晚23点到凌晨3点是人体肝脏排毒、细胞修复、内分泌调节的黄金时段，这个时间段的深度睡眠是白天任何时长的睡眠都无法替代的。新式轻养生并不要求大家必须10点入睡，对于需要熬夜复习完成作业的同学，我们分享高效熬夜补救法。第一，熬夜时拒绝连续久坐，每40分钟起身活动3分钟，拉伸肩颈，转动眼球，促进血液循环，避免气血淤堵。第二，熬夜补水，拒绝冰水、浓茶、功能性饮料，建议饮用温淡枸杞水、麦冬水，温和滋养肝肾，缓解大脑疲劳，不会刺激肠胃导致神经亢奋。第三，次日补觉遵循碎片化补眠原则，不要一觉睡到正午，打乱整日生物钟。早起正常上课，中午午休20到30分钟，傍晚小憩10分钟， 碎片化睡眠可以快速修复脑力，减少熬夜带来的头晕、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最大程度降低熬夜对身体的损伤。其次，分享适配学生党的情绪养生法。当代年轻人的亚健康70%来源于情绪内耗，过度焦虑、过度敏感、精神紧绷、胡思乱想，会导致内分泌紊乱、脱发、长痘、失眠、食欲不振，比饮食不规律对身体的伤害更大。传统养生只注重身体养护，而心是清养生，将情绪养生放在首位。情绪养生核心遵循顺势疏解，不强行内耗。很多同学遇到压力时会刻意压抑情绪，告诉自己不许焦虑，不许难过，这种强行克制会让负面情绪堆积在体内，长期引发身心疾病。科学的情绪养生是允许情绪存在，合理疏导情绪。学习压力大、心情烦躁时，不用强迫自己埋头学习，可以花5分钟进行感官放空，闭上眼睛专注呼吸，可以进行轻度运动，快走、拉伸、跳绳，身体的多巴胺可以快速中和负面情绪，同时养成锻炼习惯，不要反复纠结过去的失误、未知的未来，专注当下的每一件小事，减少精神内耗。情绪稳定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也是青春最好的状态。除此之外，我们带来9座学生专属体态养生技巧。长期伏案学习、低头看手机，让很多同学出现圆肩驼背、颈椎前倾、腰肌劳损、视力下降等问题。无需专门健身，不用报名形体课，几个日常小动作就能养护体态与脊椎。第一，日常坐姿遵循3点支撑法，臀部贴紧椅背，腰部贴靠靠垫，双脚平放地面，避免弯腰驼背、翘二郎腿，从根源减少腰椎压力。第二，每日3次颈椎舒缓操，区别于老旧的转圆摇头动作，新式颈椎养护采用静态拉伸，缓慢抬头、侧倾、拉伸斜方肌，每个动作保持15秒，避免动态转动损伤颈椎关节。第三，护眼养生，告别传统远眺枯燥方式，采用20-20-20科学法则，每用眼20分钟看向20英尺外的景物20秒，同时配合眨眼训练，缓解视疲劳，预防近视加深、干眼症等问题。在饮食养生方面，我们解锁不忌口、轻调理的新式饮食养生。很多同学觉得养生就是戒掉奶茶、零食、辛辣食物，极度克制饮食，反而容易导致暴饮暴食、心态失衡。新式饮食养生讲究平衡有度、寒热互补，不用彻底戒掉爱吃的食物，只需要做好日常调和。经常吃辛辣、油炸食物的同学，餐后可以吃一颗梨，喝一杯温菊花茶，清热降火，中和燥热。偏爱喝冷饮、奶茶的同学，日常早餐可以吃红枣、 山药、燕麦，温补脾胃，减少寒湿堆积。三餐不规律的同学无需刻意节食减肥，保证早餐吃暖，中午吃饱，晚餐清淡，拒绝空腹上课，深夜暴食，就是最好的饮食方式。青春的养生从不是苦行僧式的自律，而是温和的、可持续的生活习惯，接纳自己的喜好，适度节制，科学调和，就能守护脾胃健康，保持元气状态。除了身体养生，我们还要重点分享大脑养生、专注力养生。对于学生而言，大脑疲劳、专注力涣散、记忆力下降，是影响学习效率的最大问题。大脑和身体一样，需要定期养护。日常学习中，很多同学习惯一边听歌，一边刷手机，一边学习。多线程的用脑方式会让大脑长期处于疲惫状态，导致专注力碎片化，记忆力衰退。科学的大脑养生核心是用脑有度，定期放空，每天留出30分钟空白时间，不刷题，不看电子设备，让大脑彻底的放松。学习采用番茄工作法，40分钟专注学习，10分钟放空休息，让大脑劳逸结合。日常呢，多摄入鸡蛋、牛奶、坚果等天然健脑食物，拒绝依赖补脑保健品、功能性饮料。长期坚持，能够有效提升专注力、记忆力，告别大脑昏沉、思维迟钝的状态，让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聊完新颖实用的青年轻养生百科，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二个板块，生活化创新科技百科。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高精尖科技早已不再只应用于航天、工业、医疗等专业领域，而是全面融入我们的生活、衣食住行。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背后都藏着前沿的科技原理。今天我们抛开晦涩难懂的专业科技理论，为大家解读贴近学生生活、实用且新颖的民用生活科技知识。

解锁日常背后的科技奥秘。首先，解锁校园高频使用的智能护眼黑科技原理。

很多同学只知道开启护眼模式更舒服，却不知道其中的科技逻辑。传统电子屏幕蓝光波长较短，能量高，会直接穿透晶状体直达视网膜，长期照射会造成视疲劳、视力损伤、眼底老化。而新一代智能护眼科技采用蓝光过滤光谱重构技术，并非简单降低屏幕亮度，而是精准过滤对眼部有害的短波蓝光，保留有益蓝光，同时调节屏幕色温，模拟自然光光谱。除此之外，现在的智能教室灯光搭载光敏传感科技，能够根据室外阳光亮度自动调节室内灯光亮度与色温，避免强光刺眼、弱光费眼，实现动态护眼。这也是现代科技为青少年视力健康打造的专属防护屏障。了解这项科技，我们就能更好地利用智能设备，科学保护视力。其次，揭秘静音降噪生活科技，这是陪伴我们校园生活的隐形科技。图书馆、自习室、宿舍睡眠环境都离不开降噪科技的加持。很多同学佩戴的降噪耳机、教室的静音系统运用的是主动降噪技术。传统隔音是被动降噪，依靠物理屏障阻挡声音，效果有限且厚重繁琐。而主动降噪科技的核心原理十分精妙，设备内置高灵敏度麦克风，实时捕捉外界环境噪音，通过芯片快速分析噪音的频率、波长，随即生成一组频率相同、相位相反的反向声波，两种声波相遇后相互抵消，从而实现静音效果。这项科技不仅用于耳机，现在很多校园建筑装修、宿舍隔音门窗都搭载了新一代降噪声学科技，能够精准过滤人声噪音，保留自然白噪音，为我们打造安静的学习与休息环境。小小的降噪科技极大提升了我们的生活幸福感，也是现代声学科技落地民生的完美体现。接下来分享智能穿戴设备的健康监测科技奥秘。如今智能手表、运动手环已经成为学生的常见配饰，计步、心率监测、睡眠监测、压力监测等功能人人都会用，但很少有人了解背后的科技原理。智能穿戴设备的核心是光电传感监测技术，设备底部的绿光传感器会持续发射绿光穿透皮肤表层血液，血液流动时会对绿光产生反射，传感器通过捕捉光线反射的变化，精准计算心跳频率、血液循环速度，从而实现实时心率监测。睡眠监测功能则是通过内置加速度传感器和陀螺仪，感知人体的翻身、肢体活动，结合心率数据，智能区分深度睡眠、浅度睡眠、清醒状态，精准生成睡眠报告。这项轻量化的智能科技，让我们可以实时监测自己的身体状态，及时发现熬夜、压力过大、过度运动带来的身体异常，完美适配我们新时轻养生的需求。

实现科技养生双向赋能。除此之外，我们日常离不开的新能源低碳生活科技也藏着满满的学问。校园里的太阳能路灯、新能源充电桩、节能空调、节水感应水龙头，都是低碳科技的生活化应用。太阳能路灯运用光电转换科技，通过光伏板吸收太阳能，将光能转化为电能储存起来，夜晚自动供电，零污染，零能耗，绿色环保。感应式节水设备搭载红外感应科技，通过红外感知人体距离，实现自动出水停水，彻底的杜绝长流水浪费问题。智能节能空调搭载变频温控科技，能够根据室内温度自动调节功率，恒温省电，适配校园公共空间使用。这些看似普通的设施，都是新能源与智能控制科技的结晶，践行着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也让我们的校园更加智能、环保、舒适。同时，我们还要科普一项全新的空气净化微循环科技。换季时节，教室人员密集，空气不流通，容易滋生细菌，传播病毒，引发感冒、过敏等问题。现在很多校园新风系统运用的是空气微循环净化科技，区别于传统开窗通风、单一空气净化器，新风系统通过正压送风原理，将室外空气经过过滤、杀菌、调温后送入室内，同时将室内浑浊空气、二氧化碳、有害气体排出室外，形成室内外空气动态循环。设备内置 HEPA 高效滤网和紫外线杀菌模块，能够过滤粉尘、柳絮、细菌、病毒等有害物质。在不开窗的情况下，实现全屋空气清新、恒温恒氧。这项科技完美解决了换季通风难、密闭空间空气质量差的问题，守护全校师生的呼吸健康，是人居环境科技的重大民生突破。了解了这么多养生与科技知识，我们不难发现，生活从不是一成不变的固有模式，养生不是刻板的约束，科技不是遥远的概念，养生是我们善待自己、拥抱健康的生活态度，科技是时代馈赠我们、便利生活、守护美好的工具。对于正值青春的我们而言，最好的生活状态是用科学的养生方式养护蓬勃的身心，拒绝亚健康，拒绝精神内耗，以饱满的精力奔赴学业与成长，用前沿的科技视野感知时代的进步，跳出固有认知，保持好奇心与探索欲，在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在日常的生活中，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摒弃老旧的生活误区，践行轻量化、科学化、可持续的新式养生习惯，早睡有度，劳逸结合，情绪平和，体态端正，同时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科技之美，读懂日常背后的科技原理，
学会利用智能科技便利生活，提升自我，守护健康。青春的成长需要健康的体魄作为基石，需要开阔的认知作为羽翼。养生让我们扎根生活，拥有持续前行的底气。科技让我们眺望未来，拥有突破自我的勇气。愿我们在平凡的日常中兼顾养生与心知，在烟火生活中滋养身心，在科技浪潮中丰盈自我，以健康的状态，全新的认知，昂扬的姿态，不负韶华，不负时光，活出自在热烈的青春模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与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3: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3: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 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

0: 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戴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戴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

0: 该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 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9: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8: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9: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0: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的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6: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10: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雅文报道。
11: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12: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11: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13: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

0: 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1: 洪水过后，衡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衡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九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2: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4: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155”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歌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8: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7: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

0: 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涉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0: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0: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在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0: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爱我昌黎，建功有我，岗位先锋；刘希云30载一路坚守，人心守护脑健康；刚遇良缘，情定安丰；150名单身青年相聚联谊，觅良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从医30余年，他深耕神经内科临床一线，精研医术，潜心治学，坚守医者初心，恪尽职守，以德行医，引领学科发展，搭建救治通道，培育青年人才，热心公益服务，情系基层百姓，践行医者担当。他就是昌黎县人民医院神经内医科主任、主任医师刘希云。他以精湛医术护佑生命，以赤诚人心温暖一方百姓。30余年从医路，敬业奉献是刘希云不变的底色。他热爱医疗卫生事业，爱岗敬业，团结协作，勇于开拓。他以身作则，传帮带教，带动青年医师钻研业务，投身科研，营造了浓厚好学的科室氛围。他擅长脑血管病、痴呆、癫痫、周围神经疾病等诊治，尤其在头晕、头痛诊疗上造诣颇深， 发表多篇省国家级核心论文，两项科研成果分别荣获河北省医学科技进步三等奖、秦皇岛市科技进步三等奖，获评秦皇岛市首届最美医生，多次获县政府嘉奖及。

0: 三等功，刘希元。
1: 选择从医，就是选择了责任与坚守。作为神经内科医生，患者多为脑血管病、头痛、头晕等常见病，容不得半点马虎。我始终把患者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踏踏实实看病，老老实实做人，做好医者本分。
0: 作为我县神经内科带头人，刘希云勤勉务实、兢兢业业，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他牵头完善科室医疗管理制度与诊疗规范，严抓医师岗位职责和病例质量管理，加强与临床、医技各科室协同协作，持续提升科室医疗服务质量，牵头开通脑卒中绿色通道，开展脑梗死、静脉溶栓治疗，全力推进卒中中心建设，让医院跻身国家脑卒中防治相关联盟与基地行列，坚持跟进国内前沿医术，常态化开展科室业务培训，持续提升专科诊疗水平。刘希云。
1: 学科建设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我作为学科带头人，既要自己医术精进，更要带好团队，建好科室，完善诊疗规范，开通脑卒中绿色通道，推进卒中中心建设，就是想让咱们昌黎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高效的神经内科诊疗服务。
0: 刘希云始终心系基层群众健康，积极投身各类公益惠民活动，主动参与基层卫生院对口帮扶、下乡义诊活动，圆满完成旅发大会医疗保健、青龙贫困乡村义诊、健康扶贫等工作，深入乡村开展一对一帮扶，走访贫困户送健康、送温暖，用心守护基层百姓健康。他秉持公平公正原则，认真做好残疾人残疾评定工作，用实际行动践行公益初心，彰显医者的社会责任。刘希云。
1: 医者不仅要坐堂看病，更要走出医院服务群众，下乡义诊、健康扶贫、帮扶困难群众，能为基层百姓送健康、解病痛，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未来，我将继续坚守医者使命，深耕故土，守护乡邻，以精湛医术护佑百姓安康，以赤诚之心服务家乡人民。
0: 三十年行医坚守，三十年初心不改，荣誉加深。刘希云依旧谦逊务实，步履不停。未来，他将始终以坚定信念、饱满热情，坚守临床一线，继续深耕神经内科专业领域，强技术、优服务、育人才，带领县医院神经内医科不断迈向新台阶，全力以赴为百姓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这是张毅报道的。为切实解决企业青年员工交友圈窄、婚恋难问题，丰富青年员工业余文化生活，近日河北安丰钢铁集团举办了钢玉良缘情定安丰单身青年联谊会，来自全县各单位的150余名单身青年欢聚一堂，在趣味互动中邂逅美好缘分。活动现场浪漫氛围感十足的签名墙格外醒目，青年嘉宾纷纷驻足提笔，在展板上郑重留下自己的签名。本次活动创新采用沉浸式闯关游戏模式，打破传统相亲尴尬刻板的形式，活动设置四大趣味闯关关卡，心有灵犀，步步清新，心动背靠背，为爱奔赴送花，四大游戏轮番开展，所有项目均需男女搭档协同完成。每轮游戏结束后，女嘉宾轮换队伍，让青年有机会接触更多异性伙伴。游戏兼顾趣味性与互动性，通过近距离配合消解男女青年间的陌生拘谨。参与嘉宾表示，本次活动形式新颖，在欢快的氛围中认识了志同道合的伙伴，收获了心动缘分。闯关结束后，现场开启一对一表白环节，青年们勇敢向心仪对象诉说心意，真诚告白，拉近彼此距离。颁奖环节，主办方为牵手嘉宾送上了定制文创零食礼品。

0: 并赠送观影福利，邀请大家结伴观影，延续浪漫。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河北安丰钢铁集团举办，共青团昌黎县委、昌黎县融媒体中心协办。活动中共有五对青年双向心动，牵手成功。女嘉宾
1: 非常高兴能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也很感谢就是领导组织这场活动，就是真的解决我们这个交友难的一个问题，然后很开心今天玩的游戏啥组织的也特别好。
0: 男嘉宾
2: 这次组织的游戏我玩得非常的开心，同时也感谢公司能够给我们年轻人创造这么一个交友的平台，希望公司能够多组织这样的活动，给我们单身青年创造更多的机会，为大家找到心仪的另一半。
0: 此次联谊会既是交友平台，也是暖心惠企举措。安丰钢铁以温情活动为青年员工搭建交友桥梁，增强了企业青年员工的归属感。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聚焦青年婚恋需求，开展更多暖心特色活动，用心服务青年成长发展。这是张毅、宋丹报道的。
3: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扛起美丽中国建设的政治责任，坚持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不动摇，建立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要健全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继续发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利剑作用，要强化对生态和环境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的生态环境保护队伍。习近平强调，建立实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制度安排，也是重大改革举措，要加强组织领导，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向纵深发展，要着力构建科学、规范、合理的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推动领导干部切实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先说的第一条成语呀、名字叫屠龙之计。屠龙之计出自庄子，说的是古时候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姓朱，叫朱彭曼。朱彭曼这个人呐、自幼老觉得自己心怀大志，老想要干点与众不同的事儿。正因为如此，他自个儿就老觉得我应该学点别人都不会的技术，到那个时候我就成绝了。所以一般的活呢，一般的技术他都不学，什么木匠、瓦匠全不学。他老说我要学绝艺，东打听西扫问，问谁会有绝艺。忽然有一天有个人跟他说了，说有个叫知离万的，这个人呐，他有绝艺，说你就跟他去吧，找这知先生去。好吧，于是这朱彭曼就找这知先生来了。一见了这知先生，说听说您有绝艺呀，我打算要跟您学呀。知先生一听，说你要学我这绝艺呀，学我这个绝艺是得花钱的。朱彭曼说，是啊，得花多少钱？我这叫绝艺，就是别人都不会，只有我会，没有千金我不受益，就说你得拿1000两银子千金，我才能教给你这个绝艺。朱彭曼一听，好，您等着。回家了，回家之后干什么呀？为了凑这千金呢，家里边没有那么多钱，把房子卖了，房子卖了，东西也都卖了，好不容易凑齐了千金了，把这千金凑齐了，拿着来了，找这知先生来了，说老师，我这千金给您，您教给我绝艺吧。知先生一看钱到手了，就跟他说了，说我这个绝艺只有我会，别人任何人都不会。你知道我这什么绝艺吗？朱彭曼说，什么绝艺？我会屠龙之术，就是杀龙啊。你知道龙吧？啊，这个上天能够行雨，啊，这个入海称为蛟龙，就那种东西。这种东西一被抓住之后，怎么能杀它呢？你知道怎么杀吗？哎呦，朱彭曼一听，这事儿可了不得了， 杀龙怎么杀？那谁知道啊？说这我不知道。你看，
5: 你不知道，我告诉你，这个龙这个东西，啊，怎么样子把这个脚给它锯掉？怎么样子把龙鳞给它扒掉？怎么样子把皮给它扒掉？怎么样子给它开膛？怎么样子取这龙肝？知道吗？朱鹏曼一听傻了。哎呦，说老师，您快点把这本事教给我，这个不是一天半天就学会的，哎，好好学吧。这朱鹏曼呢，就在这跟他学，学了半年，刚知道怎么扒龙皮，又学了一年，知道怎么锯龙角，学了三年，整整的学了三年呢。三年学完之后，有关龙是怎么杀、怎么宰、怎么蜕皮、怎么砍脚、怎么开膛、怎么取肝，全学会了。这天，这知先生就跟他说了：“说你呀，已经毕业了，你可以回家了，啊，你可以以此为业，维持你的生计了。你就成为全国最知名的人，你首制绝艺者。”好，朱鹏迈回了家了。回到村里之后，这村里人都知道啊，这位回来了，好嘛，大家伙马上欢迎，摆酒宴庆贺。酒宴上大家问呢，说你这一去三年，听说您去学这个绝艺，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您都学了什么绝艺？朱鹏曼跟他们讲了，我学的屠龙之术，杀龙。大伙说杀龙怎么杀？这朱鹏曼在那酒桌上就跟他讲，说这一条龙被捉住以后啊，怎么把它捆上？那龙爪怎么拴上？系什么扣？怎么锯脚？怎么剥鳞？怎么蜕皮？怎么开膛？讲了半天，一桌子人都给讲傻了。其中有一老头在旁边说了：“哎，我说，你说了半天这个屠龙之术，你能不能找机会给我们表演表演，让我们亲自看看？光听你嘴说，我们不知道，最好。”您逮一条龙来，杀一个给我们看看，让我们都开开眼界。朱鹏曼一听，嗯，好，好啊！打这以后哪儿找龙去？这朱鹏曼学会了绝艺，等于失业一样。所以说，屠龙之计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屠龙之计，这个意思就是说，学完了东西无处去用。学无可用的技术，就这么个意思。接着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和这龙也有关系。第二条成语叫叶公好龙。叶公好龙啊，这个是古时候这么一个寓言，但是这个叶公呢是有其人。这条成语出自辛绪这本书。叶公据说名字叫子高，他呢曾经被封地在叶这个地方，就是在河南的叶县。这个叶公啊，据说非常喜欢龙，喜欢到什么程度？喜欢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啊！你要到他家里边一看，从一进门全是龙，别人门口都弄俩石狮子，他弄俩龙在那盘着。你一进门，影壁墙上画的是龙，客厅里边柱子上刻的都是龙，这桌子腿都刻的是龙，啊，你看他使的那个家具，晚上也是龙，背上也是龙，那被窝面绣的都是龙，甚至那个酒盅那上面也是龙。哎呦，这个叶公啊，对这龙简直是宠上备至啊！由于他太喜欢龙了。也不知道怎么着，据说让上天这真龙知道了。这真龙一听啊，高兴。真龙心想，这整个一个追龙族啊，啊，这真龙心想，我得下去看看他，这是我的龙迷啊。所以说，这真龙这天行云带雨，哇，又打天上他就下来了，下来奔着叶公这儿来了。这叶公正在客厅里边自个儿在那自斟自饮，正在那喝酒呢，正喝着喝着酒，这龙哗一雷，电闪雷鸣，这是风吹雨洒，这龙咔嚓一脑袋把这窗户撞开就进来了。
4: 龙这一进来，接着身子也进来，在这个大厅里边这么一盘，往柱子上一绕，这龙脑袋一回，瞅着叶公，瞪着眼睛，张大嘴，这是表示向他笑呢。这叶公哪受了这个？这叶公一看这龙来这样，吓得这叶公妈呀一声跑了，跑出去了，跑哪儿去了？跑到老婆屋里钻床底下待着去了。哎呦，这阴下的龙一看，这怎么回事啊？你不喜欢我吗？我来了，那怎么你跑了？最后龙感到很没意思，也走了。龙是走了，这叶公啊下病了，大病一场。后来人们就都知道了，说叶公好龙，真龙一来了他就吓跑了。说虽说好龙，实不好龙。后来呢，这条成语就留下了。大家都说叶公好龙。就是表面上喜欢，不见得是真正的喜欢，而遇到这真事儿的时候，恐怕反而不喜欢了。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这期我们说什么成语呢？一条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另一条就是发指自恋。这两条成语为什么一起说呢？因为这两条成语出自一个故事，它都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大家知道啊，楚怀王降了一道旨意，让项羽和刘邦两个人兵分两路去咸阳，也就是秦朝的首都。说好了，谁要是先占领了咸阳，谁就为王。结果这兵分两路呢，由于这个刘邦的队伍别看少，但是政策对头，用人得当；项羽的队伍别看多，由于项羽政策不对，用人不当。所以呢，倒是刘邦先占了咸阳了。刘邦占了咸阳之后啊，没有马上自己称王，因为他知道项羽这个人的脾气，他等着项羽。项羽后来了，刘邦手下有人把项羽在路上给拦了一下，这项羽就火了，攻过了潼关，到了鸿门这个地方扎下大营。项羽手下有一个谋士叫范增，这范增跟项羽说呀，将来取天下者，你的劲敌就是刘邦，我们得想个办法，尽早趁他羽翼未丰把他杀了。项羽说怎么能杀了呢？范增说咱们就在鸿门这个地方设宴，请他来吃饭喝酒，酒席宴上我举玉珏为信号，您就下令把他宰了。范增一说这个主意，项羽真就听了。可是当他们决策之后啊，项羽的叔父项伯听到了，项伯就想到了一个人，就他的一个好朋友叫张良。这张良在刘邦的帐下是一个谋士，于是项伯连夜骑着马，背着项羽不知道就跑到了刘邦的营中。刘邦驻军这个地方在坝上，到了坝上他见了张良，就把项羽这个想法说了，说明天如果请沛公去赴宴，你可千万别跟他去，你一去你就没命了。张良一听这句话，张良说我领您见见我的主公吧。项伯说别去，我这等于是向你泄密呀，你要一见刘邦，这不就把这个消息给透露了吗？张良说那刚说到这儿，刘邦就进来了。刘邦这一进来，这项伯这话可就拦不住了，只能把事情相告，让刘邦小心。于是项伯回来了，刘邦跟张良两个人商量，这鸿门去不去？不去，那项羽就有了发兵的借口。去，假装糊涂，就带着一百来人，带着相随的几位将官，带着张良，第二天到了鸿门了。刘邦一见了项羽的时候，哭腾的一声就跪到了地下，干嘛呀？向项羽哭诉自己的苦衷。说你不要以为呀，我先进了咸阳就想称王，我知道我是无德无能之人呐，我哪能想称王啊？我等着兄弟你来。
5: 他为什么管项羽称兄弟？两个人拜过把兄弟呀。这刘邦比这项羽大两旬，俩人都是属蛇的。为什么要拜把兄弟？这刘邦也是长个心眼啊，寻思别把项羽得罪了啊。今天刘邦在这是情真真意切切，每句话都能打动项羽的心，居然把项羽给哭的给说的，杀他的心没有了。完了，项羽说：“哎呀，行了，你不要哭了，我也不是今天就杀你，坐下喝酒。”刘邦就坐那儿了，这就开始喝酒。这范增在旁边啊，觉得到时候了，想把这个玉珏举起来示意项羽。项羽假装没看着，把范增气坏了。但是范增还有一条计策，就是项羽手下有员将官叫项庄。范增啊，让这项庄假装舞剑以喝酒助兴给刘邦看。项庄就拿着宝剑在这个大帐里边就舞上了。说是舞剑，其实这是范增安排的，他借着舞剑的功夫接近刘邦，朝冷子给他一剑就把他杀了。所以项庄在那舞着剑奔刘邦跟前就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就出在这里。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说，表面上看来是一种现象，其实内藏着一种杀机。项伯这功夫一看要杀刘邦啊，他得帮点忙挡着点。项伯也假装下来说，我跟你一起同舞。项伯要舞剑，项伯这舞剑一看项庄靠刘邦一近了，他就挡着他，拿剑挡他。这功夫旁边把范增都气坏了，但是范增生气又不敢明说。张良看到情势危机，马上就出了大帐。张良出到大帐之后，就找到了跟随刘邦来的手下一员大将樊哙。这樊哙呀，跟刘邦是亲戚，一旦挑，是刘邦手下的一员勇将。张良出来见到樊哙，就说：“你快点进大帐，现在大帐里边情势危机，沛公有生命危险，你快点进去。”樊哙左手提着盾牌，右手拿着宝剑，这樊哙怒冲冲奔大帐里边就走。当他往大帐里边一走的时候，大帐这个把帐门的这个楚军就拦住他了，说：“你什么人往里走？”樊哙说：“我到里边要饭吃的。”当他武士一拦他，樊哙拿着盾牌呱一怼，就把那武士怼了个腚墩儿。这樊哙多大力气啊，提着剑就进来。进到大帐之后，站在那里目视着项羽，一脸的怒气。这个地方说是发指自裂，所谓发指自裂，就是那头发好像都立起来了，像指责人一样，这眼角都瞪裂了，就说愤怒到了极点的意思。樊哙就讲了：“你们在里边又吃又喝，让我们跟随来的这些将官在外边喝西北风啊，我们现在到现在饿着肚子了，我们想要点吃的。”项羽一听就乐了：“啊，这是来要吃的。”于是项羽就在那个煮肉那鼎里边拿起一个猪腿，樊哙啪接过来之后三口两口吃完了，就剩骨头棒子了。这樊哙嘴大，吃饭也快。说项羽一看樊哙这一吃，哎，他挺欣赏，真勇士也，赏他酒。
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算差。
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嘞。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啊，叫投鼠忌器，出自《汉书·贾谊传》。在汉朝有这么一个叫贾谊的年轻人，才华横溢，文笔惊人。这个年轻人在18岁的时候，就在他们整个那个郡里头，他的才华就已经人人皆知了，当然指的是这个文人圈，他那个郡守，也就是那个地方官，就已经知道贾谊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后来这个郡守呢，被这汉文帝选到京都里边当官去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汉文帝召见，这个郡守就说过，说我管理的那个郡里边有个叫贾谊的，这个人文笔出众。汉文帝一听高兴了，就把这个贾谊调来了，调到了京都里边，跟这个贾谊两个人一谈话，汉文帝发觉这个人他的知识、他的文化、他的思想跟他的年龄很不相称，那年他刚20岁。于是汉文帝高了兴了，就给贾谊一个官职，博士。这个博士不是我们现在大学博士，跟那个博士两个含义，这个博士是个官衔，而不是一个职称衔。贾谊成为博士，朝纲之中上上下下文武权臣对这个贾谊都另眼看待，人们背地称呼他叫贾生。贾生啊，汉朝称贾生就是对年轻人的称呼，因为他太年轻了，就好像我们现在说这个小伙那个小伙，哎，只适于年轻人。你们现在说王小伙，那姓李的小伙，一说你就知道是年轻的。你们要说我说姓田那小伙，这就不对了，您说老田头是吧，就那么回事。这个贾谊当时被叫贾生，这个贾谊到在朝纲之中之后，他很有一番抱负，向皇上提出过一些建议。提出一些什么建议呢？他跟皇上就说，说现在从高祖建业以来时间这么久了，我们的法律应该修改，我们的朝服也应该改变，相关的我们很多政策也应该改变。那么贾谊这么一说呢，朝纲之中有的大臣不言语，有的老臣不高兴了。比方说周勃、灌婴这些个人都是开国元勋呐。这周勃跟灌婴一听这贾谊今儿个说这个明儿说那个，不高兴了，跟汉文帝就说了，说陛下，您作为皇上，您自己可得有个准绳，可不能听这个年轻的后生整天今儿个说三明天道四，啊，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他才多大岁数啊，下出什么主意啊？高祖订立的一些法律条文能用他两句话就改了吗？这个人不能久留在您的身旁。这些老臣对他一有意见呢，这汉文帝不敢得罪这些老臣呢，于是把这个贾谊给派到帘外做官去了。派到哪去？派到长沙做长沙王的太傅。贾谊当时心情很不好，到了长沙了，在那儿待了那么一段时间，这汉文帝呀挺想贾谊的，把他又招回来了。招回来之后跟贾谊一谈论，又是觉得贾谊还是有才华，所以这汉文帝呢就派他到梁王那儿当太傅。梁王就是汉文帝的太子，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儿子，他希望贾谊跟他这个最喜欢的儿子在一起，他的儿子能受益，是这个意思。但是在这个期间，贾谊曾经给皇帝上书谈了治政的一些观点，这其中呢就有这么一句话，贾谊就说呀，说这个整个国家好像一个庭院，老百姓就好像庭院的地，那么文武群臣就像庭院的台阶，皇上就是庭院里边的一个堂屋，那么要进到堂屋里去要走这台阶，文武大臣按着台阶是有级别的，作为国家的法律来讲，对老百姓来说他犯了法了，应该依法惩治，
该杀杀，该判判。那么对皇帝跟前的这些大臣们呢，就不要跟对老百姓一样了，应该对他们小以礼义廉耻，对他们教育。因为这些大臣们都在皇帝的身边，在皇帝的身边呢，如果说对大臣们要严惩，对皇帝的名望不好。他这里边引用了老百姓一句俗话，

说百姓有句俗话说呀，投鼠而祭其器。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老鼠耗子出来了，比方说上这个祠坛子那儿偷油，这耗子爬在上面了，你为了要打这耗子，绝不能弄一石头啪一打，耗子打死了，坛子也碎了，他是不是就这个问题。所以投鼠忌器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干什么事情有所顾虑，就这么个意思。这是这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欲盖弥彰。欲盖弥彰出自左传，说的是齐国有一位大夫，大夫是官之名，这个大夫的名字叫崔杼。有一回齐国的另一个大夫叫唐公去世了，崔杼去给他吊唁，在吊唁的过程当中啊，这崔杼发现唐公的妻子唐姜长得是非常漂亮，结果参加完了吊唁之后，他不顾大家的舆论，不顾有人劝阻，居然把这唐姜娶他家里边给他当媳妇儿了，做夫人了。可是他不知道啊，他知道这唐姜漂亮啊，那个齐国的国君齐庄公也知道她漂亮，不但知道她漂亮，两人早有私通。他把这个唐姜弄到自个儿家里来之后，这个齐庄公老上他家来串门来，名曰串门，实际上是跟他那个夫人私会。这崔杼很生气，后来就生气托病不上朝。他不上朝啊，这齐庄公来探病来，借着探病的功夫又跑他老婆那屋去了。这崔杼气坏了，最后这崔杼想了个办法，定了个计谋，把这个齐庄公给杀了，福报齐景公，他自个儿当宰相了。他当了宰相了，得主张写史书啊，这一写史书，他就跟那个史官就说了，言外之意啊，就是说这个齐庄公怎么死的这段不要写。但这个史官呢，写史要秉公治政啊，愣把他这段给写上了。写上之后，这崔杼气坏了，把这史官给杀了。杀了这个史官之后，又换一个，换了这个史官，这个史官更公正，心想这段是历史真实啊，凭什么不让写？写，又写上了。写上之后，这位把这又杀了。一连杀四个史官，他本想把这个事儿给捂住，其实没捂住。后人读史就说了，这个崔杼欲盖而明彰，明彰就是让大伙儿都明白，大伙儿都显见了。后来叫欲盖弥彰，欲盖弥彰就是你本想把它掩盖起来，结果进一步让大家都知道，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欲盖弥彰就是想要掩盖，反而让更多的人，让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这期成语说哪条呢？先说一个众志成城，出自国语。周朝有个景王，这个周景王在位的时候啊，这个人思维非常活跃，老有些个新主意新点子。忽然周景王他要想把这个钱币给改一下，原来周朝用那个钱呢都是比较小的那种圆的钱，他要把这改成大的，一个是原样改成大的，另外呢他造一种刀币，就是刀形的钱，刀把那个地方有个眼儿，把它穿上，花用的时候好随身携带。所以后来就说景王币嘛，就现在搞钱币古董的人，如果手里边有景王币，那可就值了钱了。说这个周景王为了要换这个钱币，跟老百姓公布了，旧币限期废掉，新币到时候流通。那个周朝它不像我们现在啊，它那个宣传媒体也不那么发达，靠贴布告，靠往下通知，有很多老百姓不知道这事儿。说这一换钱，旧币废弃，新币启用，很多老百姓那个旧币在家里边存着，存了不少。
结果再一花的时候，人说不要了。他说老百姓啊，真是就骂这个周景王，恨呐，说什么玩意儿啊，这叫我们存那么多钱，结果都废了。这个事儿，周景王他作为最高领导人，他不知道，他不管这个，钱反正是换了。这钱换了还不到三年，他又突发奇想，他想铸一口钟，铜钟啊，一敲就响那种铜钟，要铸一口大钟。大钟这个铜从哪来呀？光国家这不够，他铸这个大钟，告诉上老百姓家里边去搜集那些个用不着的废铜。老百姓谁家有铜，不给不行，官军去了，挨家挨户的搜。这老百姓这心里边又是一份气愤，又是一份怨恨，就骂这个周景王。结果把老百姓家里边这个铜都给搜集来了，最后铸了一口老大老大的钟。这个钟铸好了的时候，这周景王带领着文武群臣在这瞧着，告诉手下的人役撞这个钟，听听是什么动静。用那个大木头吊好了，人家一起使劲，哎，咣咣，这钟一响，周景王美觉得好像这是他的政绩的显示。嗯，好，他对文武大臣就说了，你们听见没有，这个钟的声音是何等的美妙，这个声音是何等的和谐啊。忽然间大臣里边有一个人搭了俩字儿，未必啊。这周景王当时就愣了，谁呀？转身一瞧，是一个大臣，他叫周旧。周景王就问周旧了，说你怎么说未必呢？是啊，说大王，您听着这个钟声和谐，别人听着未必就和谐。谁听着不和谐？老百姓听着就未必和谐。周景王说为什么？周旧说，大王，您知道吗，近三年来您第一件事情就是更换钱币，做了一些新钱，很多老百姓原来存的钱全都作废了，他们不知道换，或者换来不及，他能不骂我们吗？第二件事，您就是铸这个钟，您一铸这个钟，最后铸成了，您听着声音很和谐，但是老百姓现在是怨声载道啊，他不和谐了。陛下，您知道吗？众心诚诚，众口铄金，就是老百姓的心要和我们一致的话，就好像坚固的城墙一样，敌人都打不败我们。老百姓的嘴要和我们不一致，要都骂我们，我们就是像铜像铁也会融化了，也不堪一击。所以这个周就说了这么一番话，后来把这个众心成城就成为众志成城。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就说只要大家团结起来，那就会形成很大的力量。接着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就是三人成虎，出自韩非子。在战国时期呀，魏国和赵国两国友好，签立了友好同盟条约。那个时候国与国之间呢有这么一个习惯，表示两国之间友好，常常这国王把自个儿的太子派出去住到另一个国家，就等于当人质一样。那么魏王呢，就想把自己的太子派到赵国首都邯郸去，让他在那儿住着，其实就等于当人质。陪着太子得去一个大臣呐，他就选定了一个大臣，姓庞，叫庞公。选定了庞公了，庞公陪着太子要去赵国邯郸了。临走之前，这魏王就把庞公招到宫内。魏王跟这个庞公一说，说此去你陪着太子到邯郸，应该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公事都谈完了。最后这魏王就问这庞公了，说你到邯郸去，你感觉如何呢？
庞公说这是大

0: 郎的派遣是大王对我的信任，这没有什么，我当尽心竭力。不过大王，我有句话想问您。魏王说，你说。盘公说，请问大王，比方说现在有人说我们这国都的大街上闹市之中，说有只老虎在那晃荡，您信不信？啊，魏王说，那怎么可能，那老虎怎么会跑到闹市来呀？这我不信。啊，您不信。比方说没用多久又来了一个人，还跟您说，说闹市上有一个老虎在那晃呢，您信不信？魏王说，那我也不信，那老虎怎么会跑到那闹市里来呢？哎，大王，比如说又有一个人，第三个人又到您的跟前跟您说，绘声绘色说那老虎真来了，就在那个闹市上晃荡呢，您信吗？魏王说，要这样的话弄不好我可能就要信了。是啊，大王，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大概您还不知道，我陪着太子到赵国的首都邯郸去了，远离于您，我们这个距离要比闹市跟您这宫院的距离要远得多呀。微臣我担心我走了之后，朝中的大臣有誉微臣素有不睦者，在大王的跟前说我的坏话，您可千万别信呐。老虎是不会到闹市中来的。啊，魏王说，这么回事，我知道了，你尽管放心的去吧。于是盘公陪着太子就到赵国的首都邯郸去了，去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盘公回来了。在这期间里边还真有不少的人在魏王的跟前说这盘公的坏话。当这盘公回到朝中，到了魏国的时候，想要见魏王，魏王说什么也不见他了。盘公一听呢，心想，嗨，怎么样，三人称虎，果然最后成了虎了。所以这个三人成虎这条成语就来自这里，是说谣言要说多了也能够欺骗人，就是这个意思。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

这回说什么成语呢？这回给您说一个举案齐眉。举案齐眉这个成语啊，出自《后汉书·梁鸿传》。梁鸿是后汉时期一个有名的贤士，很有才华，但是家境贫穷。他的父亲是王莽时代的一个城门校尉，城门校尉就是管城门、看城门的第一层官员。他父亲死的时候，那阵梁鸿还小，棺材都买不起，用一领席把他父亲一卷，弄到野外刨个坑就埋了。所以这个梁鸿从小家境贫穷，长大以后呢，这个人才华过人，苦读书，一直念到太学。在那个年代念到太学可了不起呀，相当我们现在的大学呀。这个梁鸿呢，由于他的才华出众，念完了太学没有为官。为什么？这个人自有一种清高的脾气，没为官他得有个生活来源呢，干嘛呀？他就在京都上林园这个地方自个儿买了那么十几头猪，没事放猪。结果在上林园放猪，放着放着，那天冬天一不小心龙火的时候啊，这个火就蔓延开来了，把人家旁边有一家这院子给烧着了。这家主人就逃跑了，跑了之后按说梁鸿如果要走喽，他也不知道是谁烧的。但梁鸿这个人有清洁，境界高尚，等那家主人回来了，梁鸿去了，主动地告诉人家说，您这房啊是我龙火给烧着的，非常对不起您，我赔您。这家主人一看，呵，逮住这个放火的了，啊，那你这个你是纵火犯。梁鸿说，您什么甭说，我赔您就得了。你赔我什么？我家产都让你给烧没了。梁鸿说，这样，我的家产就这十几头猪就给您怎么样？你这十几头猪也抵不了我那些家产。梁鸿说，这个要是抵不了的话，我把人也赔您。梁鸿整天就给他们家里边干活。可是这个事儿呢，让周围的邻居知道了，周围的邻居气不公抱不平，就指责这家主人说，你真不是东西，你家有那么多钱吗？人家把这猪赔给你就得了，你知道不？这梁鸿是读过太学的，人家有学问，这么一个人才给你们家当使唤啊！你可真是，你不把你折罪死，你后辈儿孙都得受罪。说的这家一看，得得得，这得跟梁鸿说了，说得你我不用你了，好不好？这猪我也还给你。梁鸿说，你不用我可以，这猪我不要了，就算赔偿。您看，这是不是人格？说梁鸿在这回去之后，回到自个儿家乡，回到家乡里边以耕田种地为生计。可是村子里边人都知道梁鸿大才子，说村子里边人呢有很多愿意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梁鸿为妻，但是梁鸿哪个都没看上，都不要。可是村里边有这么一个姓孟的人家，姓孟的这人家有一个闺女叫孟光。这孟光啊，这姑娘长得特胖，她不但胖，而且她还丑。别看丑，她可有力气，据说倒米那个石槽子她自个儿搬起来，那随便往哪挪都行。这个孟光呢，由于胖由于丑，所以没有人呢来找她，甚至有个别的三个两个到他家提媒的，这孟光还不同意。三十了，那个年头三十岁的大姑娘不出门子，那岁数可就够大的了。所以他的父母啊愁得半夜睡不着觉，有时候就跟孟光说，说闺女呀，你三十了你还不嫁，你想嫁给什么样的呀？啊，干脆有个主你就出门子吧。孟光说了，我呀，我就想嫁一个像梁鸿那样的人。这梁鸿人品在全村都是出了名的，
孟光一说这句话，他爹妈一听，哎呦，宝贝儿啊，你这个眼睛可真高，你想嫁梁红那样的人，你不看看你这长相，你这模样，人能要你吗？这个事儿还真就传到梁红的耳朵里了。梁红对孟光还真有所了解，梁红说我就要他这样的，于是派媒人到他家提媒，这一提媒一提就成，马上过了门了。这一过了门，这个孟光出门子30岁的大姑娘怎么也得弄两件好衣裳啊，啊，绫罗绸缎的衣服穿好了，新娘子怎么得擦点胭脂抹点粉啊，这一穿好衣裳，这一打扮，到了梁红家里边，这梁红7天没搭理他。后来孟光就问梁红了，说先生为什么对我不搭不理呀？梁红就说了，你知道我为什么娶你吗？我听说你是个很直朴的人，干活很有力气，我打算把你娶过来，我们成了家，一块儿到山里边去，我们过隐居生活。可你整天又擦胭脂又抹粉，还穿着这样的衣裳，这像山里人吗？孟光一听就乐了，他说先生您不知道啊，我过来呀，我还带着另一套衣服，不光说有粗布衣有麻鞋，我连扫地笤帚簸箕锄头镐头，连捣米的石槽子我都带过来了，那是我娘家陪送的嫁妆，就打算跟你上山里去呢。这梁红一听，真的吗？对。所以这孟光啊，嘿，马上就换上布衣麻鞋，脸也洗了，胭脂粉也不擦了。这梁红一看，对，这才是我的妻子。后来不久他们就进了霸陵山，在霸陵山里边过着隐居的生活。有一回这个梁红因为事情出来了，搬到了吴地，但是在朋友家里边寄宿的时候，这个孟光对梁红是十分的尊敬，每当他做完饭的时候，把这个摆着饭的这个案子端起来举到和眉毛这一起高的时候，让梁红用餐。一种是这么说法，另一种呢是梁红和孟光夫妻两个人到吃饭的时候互相谦让，把这个案子只举到眉毛这么高，所以说举案齐眉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后世呢把这条成语比作夫妻和美。

0: 橡胶、碳素、耐火材料、砖瓦窑、人造板、盐矿棉、石灰窑19个重点行业，新增环保绩效 A 级企业300家以上，力争达到350家，积极争创国家环保绩效 A 加级企业。其中2028年底前，火电配件300兆瓦等级及以上机组的企业，水泥、垃圾发电、焦化行业 A 级企业占比分别达到 80%、 65%、 70%、 80% 以上。推动结构优化调整，我省以创 A 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实施一批清洁能源替代工程，鼓励氢能、生物燃料、垃圾衍生燃料等替代能源在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的应用，大力发展绿色货运配送体系，推进重点区域运输通道、重要领域、重点行业等货运零排放试点建设。按照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要求，我省将结合实际，适时制定修订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标准，分行业出台创 A 实用技术指南，主企业编制一企一策创 A 方案，持续开展企业创 A 服务帮扶行动。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大力支持美丽蓝天建设项目资金向环保绩效创 A 企业倾斜，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落实购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抵免优惠政策，将完成创 A 企业的富余排污权优先投放市场自由交易，鼓励银行机构给予企业信贷支持用于环保绩效创 A， 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债券进行直接融资，募集资金用于环保绩效创 A。此外，环保绩效水平高的企业还将享受更多政策红利，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可采取自主减排措施。我省将适时调整铸造等行业差异化分级管控措施，实施环保提级监管制度， A 级企业由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开展现场执法，一般每年不超过一次，除有明确问题线索外，市级及以下生态环境部门未经省生态环境厅许可不得开展现场执法，实行环评上门服务制度。
1: 7月8号至10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举办，324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一大批前沿应急科技集中亮相。
2: 本次大赛汇聚了智能监测预警、低空应急处置、智慧消防、城市韧性安全治理等领域的优质项目，集中展示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实战价值突出的前沿技术和智能装备。其中，珠海云州智能带来的一款水面智能救生机器人可广泛用于洪涝抢险、水上应急救援，在高效救助落水人员的同时，也规避了救援人员涉水作业风险。珠海云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高级销售主管孙达：
3: 救援人员呢，在岸边呢，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操作我们的水面救生机器人，快速抵近我们的落水者。

0: 来进行一个底际救援。同时呢，它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负载能力，它可以负载1000千克的一个重物，所以说平时我们可以救援3个人左右。
1: 相较前两届赛事，本届大赛参赛覆盖面持续拓宽，参赛项目实现数量质量双重突破，不少企业高校团队都是首次参赛，充分展现我国安全应急产业创新发展全新态势。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袁春贤：
2: 这是我们院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这个规模和效果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希望明年把更多的科研成果带到这个平台来，接受检验的同时，借助雄安这么好的产业政策，促成我们院科研成果在雄安落地生根。
1: 赛事同步配套应急高新装备展销推介、技术供需对接交流会，各地需求单位、科研院所、龙头企业、投资机构齐聚现场，围绕技术研发、场景落地、产业合作开展精准洽谈，打通科创成果从实验室到应用一线的转化通道。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首席科学家、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张兴凯：
3: 雄安长久会呢，实际上是搭建的一个大平台，本来就是针对场景的一个赛事，实际上就是为了落地。从今年说而言，我觉得比前两届肯定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实更扎实。
1: 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韩建波：
4: 这次大赛啊，我们致力于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我们节节围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等方面发布安全应急场景需求129项，计划投资啊达到10亿元，为项目团队、科研院所与需求单位搭建了精准对接平台。
1: 昨天，2026京津冀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对接活动在廊坊举行，赋能三地打造互补配套、高效联动的区域汽车产业生态圈。活动现场，京津冀汽车领域专家共同探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的行业发展趋势。北汽股份、天津远程、吉利汽车等12家整车企业、90余家零部件企业参加了对接活动。吉利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领克张家口工厂供应链管理经理陈思：
5: 京津冀整体协同的话，上游和下游最能体现的就是我们的响应力和多元化，成本上是肯定是会有优势的。如果说准地化和近地化的结合起来，我们整个产业链就活起来了。
1: 活动还设置了零部件企业重点产品展示参观和整零对接环节，京津冀三地整车与零部件企业、一级总成供应商与2、3级配套企业积极沟通洽谈，现场共有15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北京玉坤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冯亚南：
6: 我们在京津冀地区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汽车产业的集群，它可以通过和整机厂呀，包括零部件厂家这样双向的一些互动，缩短采购成本、采购半径，包括一些合作开发，都可以更好的助力的企业的发展。
1: 以供需对接疏通供应链堵点，以资源互补补齐产业链短板。此次对接活动进一步打通了京津冀三地汽车产业融合通道，赋能打造互补配套、高效联动的区域汽车产业生态圈。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装备工业处4级调研员李迎凯：
7: 我们将坚持区域内互补短板、融合配套，区域外握制成全、合力招引，携手京津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开放车路云一体化场景，合力打造区域合作协同配套的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8: 省科技厅近日发布2025年度39个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优秀案例。近年来，河北持续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资源开放共享服务平台不断发展。截至目前，平台已汇聚727家管理单位的11050台套仪器，原值达122.79亿元。
1: 今年以来，我省外贸企业信用建设取得新进展。据石家庄海关统计，1至5月，全省共有30家外贸企业通过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认证。截至5月底，全省 AEO 企业总数已达256家，涵盖钢铁装备、生物医药、农产品加工等多个重点行业，或认证企业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8: 今年全省继续开展高校毕业生3之1扶计划招募工作。

0: 计划招募3支义服人员1430名，服务期2年。
1: 7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勇士光荣上榜。我省徐闯、赵天元等6名勇士榜上有名。
0: 省卫健委官网日前发布关于设置河北省中医院东院区的公示。河北省中医院是综合性3级甲等中医院，东院区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大街，共有床位800张，诊疗科目涵盖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等专业。
1: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唐县农村信用联社通过合理设计授信方案、开辟专项绿色通道等多举措，优化普惠金融服务。截至6月末，该联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金额和服务客户数量分别较年初净增6.44亿元、78户，实现信贷规模与服务主体数量双向稳步增长。
0: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同时针对北京、河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岛沿海、浙江沿海将有9至11级大风，阵风12至13级。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超过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
1: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提出实施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联通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梳理患者诊断情况和用药方案。通过对患者用药指标监测和不同治疗阶段效果的分析，明确需规避的药物类别及需优先考虑的药品品种、剂型和规格，形成患者的个体化用药信息库。
0: 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今天正式启动运行，矩阵及微信公众号、网站端、小程序及视频账号于一体，由教育部主管，是澄清教育领域谣言、纠偏政策误读、引领社会认知的信息发布与综合服务平台。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24.2%，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立案调查旅游市场案件数同比增长49.3%，其中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对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更加有力的震慑。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近1.24亿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今天起到12号，国铁成都局加开夜间高铁11队，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8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飙人暂列前3位。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3亿元，已有抓特务、特立独行、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超100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超1780万人次，同比上升30.6%。韩国、俄罗斯、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等国家入境外籍旅客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今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字级可控回收。此次发射的长十乙实现了一字级成功回收和二字级成功入轨，完整呈现出真实发射场景下的载荷入轨。

0: 与舰体回收流程。这意味着我国火箭重复使用技术迈出了工程化应用的关键一步。
1: 商务部海关总署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后续相关调整将另行公告。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尽管美国本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该官员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加总理办公室9号说，双方签署了13项商业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1: 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今天先跟你说这条成语，叫响恶行云，出自《列子》。说古时候秦国呀，有一个叫秦青的人，这个人是位歌唱家。由于秦青这个嗓子好，歌唱的出色，所以人都说秦青唱歌，鸟闻耳听，人闻耳止。什么意思？就是他要是在这院里边引吭高歌啊，这一唱，说那鸟儿在上面飞着飞着飞着，哇，全落到房脊上了，干嘛呀？听歌。说如果墙外边有人走道，走着走着听见这院里边有人唱歌，哎呦，这歌怎么唱这么好，马上有什么事也不办了，全站这儿听歌，听完了之后然后再走。哎，我估计那嗓子比那帕瓦罗蒂都厉害。哎，所以这个秦青由于这嗓子这么好，歌唱得这么出色，所以当时全国各地的人都到这儿来跟他学唱歌。秦青这个人呢，也得根据条件，说你自然条件能行才收留你。说有一个叫薛谭的这个人来了，一找秦青，秦青一听这人基础不错，说好吧，你要好好下功夫，将来你一定能够唱出来。这秦青教给他怎么发声啊，怎么样子唱，哪首歌怎么处理，就教他。教了没有多长时间呢，这薛谭自己觉得，哎呀，我唱的不错了，哈，自己觉得

好像我这个嗓音唱的说不定能赶上我老师呢。他这天就跟秦青说了，说老师啊，我觉得我学的差不多了，哎，我想回去。这秦青一听说他要回去，这秦青并没有阻拦，好吧，你要觉得你学好了，那你就可以回去，明天早晨走，我给你送行。哎，老师，不用不用，不，我们师徒一场，我得给你送行啊。那好吧，转过天来，这薛谭走，秦青呢，让人提溜着诗盒给他送行。古人送行啊，还有一个规矩，哎，得到送行路上，出了城，到在道边上，摆上桌子，把这个酒菜摆那儿，倒上酒，就跟这薛谭就说了。说此地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相逢啊，来吧，咱们两个多喝两杯。这薛谭说好，谢谢老师对我的栽培。两人推杯换盏，就在这喝这个酒，喝来喝去的就喝高了兴了。喝高了兴，这薛谭就说了，说老师啊，我在这跟您学了这么多日子，虽然平常当时呢，您也给我唱过歌，您也教过我歌，好像您从没有正儿八经的给我唱过一首，您能不能正儿八经的给我唱首歌让我听听？秦青一听，哦，你要真正想听我唱歌啊，好吧，那我就正经的给你唱一首。于是秦青就站起来了，这一张口，这条成语就来了，响遏行云，这声音直接就贯穿到半天空去了。半天空上有那个行走的云彩，这云彩被这声音一震动，这云彩居然就不动了，眼瞅着那云彩在这就散了。你说那多大的声音啊，多么响亮。这么一来，这薛谭一听，当时就觉得自己十分惭愧，咕噔就跪下了，师傅，我不走了，我还得跟您接着学。他又回来了，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响遏行云的出处，意思就是说歌声嘹亮，能够把云彩能够制止住，有高超的演唱技巧。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一夜拾起，出自《后汉书》第五轮传，也就是说在东汉时期，朝中有一个大臣叫第五轮，这个名字挺怪，这个姓也挺怪，就是第几那个第。第五轮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清廉的官员，在朝纲之中，一提起第五轮来，大家都得伸大拇哥，少有的清廉。据说汉光武帝刘秀知道这个事情，曾经亲自召见过第五轮，跟第五轮进行一番谈话，有关政治，有关治国，方方面面的事情跟他一谈，谈完了之后，刘秀非常高兴，因此对第五轮这个官员格外的重看。由于第五轮为官清正，得罪了不少人，他的这个子女呀，在家里边有的时候就跟这第五轮讲，说爹呀，您做官就是这么一任，老了之后您也就退下来了，退归林下，您干嘛那么认真啊？您跟这个也绑着脸，您跟那个也矫情，把人都得罪了，人家大伙怎么看您呢？他子女一说这话，这地不轮火了，你们说的这叫什么话，冲你们说这话，你们就不像我的儿子啊！要是我的儿子，就得像你的爹，像你爹才是我的儿子，不像你爹那叫不孝之子。这第五轮把这儿女们给训斥一顿，训斥完了，打那以后，这子孙后代谁也再不敢说他半个不字的。第五轮在朝纲中，当然了，大臣之间也有很多这些同僚们呢，有跟他至今的朋友，有的朋友当着面夸第五轮，说地公，您是无私之官，我们背地的议论呢，说满朝文武大臣要说为官无私，只有您一人，对不对？第五轮听到这儿啊，第五轮就

0: 就乐了。你这话说的也不全对，我怎么能无私呢？我跟你说，我这个人也有私。您这私在哪儿？
1: 地不轮着我跟你讲啊，曾经有一个人
0: 给我送来一匹好马，他想着在朝廷里边谋一个官。咱不用说这人是谁了，这匹马还真正是一匹宝马。马虽好，但是我没收。为什么？我要收了马，这就叫受贿，我让他牵回去。虽然他把马牵回去了，但是朝廷中三公一起议论选拔人才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人。你说这是不是私啊？啊，如果他不给我送这马，是不是我就想不到他？由于他给我送过马，尽管我没收这马，但是我还想到他了。
1: 再有一个，你比方说吧，我大哥的儿子，也就是说我的侄子，那回有病了，病在我家里了，
0: 我一夜拾起，这个成语就从这儿来的，一夜拾起呀，一天晚上起了十回，我去看望我这侄子。您别看我一夜起了十回，每次看完之后我回来躺下就睡着了，然后我再醒了再去看看，是这样。可是后来我亲儿子有了病了，我没有一夜拾起，我这一晚上起了两三回去看了看他，但是那一晚上我也没睡觉。是不是我真正的牵挂在心呢？这是不是就叫私啊？哎呦，这个大臣一听您这个思，这境界太高了，能够如此深刻的剖析自己呀。
1: 所以地不轮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一条成语，
0: 一夜拾起，就说一天晚上起了十回没得安静。
1: 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劫持求诸，出自《吕氏春秋》。说战国时期有个宋国，这宋国呀有个姓桓的司马，司马是个官名，桓是个姓。这个桓司马据说有一颗宝珠。有的大臣呢就跟这个宋国的国王就说，说这桓司马那颗宝珠可了不得。这国王说怎么了不得？说据说他这个宝珠啊能够避风，就避风珠，说刮大风的时候把这个宝珠在手里举着，这风就不往嘴里呛，就能给挡住，还可以避尘。避尘什么意思？说他这个宝珠啊有时候戴到帽子上，要是说大风天沙尘暴，别人都是一脑袋一身的土，结果他这个宝珠要是顶到脑袋上，这个脸就像刚洗完了一样，一点灰尘都不带沾的。哎呦，这国王一听动了心了，说把他找来。于是把这桓司马找来了，这国王就问他说，我听说你有一颗宝珠，既能避风又能避尘，可有此事吗？这桓司马一听，哎呦，说主公，我没有这样的珠子，哪有那种珠子？说没有，但是别的大臣就说有。这宋国的国王就想着这颗珠子了，最后找个茬给他治罪。这桓司马一看自个儿有了罪了，跑了。他那一跑，跑到别的国家去了。但是这个宋国的国王还没忘这珠子，派手下人想法找这桓司马。找到他之后跟他说，你只要把那珠子拿出来，或者告诉那珠子在哪儿，你就没罪了，你就可以回来。所以后来有人真找着他了，找着他就逼着他说出来，你这珠子藏哪儿了，或者交出来，或者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这桓司马一听没辙，说好吧，我告诉你吧，就在那个养鱼池里头呢。好，回来了，跟那国王一说，国王一听在养鱼池里，好，马上到养鱼池，到在养鱼池这个地方分上把这个水都掏干了，往地下挖，找这珠子。水掏干了，池子里边的鱼全死了，最后往底下挖，挖地三尺也没找着这颗珠子。估计一种是他把珠子带走了，一种是呢根本就没有这么颗珠子，但是这条成语可留下了，这叫劫持求诸。这个成语就说一个人贪得无厌，就这么个意思。接着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竭泽而渔。竭泽而渔呢也是出自吕氏春秋，说的是在这个战国时期呀，楚国兴兵去进攻这宋国，这宋国由于跟晋国两家很好，眼看着楚国的大兵兵临城下，到了商丘他的首都这儿了，所以这宋国呢就向晋文公求救。晋文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晋文公心里就合计。

0: 这他向我求救，我要出兵跟楚国交战，我打不过楚国，怎么办呢？他就把他的大臣叫胡彦的找来了，把这胡彦找来就问他，说我们该不该出兵呢？这胡彦就说了，说代王，应该出兵啊，我们和宋国两国友好啊，他现在有了难处了，我们怎么能不出兵呢？但是我们出兵打不过楚国呀，打不过楚国，我们有办法呀。哎，您知道吗？讲究礼仪的人，不管是什么细节，他都要讲究礼仪。喜欢作战的人，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都善于用诈。我们就可以用诈，用诈。是啊，兵不厌诈。那么我们怎么诈？大王，您知道吗？楚国和曹国、魏国这两个小国家都是友好的国家，我们呢兴兵去攻打曹国和魏国，师出无名啊，要诈吗？我们编个理由，说个谎啊，就说曹国、魏国得罪了我们了，我们就打他，我们一去打他，楚国肯定要回师营救，他一回师营救就解了宋国之围，那个时候我们设伏兵再打他，这不就结了吗？也有道理。这个晋文公啊，没有完全听胡彦的，接着又找了一个大臣，把雍纪找来，他就问雍纪，他说雍纪，刚才胡彦给我出了这么一个主意，我们来打楚国，你觉得如何呢？雍纪听到这里，哎，说他是劝您去说谎，劝您去用诈，但是我跟您说，竭泽而渔而永无渔，分林求兽而永无兽啊。他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为了要得到鱼，把整个这个大池子或者整个的湖水全部它弄干了，把鱼是全都得到了，但是以后再没有鱼了。说你要为得到野兽，把这一片山林全都砍光了，全都烧尽了，所有的野兽你可以都抓住了，但是以后你永远再没有野兽了。说我们晋国在列国之中是有威信的，如果我们靠着撒谎欺诈过日子，将来我们就难成霸主。晋文公听他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可眼下怎么办？还是先按照胡彦说的主意办得了，咱们就还是用欺诈吧。于是晋国出兵，先是找个理由去攻打曹魏。这一攻打曹魏，这曹魏两个小国不禁打呀，马上向楚国呼救，这楚国就马上从那个宋国那个商丘回师相救。这一回师呢，这晋国就挑他最薄弱的环节，又一是陈蔡两个小国组成的队伍。这一打陈蔡，那个楚国的兵掉过头来就追他们，他们往下撤，半路上设了伏兵，于是在城濮这个地方，晋楚两国进行了一场恶战，最终把楚国打败了。把楚国打败之后，这晋国回到自己的国都，应该论功行赏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呀，这个晋文公挺绝，一等奖给了那个雍纪，二等奖给了那个胡彦。这个晋文公的近臣有的就问他说，主公，这回作战您用的是胡彦的计谋啊，您总把这个重奖给了雍纪，而把那次等奖的给了胡彦呢？啊，您是不是忘了？晋文公说，我没忘，胡彦出的这个主意呀是一时之计，雍纪出的那个主意呀是百年之计。我能说不讲百年之计，光讲那一时之计吗？啊！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

0: 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
3: 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0: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0: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识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识。曹操望过他，韩愈读过他。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识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嗨，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王矮文。很高兴在这个宁静的夜晚与大家在电波中相遇。不知道此时的各位是刚刚结束一天的忙碌，正准备放松身心，还是已经安稳休息，享受这独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如今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日常里充斥着繁杂的事物和碎片化的信息，我们常常步履匆匆，很难沉下心来品读文字，静心思考。书籍承载着岁月沉淀的思想，串联起过往与当下，能够抚平内心的浮躁，也能带来精神层面的慰藉与启迪。不妨趁着此刻静谧的时光，暂时抛开日间的纷扰与烦恼，一同翻开书页，在文字之中探寻深意，收获思考与温暖。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书籍名为《为什么是毛泽东》，本书作者为任志刚。

和内容晦涩、史料堆砌的传统传记不同，这本书语言平实质朴，叙事条理清晰，完整讲述了毛泽东从乡间普通少年逐步成长为引领亿万人民谋求民族解放的伟大领袖的人生历程。整本书始终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在局势动荡、家国危难的年代，诸多仁人志士投身救国事业，最终历史的脚步为何选择了毛泽东？无论是历史爱好者，还是希望感悟伟人成长历程的读者，都能从这本书中收获别样的感悟。接下来详细介绍这本书的整体概况。该书属于通俗红色纪实读物，创作视角亲民接地气，区别于学术类党史典籍刻板严肃的文风，也摒弃了部分传记刻意神话人物的写法。全书以时间推进为脉络，完整划分成长求学、思想觉醒、革命探索、战略引领、建国立业等多个阶段，完整勾勒出人物一生的成长蜕变轨迹。市面上相关题材书籍数量繁多，大多只是简单记录历史事件，梳理革命发展的进程，而为什么是毛泽东，则有着鲜明的创作特色。他不只陈述过往发生的故事，更侧重于

深度解剖背后的缘由。作者从个人性格思维、处事行事准则、家国理想信念、群众相处方式、大局战略眼光等多个角度层层剖析，解读出伟人能够扛起救国重任、带领国家走出黑暗的内在原因。书中客观真实地展示人物形象，既记录下攻坚克难的辉煌时刻，也不回避成长路上的迷茫试探与艰难抉择，塑造出立体鲜活、贴近时代的人物模样。阅读这本书，既能系统了解近代中国坎坷的抗争历史，看清国家一步步走向新生的艰难历程，也能够透过人物的人生选择，体会精神品格带来的力量。对于每一位读者而言，这本书不仅是了解历史的窗口，更是学习处事态度、树立理想信念的优质读本。想要透彻理解书中内容，就需要了解作品诞生的创作背景，知晓作者落笔创作的初心与初衷。从历史认知层面来看，当下信息传播渠道丰富多样，大众获取历史相关内容变得十分便捷，但碎片化的资讯传播也造成了历史认知的偏差。年轻群体距离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越发遥远，很难完整系统地认知近代中国饱受欺凌、奋勇抗争的过往。部分碎片化解读、片面解读历史，甚至扭曲史实，弱化革命奋斗的价值，让不少人难以真切体会当下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基于这样的现状，作者希望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还原真实的历史原貌，梳理清晰的发展脉络，纠正片面错误的认知，让大众正视历史，铭记历史。从社会精神层面而言，当下人们身处快节奏的环境之中，焦虑、浮躁的心态普遍存在。很多人做事急于求成，缺乏脚踏实地的耐心，遇到挫折困境便容易退缩放弃。部分人习惯空想设想，脱离实际情况看待问题，缺少求真务实的做事态度。还有不少人在生活与成长中迷失方向，缺少坚定的信念支撑。作者正是观察到这样的社会现状，萌生了创作本书的想法。以伟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为范本，挖掘人物身上宝贵的精神品质，将扎根群众、实事求是、坚韧不屈、坚守初心等精神内核融入文字之中。借助真实的故事与抉择，告诉读者，伟大从不是与生俱来，崇高的成就源于日复一日的坚守，直面苦难的勇气与不忘初心的执着，以此为当代人
提供精神指引，让跨越时代的精神力量能够持续影响当下生活与成长。这便是这本书创作的深层意义。翻阅全书，诸多观点引人深思，其中对于人物精神品质的解读让人印象尤为深刻，扎根人民，坚韧不拔，实事求是，这几个关键词贯穿了整个人生与革命生涯，也是成就一番伟业的关键所在。他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深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革命的根基在群众，力量在群众。无论是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还是带领红军驻扎根据地，依靠群众开展斗争，他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毕生追求。这段文字是我全书之中最感兴趣、感触最深的内容。在风雨飘摇的年代，无数救国方案相继问世，不少探索者执着于书本理论，照搬外来的发展模式，脱离本国实际国情，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而毛泽东始终看清国家根本现状，明白百姓才是国家的根基，所有的革命奋斗都是为了守护万千普通民众。他从来不会闭门造车，凭空设想发展道路，而是亲身走入乡间田野，走访寻常百姓，倾听民众的心声，了解底层群众的苦难与期盼，依靠实地调研得出客观结论，摒弃脱离现实的空想。这份实事求是的处事原则成为革命前行路上重要的指引，坚持深入群众，服务群众，始终坚守为民谋福、振兴民族的初心，也让革命事业拥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支撑。结合当下生活来看，这份初心与务实的态度依旧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我们日常处理事务、规划目标的时候，同样需要摒弃主观臆断，立足真实情况考量问题。开展学习工作时，摸清自身的短板与优势，贴合现实制定计划。与人相处维护情谊时，换位思考，体谅他人的想法与难处，脚踏实地，尊重客观事实，真心诚意对待身边的人和事。这份精神始终贴近我们的生活，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日常种种问题。书中同时着重刻画了顽强不屈的意志品质，革命前行的道路布满荆棘坎坷，
战事失利，物资匮乏，外界质疑，重重封锁，各式各样的艰难险阻接踵而来，数次陷入岌岌可危的处境。但即便身处绝境之中，也从未动摇理想信念，始终坚守救国救民的目标，不曾轻言放弃。那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凝聚着绝境之中的笃定与希望。在所有人都不看好微弱的革命力量时，依旧坚信小小的火种终可以燃起燎原之势，冲破黑暗笼罩。这份身处逆境依然奋勇向前的魄力，值得每一个人学习借鉴。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同样难免遭遇挫折磨难，学习上遇到难解的难题，工作上碰到难以突破的瓶颈，生活里遭遇突如其来的变故，都会让人倍感压力。每当心生疲惫，想要退缩之时，回望这段艰难的革命岁月，感受这份永不言败的信念，便能从中汲取勇气，拥有继续坚持迎难而上的底气。纵观整本书的叙述，除了革命品质的刻画，也记录下诸多关键的历史抉择。在复杂多变的局势里，一次次摒弃错误路线，调整向前方向，依托实际战况制定战略战术，依托群众力量稳固根基。每一次选择都印证着初心与智慧，每一次坚守都推动着历史不断向前发展，也一步步印证了历史选择的必然性。读完整本著作，内心生出诸多感悟。伟人之所以能够创造不朽的功绩，并非拥有超凡脱俗的天赋异能，而是始终坚守本心，笃定地坚守正义与理想，以持之以恒的毅力，一步步朝着目标奋力前行。这份沉淀在岁月里的精神，也可以映照在我们平凡的日常之中。不妨静下心来思索一番，在自己的生活历程里，是否曾遇见坚守初心、踏实做事的人？是否亲身经历过凭借坚持与务实最终克服困难、达成目标的往事？或许是家人默默坚守责任的模样，或许是朋友坚持不懈追逐梦想的身影，也或许是自己咬牙坚持突破自我的一段经历。这些细碎的瞬间都蕴藏着坚持与务实带来的力量，也欢迎大家分享属于自己的故事与体会。

品读为什么是毛泽东这本书，我们不仅能够读懂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真切理解时代选择背后的深层缘由，更能够深切感受到厚重且不朽的精神力量。这份精神跨过漫长岁月，经历时光打磨，时至今日依旧能够抚慰人心，启迪思想，给予我们前行的动力。希望今晚的文字分享可以让大家对于坚守初心、持之以恒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感悟。本期节目撰稿人施月博，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王矮文。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将会带来一本诠释生活美学的暖心书籍，敬请大家期待。祝愿各位今夜安然好梦，晚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盗墓笔记》，欢迎您的收听。
1: 听三叔说，他直接跳到那泉眼里，然后就逃了出来。我忙问三叔，不对呀，那房间不是变了吗？怎么那泉眼还在呀？三叔脸一绿，结结巴巴地说，
2: 在，当然在，就那泉眼在。你他娘的别打岔，我还没说完呢。
1: 他定了定神，继续又说，
2: 我也不管什么海啸不海啸了，找到了那个盗洞，我就游了出来。我一看老大的太阳挂在天上，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钻出水面，瞅见不远处好几艘大船，看样子是来捞我们的。我游回到船上去，一问时间，他娘的竟然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了。你说我在这墓里就打了一会儿盹儿，怎么就过了一天了呢？
1: 我盯着三叔看，太假太假，最后他肯定还碰到了什么决定性的事情，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肯告诉我。这老家伙最后到底在那墓里干了什么呢？他妈的，我又不能逼他。看他说话闪闪烁烁的样子，搞得我又心痒痒。我看他不说话了，心里很担心文锦，就问他，那其他人呢？他们都没出来吗？三叔懊恼地拍了一下大腿，
2: 我上了船，不知道为什么没说几句就晕了过去，后来送到海南的医院，昏迷了整整一个星期。等我想回去找他们的时候，我已经找不到那个当初带我们去那个地方的船老大了。在海上，如果你不知道那个地方确切的坐标，你根本找不到。海面上看起来全是一样的。
1: 他停了停，
2: 我后来去问海事管理局，还有他们的研究所，发现这些小青年都失踪了，文锦也和他们一起。快20年了，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是一点也搞不懂那个墓是怎么回事，怎么可能平白无故人就不见了呢？他用力一敲桌子，眼圈一红。我他娘的后悔那个时候逞什么能啊，如果我不去盗那个海斗，这一群人现在说不定都子孙都有了。还有文锦，我真是对不起他呀。
1: 我看三叔一把鼻涕一把泪，从没见过他这样，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他拿起那条蛇眉铜鱼说，
2: 我最后想了很久，想为什么只有我能出来，其他人出不来。我和他们唯一的不同，就是我身上有这个东西。
1: 我看了看那鱼，心想，如果鲁商王也到过海斗，他手上也有这么一条蛇眉铜鱼，是不是可以说鲁王宫和海里的那个沉船墓有什么关系？

0: 可是一想，不对呀，两个墓差了这么长时间，一个是战国，一个是明初，打死都搭不上关系啊，这之间的奥秘我怎么想也没有头绪。三叔说完这些后，思绪有点混乱，他躺了一下，我想他刚刚又经历了一次痛苦的回忆，应该让他平静一下。没想到他突然坐了起来，转过头，大侄子，我刚才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我看他脸色发白，心说你又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来了。他挠了挠头，一起和我进海斗的那几个小子里有一个人好像长得和那闷声不响的小哥很像。我一听头皮麻了一下，你不会记错吧？他那个时候肯定还只有一丁点大。三叔仔细的回忆，眉头越皱越紧，最后说，时间这么长了，我不能100%肯定，但是我还有那个时候的合影，是我们出海前拍的，我让家里给我扫描过来就行了。说的不如做的快呀，三叔一个电话吩咐下去，5分钟后一封 email 就发到了。三叔刚打开，我就浑身一凉，照片是黑白的，他们10个人前面是蹲着，第二排是站着。我看到蹲在第一排中间的就是年轻时候的三叔，而他后面站着的赫然就是那个闷油瓶。我一身的白毛汗呢，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又看了一遍，果然是他，那眼神那表情完全一样，顿时手都有点发抖了。三叔看了看我，十分的疑惑，他一句话卡在喉咙里卡了半天，终于问了出来，为什么他20年来一点都没老呢？他刚问完这句话，突然好像醒悟了的样子，啊，我明白了。我看他好像疯了一样，一时间不知所措，只见他拿起他的行李就往外走，我想拉他，却被他一把甩开，回头说，你在这里守着潘子，我要马上再去一次西沙。说着头也不回的就跑了出去。三叔10几岁出来跑江湖，破事儿见多了，一般做事都要打算来打算去的，像上次倒个斗都准备了很多东西。我有时候还觉得他过于谨慎，像上次那一大堆装备80%都没用上，没想这次这样毛躁，就随便拎了个箱子就跑了。我看拦也拦不住他，就喊了一嗓子，你自己当心点儿。他嗷了一声算回答，就跑进电梯了。正巧一宾馆洗脚中心的服务员上来和我结账单，看到这情景笑着说，你这叔叔怎么比你这侄子还毛躁啊，都倒过来了还得你捉紧他。我也没办法解释，只好笑笑接过账单，一看脸不由得一黑呀，竟然要4000多，不由暗骂，他娘的，这老小子昨天又他妈的下去搞那些弄不清楚的事了。看这账单我有点发愁，这几天没少花钱，本来三叔那老小子口袋还是很充实的，不过这一路逃出来钱花得像流水一样，又给那烧了林子的村子里捐了点，身边的现金都用得差不多了。他出门习惯都不带卡，说是老派作风，这几天厚着脸皮在用我的钱了，还说让他公司再给他转点，转了再还我，现在他拍拍屁股跑掉了。我就想起了这个事儿来了，心说该不是知道我也快没钱了吧，跑路了吧。我心里很不痛快，拿出钱包一看心就一凉， 我已经习惯用快钱，也没太留心，钱包里竟然只有几张票子了。潘子现在是深度昏迷，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虽然那医院说没什么大的隐患，主要看他身体的恢复情况。我盘算着十天半个月我也别指望走，这潘子又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找人替我是不可能了，这么点钱肯定不够花销的。最麻烦是现在一张四位数的账单已经横在面前，这一关都有点难过。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现金不够，要不等一下取了给他送过去。他看见我这几天付钱也爽快，就笑了笑，
1: 没事，明天也没事，那您先忙您的。
0: 他一走我就毛了，想到的事情更多了。他娘的，潘子在医院里医药费每天都得四位数啊，这老小子这么一走，我到哪里找钱给他垫去？又不能给老头子打电话，打了估计得给他骂死。这几年生意搞得这么惨淡，他已经对我很有意见了，现在还学最不争气的三叔去倒斗。算了算了，我回到房间正烦着呢，突然看到那金缕玉冠套还躺在包里。三叔对这东西是爱护得不得了啊，还用油纸包了四五层。我看着突然产生一个比较冲动的念头，心说这十几天看来要好好打算一下，天天在这里吃了睡长膘，然后打白条也不是办法，要不就找个古玩市场把这东西卖了，然后整点钱，整个济南都兜一圈也不算浪费时间。想到这里觉得非常有道理，我本来就是抱着出来旅游的态度来这里的，现在搞的像在查 X 档案一样，何必呢？而且现在这事儿还不能晃悠着办，不然我被人家赶出来事小啊，潘子给人家断了药可就麻烦了。看现在天还没黑，得赶紧办掉。我想着下到大堂去问服务员，这儿哪里有倒腾古玩的地方。那服务员非常热心，直接陪我下楼，还帮我叫了辆的士。上了车后我就和师傅说哪里古玩多去哪里，那师傅答应了一声，就把我送到了英雄山市场。我一看这地方还有点花头在里边，我一路上听那的哥狂侃，他说这里是比较大的古玩和书法制品的集中地，人很多，比较嘈杂，不过假货居多，没事儿在这里可以和那些老板聊聊，吹吹牛皮，他们也乐意。我背着那死沉的玉冠套就下了车，寻思着找一个大点的门面，这东西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那些大店必然和一些比较大的客人有联系，可以托他介绍，给他抽个2%的佣金就行了。这一套我也是老行家，没人能蒙我。我在回来的路上和三叔讨论过这东西的价值，三叔说也就是10来万，这个东西是有价无市，一是很难有人肯买这么贵的东西，除非是老外，可这个东西又太大了，大件的东西本来就比小东西难一点。他估计着如果真有人想买，他80来万也肯出手，有他这话在，我这心里也有底。就在那儿东张西望，没走几步突然就瞄见一个铺子里放着一只青铜的香炉，上面有一些铭刻的人物造型，我一看就一个机灵，那上面的人一个个都大着个肚子，和三叔提到的海斗壁画很像。我俯下头想看仔细点，这个时候那老板就出来了，
2: 哟吼，你挺识货呀，我这铺子就这东西值钱。
0: 我一听他的口音还是个京片子，就问他这上面刻的是什么呀，怎么这么贵呀，看样子该不是海南来的吧。 那人一听，表情一变，忙把我往铺子里让。

哎呦，今儿真碰上行家了，这东西放在我这儿有年头了，您还是第一个看出苗头来的。不错，这的确是海南的。做古玩生意的嘴巴甜是肯定的，我看他的表情倒不知道他现在说的是不是真心话，还是单纯

过这东西，心里觉得奇怪，这东西叫什么我都不知道。那人请我坐下，端出一杯茶。哎呦，那您是谦虚了，不过您要真不知道也不要紧，我告诉您呢，这香炉上雕的是种鬼，他们都叫这东西禁婆。这东西的来历呀，就说来话长了，您要是真有兴趣，我就给您说说。我一看有戏，忙装作很想买的样子，点了点头。他给我做了个等一等的手势，把那个香炉从橱窗里拿了出来，放在茶几上。我一下子就闻到了一股奇特的香味传了过来，不由得惊讶。他嘿嘿一笑，这个香气很特别吧？什么香料在里面呢？他把香炉盖子一打开，我看见有一块小小的黑色石头，我一愣，他得意的一笑，这块呀，就是禁婆的骨头，这香味啊，叫做骨香，可是个好东西呀，您睡觉的时候放在边上，包您睡得舒坦。我突然就觉得有点恶心。哎呀，这禁婆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闻他的骨头来睡觉，太缺德了吧。禁婆呀，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就相当于一个不好的东西的总称呼吧。那里的人呐，生了病了或是受了伤了，都说是禁婆害的。您要是说它是个什么东西，还真不好形容。实在要说的话呀，可以说它是一个恶鬼。哦，那这就是它的骨头？这东西哪里来的？看着盖子上的海屎，好像是个海货呀。那人呵呵一笑，您还说您不是行家，不错，这东西呀，是一个渔民一个网撒下去捞上来的，不过物以稀为贵呀，虽然有点海屎在上面，这价钱也可是不便宜呀。我身上钱根本不够，于是叹了口气，哎呀，可惜呀，我这个人呐，好全品，这海货呀，我是不要的。你要是真想卖呀，不如把里面这块骨香卖给我得了。那人脸色一变，那怎么成啊？您把这骨香买走了，我找谁买这香炉去？我看看这东西上面略有灰，知道肯定放了很久没卖出去了，这种东西太冷门了，买下来不好转手，一般买来投资的人都不喜欢，乱世黄金，盛世古董，卖不出去的东西，店主自然也不会再花心思打理。我摇了摇头，反正这东西我买了也没有什么用。等一下，我把那官套拿出来给他一看，他要是能联系到个买主，这东西让他送给我也成。想着一笑，哼，那行，咱先不谈这个，我给你看样东西得了。说着，我就把那玉冠套给拿了上来，露出了一个角给他看。这是不是行家？看表现就知道了。他一看脸色就变了，二话不说又把那玉冠套塞回去，然后起身把铺子的卷帘门给拉了下来，把我那杯茶倒了，给我换了另一杯上来。我一闻，我靠，上等的铁观音呐、啊！看来我算是上了一个档次了。他擦了擦头上的汗，不知道这位手艺人怎么称呼啊？我一看，这人果然不是单纯的古董贩子，反应这么快，一眼就看出这东西是倒出来的，也不由得要表示一下，客气的一下。

0: 啊，毕姓吴，老板怎么称呼啊？您叫我老海就行了。那吴师傅，您这东西打算出手啊，还是让我看看呢？哎，当然是出手啊，这东西放在身边有点烫手。他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下，全不全呐？一片都不会少您的，刚出锅还热乎着呢。他坐了起来。那吴师傅，我是个爽快人，我敢说您这东西啊，这整个英雄山就我敢收啊。不过这东西我再正儿八经的和你抬杠也没必要，宝贝是讲不下来价钱的，您就和我说个心里话，多少肯放，我给你打个电话问问我朋友去。我想了一下，心说怎么样也要来个100万，大奎家里得给个30万吧，潘子住院最起码也得20万，那胖子早就留了话了，东西卖了钱给他汇过去，这样一个人也就分个10万多点。想起自己用命搏回来的，不由得觉得太少。不过三叔说了，倒斗就是这样的事情，不然为什么倒了一个又一个呀？你倒一个斗，带出来的东西再珍贵，这没人买还是垃圾，所以太好的东西他都不拿，拿了也卖不掉。我估计着100万差不多了，对那老海做了个一的手势，他不由一喜。我一看有点郁闷，难道报低了？他拿起电话躲到角落里轻声打了个电话，打完之后开心的脸都红了。哎呦，成了成了，吴师傅您运气好啊，这东西还真有人等着要。这100万不高，200万不低，我给你报个120万，您看怎么样？我一听，心说鬼知道你报了多少，说不定翻了一倍给人家报了过去。不过已经比我预计的多了20万出来，心里还是很舒服。哎呀，那您那份还是老规矩。他笑了笑，哎呦，不瞒您说，那边已经多预备了点给我。这120万您就收好，看您这一头伤的啊，这东西倒出来不容易，您要记得我的好，下次有这种东西您就别往别人家问了，直接送我这儿来，您要多少价钱我都给您往上抬个20%。要知道我背后的主啊可是大大的有钱，别人不敢收的东西他都敢收。他看我有点着急的样子，忙说，哎呦，您先坐会儿，我给您预备钱去，这120万别看我这铺子小，账上还真不缺，我先给您垫上。我一听这口气还真大呀，俗话说得好，360行古董为王啊，还真不假，看来这家伙手头上还有点门道。哎呦，等等，那这进婆炉您要不给我也折个价，我一并就拿了去。那人嘿嘿一笑，哎呀，这个您喜欢就拿去，算我送您的，不瞒您说，这东西我收了就5块钱，刚才扯那么多呀，那是套您的。3个小时之后，我怀揣巨款，心情好到天上去了。回到酒店的时候，都不想正眼看那门卫了。后面还有人议论，这小子是不是中了500万了？你看他眼睛笑得都睁不开了。我整理一下前后，把所有的账先结了，又到医院交了潘子1个月的带护费，给胖子打了钱，然后郑重地把自己那一份连同三叔欠我的全部转到自己的卡里，心里总算舒坦。这接下来的几天，我找了个当地的漂亮导游带我到济南各个地方都兜了一圈。不过我从杭州过来， 看人文景看多了，越看兴致越低，后来干脆就去找了个钓场钓鱼去了。这几天我是活得最安逸的时候，不过人有点钱，这安逸了竟然开始怀念倒斗时候的那种刺激了。废话不多讲，这种糜烂的生活大概过了有个把星期，我从钓场回来，刚一进门就听见电话在响。我在这个旅馆的电话只有三叔知道，以为他的事情弄出眉目了，忙接起来一听，对方竟是一个陌生的男人。他第一句话就是：“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吴三省的人呢？”我听他的语气比较急，忙回道：“哎，认识，怎么说？”“他失踪了。”我一听就呆了，什么叫失踪了呀？他所在的船只与陆地失去联系已经十天了，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1: 我是他侄子。
0: 那你能不能尽快赶到海南来？对方是一家规模很大的国际海洋资源开发公司。所谓海洋资源开发，其实就是根据对现存的各种航线信息和史料记载进行分析，来推断某些沉船的位置，并打捞沉船物资的。这种行为很像职业的海洋盗墓者，但是其行为又是合法的，因为在公海中发现的失事船只的资源有相当比例可以为寻得者合法继承。当然其资源是否来自公海根本无法考证。这样的企业分两种，一种是打捞现代沉船，将尚未完全腐烂的船身解体拍卖，或者将获得的资源出售；二是打捞古代的沉船，将上面的古董出售给收藏家或博物馆。这家企业属于后者，即以古代沉船为主要目标，它有很多考古顾问，每一个工程都需要大量考古和海洋方面的专家花两年或者三年的时间来完成，而他们的所得也非常丰厚，所以拥有大量的先进仪器和船只。而三叔为了尽快找到那个海底墓穴，以担保的形式向这个公司借用了设备与人员，并以这个公司的名义派出了一支五人的临时考察队。这本来是一桩很合算的买卖，没想到船开出去才五天，他们后勤部门与考察队船只的联系就中断了。他们一直等待了48小时，最后只有派人到失踪的海域搜索，结果一无所获。而失踪前3个小时最后确定的信息是，三叔和其他两个考察员已经进入了海底古墓。他们来找我的原因是，三叔在临出发前和他们说过，如果出现意外可以打这个电话找我帮忙。那个人在电话里说，现在我们还无法确认古墓里面的情况，不知道这三个人生死，所以我们准备再组织一支队伍进去看看。因为我们这里呀，大部分都是纸上谈兵做理论的，我们希望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向导，最低限度必须帮他们找到墓穴的确切位置。我听到他把向导这两个字说得非常重，似乎是在暗示我他知道我的真正身份，不由有点保留。但是这件事情事关重大呀，我必须要亲自去一次，只好行缓兵之计。你们那边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要不等我过来再说。对方说，好吧，请你越快越好。我就挂断了电话，决定马上就出发，匆忙收拾了一下东西，便让酒店给我预定最早去海口的班机票。我去过一次西沙，知道如果要到真正西沙群岛的范围，至少要飞机、车、船三种交通工具一起交替上。接下来的10几个小时，我马不停蹄地赶路，也没时间胡思乱想，只是不停地祈祷事情不要向最坏的方向发展。第二天

0: 中午，我的飞机抵达海口，他们公司已经派了一辆车过来接我。来接我的人姓刘，他对我说，这次他们公司高层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因为与三叔一起失踪的一个人是一个高层的公子，而这次的项目又是在南中国海实施的，不能张扬，所以要寻找民间人士。我一开始还没明白民间人士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明白，不觉得好笑。不过这个刘师傅只是个普通司机，也不知道更多的细节。我和他聊了一会儿，却发现车竟然开到码头上了。我莫名其妙，这个时候一个中年人走过来，是不是吴先生啊？我点了点头，他打开车门，请跟我来，船马上就要开了。我十分迷惑，什么船？开什么船？不是送我去宾馆吗？他摇了摇头，时间太紧急了，我们必须在7个小时内赶到那个地方，在10个小时内完成这个行动，不然那里会进入半个月的风季，到时候没有海上支援，情况更麻烦。我一听他们自作主张，就觉得有点不舒服。不过事关三叔的老命啊，我也没别的选择了，只好嘟囔了一声，背起行李跟他们走。到了码头，他指了指一只非常老旧的7吨铁皮的渔船，就是这里，我们这次的配船。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呢，他无奈地解释道，哎，没有办法，我们在那一带的大规模搜索已经引起边防的注意了，不得不做一下伪装。你放心，船上的设备已经是最先进的了，航行绝对没有问题。说着，船上就有人把我的行李接了过去，他用本地话和船上的渔民说了几句，然后和我握了握手。船上的一切事务由宁小姐负责，她就在你后面，祝你好运。他们做事的效率太高了，我还没有跟上节奏，他已经快步离开了。我转过头，正看见一个穿紧身潜水服的年轻短发女人打量着我，她看我好像很无辜地站在那里，不由失笑，招了招手说，跟我来吧。我跟着她进了船舱，里面放满了一堆一堆的东西，几乎连放脚的地方也没有了，看来他们准备得十分急促，所有的物资还没有来得及搬进货舱呢，就胡乱地扔在入口处。我边走边观察，发现主要是潜水设备、大型仪器、食物、绳子，其中氧气瓶又占了大多数。我们穿过这些货物，到了连通着机械舱的后舱，这里横七竖八地摆着几张板床，上面铺着已经油得发黑的毯子，其中一张床上坐着一个有点发福和秃顶的中年人，满脸油光发亮的，看见我进来很神经质地站起来和我握手，
1: 幸会幸会，必姓张。
0: 我对这个人第一印象不好，不过出于礼貌，我还是和他握了一下，他那一双手倒是非常有力，看样子以前也从事过体力劳动。宁小姐向我介绍，
2: 张先生是我们公司特别请来的顾问，是专门研究明朝地宫的专家，这次主要负责这个海底地宫的分析。
0: 我对正统的考古界并无太多兴趣，也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不过看他面露得意之色，只好说，哎呀，久仰久仰。那秃头很夸张地摆了摆手，
3: 哎呀，专家不敢当，大家研究研究而已，只不过我运气比较好，碰巧发表了几篇论文，小小成就不提也罢。
0: 我从来没见人这样说话的，都不知道怎么接他的话了，只好说，哎呀，您过谦了，过谦了。他很吃这一套，又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
3: 哎呀，不知道吴先生这次是作为什么身份被请来的，恕我直言，似乎吴先生研究的学科比较冷门呐。

0: 或者是我孤陋寡闻了，我还从来没在考古杂志上见到过吴先生的大号啊。这几句话分明是想贬低我呀，也不知道是有心的还是无心的。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听到这些几乎要发作了，可一想到自己才上船不久，环境还不熟悉呢，只好压住火气，没好气地说，我专攻挖土的。我的语气已经很不善了，可他竟然没听出来，哦了一声，
1: 哦，您是建筑师啊？哎呦，难怪呀，原来不是我们一个圈子内的，不过我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你盖活人的房子，我研究死人的房子，我们还是有交集的嘛。
0: 我一听哭笑不得，看来这人说话虽然不靠谱，但是也不算那种阳奉阴违的人，拍了拍他说，
2: 哈，我不是建筑师，我是挖掘工人。
0: 你研究的死人房子要我先挖出来才行啊。说了这话我就有点后悔了，我本来还没答应他们要亲自下斗去，现在那边的情况不明，凡事要等我实际看了再说。想着又补充道，
2: 不过到时候挖不挖还要看情况，如果情况不允许，想挖都挖不了啊。
0: 他没听出我的弦外之音，还一个劲儿的给我递名片，说什么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以后去北方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帮忙。我看他和我见面不到两分钟就搞得十几年交情一样，估计再聊下去啊就要去结拜了，忙岔开话题向那女人打听出事海域的情况。那个女的相当干练，她把几个事情一列我就知道了个大概。原来呀，三叔当时也无法确定那个海底墓穴具体方位，他只找出了四个有可能的区域，一个一个的去找，后来肯定是给他们找到了。但是失踪船的最后一次报告比较简短，并没有提到他们最后确认的海域是哪一个，所以现在我们也得一个一个找过来。他们的计划是从离得最近的一个仙女礁开始找起，然后到永兴岛补给一些物资，再到七连鱼附近的其他三个海域去，中途停留不超过半个小时。至于寻找的办法，西沙的海水非常清澈，光线好的情况下目视入水可达30多米深，而且海底水流活动频繁，没有流动性很强的海沙，所以几天前的盗洞啊应该不会被掩盖住。这艘船的船老大本身对于那几片海域也非常熟悉，我们这些外行人在水面上看的水底都是一个样子的，但是在他们眼里每片水域的水底都有自己的特色，只要海底发生一些地势的变化他就能看出来。我从那个女人的谈话中发现，她对于水底的这三个人仍旧生存有着很大的信心，不知道这种盲目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我也希望承她贵言，三叔在海斗中一切平安呢。那张秃头看我和那女人谈得投机，把她一个人撂在一边了，大概有点不爽，自顾自睡觉去了。我看这个人呢，年纪已经到中年，脾气还像小孩子一样，不由得好笑，真是100年不死都有新闻呢，不知道相处下去会不会融洽。想着船一震，后面的船老大起锚开船了，船的晃动开始剧烈起来，因为是老旧的船，不仅仅是左右的摇晃，还有一种不规则的前后摇摆，好像置身在摇篮里一样。我十几个小时的舟车劳顿被这么一晃，倦意袭来就打起了哈欠。那女人十分知趣，就让我自己好好休息，我也老实不客气，的确是累了，躺下就睡着了。我醒过来的时候船已

0: 经航行到海中央了。我透过窗向外面看去，发现才一个囫囵觉的功夫已经变天了，整个大海好像一下子变成墨绿色的，太阳消失在大片的乌云里，光线透过那些云块的缝隙照射下来，在天上形成一幅巨大的金丝版画，同时也在海面上撒下一片片金鳞，上下交相辉映，十分的壮观。不过好景不长啊，乌云很快便连成了一体，挡住了所有的阳光，大海一下子变成了骇人的黑色，海浪翻滚起来，船随浪摆。当我们在浪谷的时候，海水是在船舷的上面，就像即将被巨浪吞噬一样，非常的恐怖。我看到船夫们紧张地跑来跑去，加固着固定物资的网绳，虽然非常急促，但是船老大的脸上并没有畏惧的神色。我在城市里待惯了，看到这情景只觉得兴奋异常，想去甲板帮忙，上去之后才知道根本不是想的那样，在现在这种情况要在甲板上站稳脚跟不是反应快就可以的，你必须对海浪和船非常熟悉，知道这次倾斜之后下一次倾斜是在什么时候，事先做好准备。我显然没有这么高的水平，走了几步之后不得不抱住一块突出的铁环。这个时候有几个船员好像看见了什么东西，开始叫了起来，我听不懂闽南话，顺着他们的手看去，隐隐约约看到船的左侧高起的海浪后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因为距离比较远看不太清楚，只觉得有可能是一条船。这个时候那个女人从我身后走过，我就问她这些人在叫唤什么，她身上头发上湿湿的，被风吹得乱甩，仔细听了一下，她说
1: 哦，他们好像看到一艘船。
0: 船老大走到我们身边，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
2: 那边好像有一艘船出了事故，按照规定我们必须要过去看看。
0: 这样做当然无可厚非，那女人点点头，船老大对他那些伙计用本地话很快发布了一系列的指令，马上船就一个满舵转了方向，向左边开去了。风浪中的海就像丘陵，每一个浪头都是一座山，而我们的船迎着浪头冲了过去，而后破浪而过，每破一次船上的人就洗一次海水浴，船身湿了不知道多少次啊！我从来没有感觉这么亢奋过，忍不住想嚎叫起来。我们一连翻过十几个浪头，终于可以看清楚那东西的大概轮廓了。这个时候我就听到船老大惊恐地大叫了一声，随即好几个船员都惊恐了起来。我忙问那女人又出了什么事情，她一听之下突然脸色大变，一把抓住我的手，
1: 千万别回头看，那是条鬼船。
0: 我看到所有的人都慌张地把头转过去，不去看那只破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势不明了的情况下，我也不敢自作主张，忙学着他们的样子背过身子。那女的发抖地对我说，
1: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转头过去，就算有什么东西碰你，你也要当不知道。
0: 我一听冷汗就下来了，
2: 你别吓唬我，这里会有什么东西碰我呀？
0: 她白了我一眼，
1: 你不信都没用，等一下就知道了，现在快把头转过去。
0: 我看他说的这么邪，又看那些其他的船员那种惶恐的样子，好像不是在吓唬我，轻声地问，
2: 你总得告诉我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0: 那个女的做了个不要说话的手势，
2: 闭嘴，这是冤死鬼来索命来了。
0: 他越这样说我就越觉得害怕， 脖子不由自主的就想转过去看看，忙捏了自己大腿一把，把那脖子上的肌肉啊绷的就像打了石膏一样。那船在风浪里摇得很厉害，船上的甲板还在吱吱的作响，听上去快散架子了。我手抓住船舷上的两个铁环，屁股死死的顶住，但是上半身还是不停的在晃动，偏偏脖子又不能动，我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晃来晃去，有几次几乎被甩得要脱手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可以听到那所谓鬼船上传来的声音，嘎吱嘎吱的，好像是有人在甲板上走。我身上已经全被海水打湿了，加上自己的冷汗，非常的不舒服，忍不住轻声地问那个女人，怎么好像有人在甲板上走啊？你刚才有没有看错呀？那个女人很害怕，努了努嘴巴。我顺着她嘴巴看去，原来船舱的玻璃上清晰地映出了身后的情况，一艘和我们规模差不多的渔船在我们的身后摇曳，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看的也越来越清楚了。很快我就看见那船上面有一层白色的棉花一样的海锈，看厚度肯定在海里泡过几十年以上，真想不通这样的船怎么还可能浮在海面上，而且上面还亮着个灯呢。那些小说里出现的幽灵船都是那种非常破败的，但是基本上还是能航行的船，但是这一艘肯定已经完全报废了，看样子就像从海底开上来一样。我脑子转得很快，回忆了一下我看过的关于幽灵船的报道，好像都没有提到这种样子的船。那船越开越近，我隐约觉得苗头不对，轻声地对那女人说，小姐，好像不是办法，那鬼船看样子打算撞过来呀，你要不叫船老大开足马力溜吧。
3: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6: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6: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这里

0: 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先给您说哪条成语呢？先说一条鱼虎谋皮，这出自《太平御览》。鱼虎谋皮呀，说的是在春秋时期，鲁国的国君鲁定公在位的时候，当时孔子呢在鲁国，这鲁定公非常欣赏孔子的才华，他认为孔子这个人知识渊博，有一定的思想高度，看问题犀利，分析人比较全面，所以他想要给孔子封一个官。想封一个什么官呢？当然不是一般的官了，他想让孔子当大司寇。这大司寇是个什么官呢？刑部大司寇啊，就是执掌法律的最高官，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或者说最高检察院院长，准备让孔子啊当这官。这鲁定公呢，就把当时的左丘明找来了。左丘明当时是鲁国的一个大人物，非常有名的大臣，太史官，就是帮着鲁国修订春秋。后来不说吗，春秋左传、左氏春秋，这左氏春秋就是左丘明修的。这春秋，这左丘明是一个史官，非常的有学问。有人说左丘明啊是个盲人，又叫盲左，还有的人说呢，说左丘是个复姓，所以这个事儿呢咱都没有细考究。反正左丘明历史上是有其人。鲁定公把这个左丘明找来之后，就跟左丘明说，说我想让孔子啊当大司寇，我准备把我们国家这些个卿大夫们都找到一块儿开个会，大家研究研究，看看他们同意不同意，你看如何。这左丘明一听，说是您要开个会，问问这些个卿大夫们呐，啊，您这个会开的就好有一笔呀。鲁定公说：“比什么呀？”左丘明说：“您要开这么一个会呀，就好像是您要把一些个老虎找到一块来，跟他们开个会。您就跟他们说了，我准备呀，要做几件虎皮大衣，说你们大伙儿都同意不同意呀？”这老虎要一听说要做虎皮大衣，那就两种反应，一种是坚决反对，再一种是逃之夭夭，全跑了。你要做虎皮大衣，肯定就扒他们的皮呀，是不是？那么孔子这个人如果当大司寇，肯定执法森严，他们也知道孔子当了大官好不了，尤其对他们本身都好不了，所以我觉得您这样做是太不合适了。这有两种说法，说另一种说法呢，就是左丘。

0: 明跟他说呢，不是说找老虎来，而是找一帮狐狸来，也是这个意思。跟狐狸们说，说我准备要做几身狐皮大衣，那狐狸肯定也是得跑，要么就是不同意。所以这句成语呢，又叫与虎谋皮，又叫与狐谋皮，都是一个意思。说左丘明当时跟这个鲁定公说完这番话之后，鲁定公也觉得左丘明说的有道理，说好吧，这样的话我就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了。于是鲁定公最后就命孔子担当了大司寇。孔子一担当了大司寇，果然执法森严，兴吏除弊。他这一兴吏除弊，这一执法森严，那肯定就冲撞了那些士大夫们的利益。朝中这些个大臣们一看孔子这一做官，对他们都有磕碰，侵犯了他们的个人利益了，这些大臣们一个个的对孔子就没有好印象。所以他们暗地里就合计，说他这一当大司寇咱没好了啊，那怎么办？说这个干脆得想法把他挤走。说这些人背地里就像鲁定公那说孔子的坏话，说这个人背地里口出狂言，说他的学问怎么怎么大，说就连国君您都赶不上他，就挑拨离间呗。这么一弄，一个人说不信，两个人说不信，很多这个人都这么说，这鲁定公啊也动摇了，最后就把孔子给排挤出了大司寇的位置上了。孔子在鲁国不能做官了，最后他就带着这帮学生们四处周游列国，周游列国到处讲说他自己的主张。他自己的主张也就是后来的儒家学说。哎，所以这条成语与虎谋皮就这样留下来了。与虎谋皮就是说跟一个很恶的人商量如何侵犯他的个人利益，说这是不行的，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你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有天无日。有天无日这条成语出自笑得好，这是一本书名。这个笑得好里边多出一些笑话。有天无日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呀，有一些官员大夏天三伏天特热，这几个当官的凑在一块儿，在这个衙门口外边一个凉棚底下沏着茶，在这喝着水，大家就商议说这天太热了啊，咱们上哪儿去凉快呢？这些官员们都说了哪凉快，有一个就说了，我知道村东头那大庙，那个庙里边又阴又凉，咱上那个地方凉快。另一个官员说了，哎，那个地方还不算凉快，应该上啊王大哥你家里边，我知道你们家有个水榭凉亭，你们那花园里边有一片水，水旁边修那凉亭，借着水气儿阴凉，上你那儿去行。说你那儿水，那水都晒热了也不算凉。说这几个官正争着哪个地方凉呢，旁边卖茶水的老百姓一听，老百姓在旁边说了，老爷我知道哪儿凉，你说哪儿凉，您就上那大堂上凉，您的问案那大堂比哪儿都凉。这老爷一听，我问案那大堂怎么凉，我那大堂上怎么凉，您那大堂上有天无日啊，那怎么能不凉呢？这老百姓这句话其实借机讥讽这些官员们问案不清楚，有天无日头，黑暗，就这意思。所以说这句话这几个官都没词了。说在过去啊，老百姓对官员昏天黑地这种讽刺有很多的笑话。比方说还有一个官员做了一任官走了，老百姓给送一匾叫五大天地，这官员不明白，说为什么叫五大天地呢？这老百姓给他解释了，说五大天地呀，就是说您来的时候呢我们这是青天白地，您上任之后呢就是金天银地， 您问起案子来呢，就是昏天黑地，老百姓对您的评价呢，就是怨天恨地，说现在您走了呢，我们就谢天谢地。说类似这样的笑话，都是借机讽刺封建社会那些官员。那么有天无日这条成语，就说讽刺旧社会统治者问案不清，执法不严，昏暗无理，犹如有天空而没有日头一样，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这期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狂奴固态，出自《后汉书·颜光传》。颜光是后汉时期有名的隐士大才子啊。颜光这个人当初跟刘秀，也就是汉光武帝，小时候曾经是同学，上太学的时候曾经游学，是好朋友。但是后来刘秀当了皇帝了，他还没有忘记颜光。这个颜光叫颜子陵，刘秀就派人找这个颜光颜子陵，找不着了。怎么找不着了呢？这个颜光人家是隐士闲人呐，不愿意当官，自个儿藏起来了，他也不能老不出来呀，他改了名字了。这一改了名字，没地儿找这颜光了。刘秀很想他，于是刘秀呢，就按照他对颜光的印象，找那个能工巧匠，那画匠画家呀，画了一个图像，告诉手下人，按照这个图像给我找这颜光去。找了半天，最后有人说了，说发现有一个人呐，天天在一个大泽那个地方，就是大水泡子那地方钓鱼，跟您画那人呢有点近似。刘秀人呢去请他，结果派着车辆派着人役到那去请去了，连请了三回，这位也没来，最后一回总算是把这人给请来了。果然是颜光，改了名字，让人按着图像给找着了。找着之后呢，刘秀国事繁忙啊，先让颜光就住在京师军营之中，就是京师护卫队啊，禁卫军那个地方有一个军营，找出一个好房子来让他住那儿。颜光住在那儿呢，这刘秀派宫中的御厨子到那儿给颜光一日三餐做好吃的，告诉他他要什么你就给他做什么。这家伙刘秀对着颜光可以说是上等看待。颜光住在这儿，刘秀手下还有一位大司徒叫侯霸。这个侯霸呀，过去跟颜光也是好朋友。侯霸一听说颜光来了，于是侯霸呢就给他写了一封书简。所谓书简，就用那竹坯子写的，那年头还没纸呢。这书简上怎么说的呢？大致就说呀，说是颜兄你来了，我很想见见你，但是因为公事繁忙，我派手下人呢把这个书简给您送去。今天晚上请屈尊大驾到在我的家中，咱们晚上好好叙叙旧，就这意思。这个书简给这手下人拿着来见颜光来了。 书简。

一递给严子陵，这严子陵接过一看，撂那儿了。接着他也拿起一块竹简来，写字用的，就扔给那来人帮。我说你写，哎，这来人一听这位怎么回事，拿过这个竹简来，杨光也说了几句话，告诉你们那个主人，你就说呀，他现在保了光武帝刘秀，他要以仁义待人，尽心辅国，我很高兴，告诉他不要趋炎附势，不要阿谀奉承，要那样的话他就会腰折喽，脖子断喽啊！拿回去，按这个意思，这位写完了拿着回来了，回来一见侯霸，说他没来，说您看给您写了一个东西。这侯霸接过来一看，嘿，心想阳光这说的什么话，他拿着这个给刘秀看去了。刘秀接过来一瞧，刘秀就笑了，他说了一句话，还是狂奴固态，他知道这个人很狂傲啊，有清洁，才华高，但是这个人清高自傲。他说一看这个简就知道原来的脾气还没改，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所以这条成语呢就出自这里，叫狂奴固态。狂怒固态这条成语就是这个人很狂妄，还是原来的样子，脾气没改，就这个意思。后来刘秀据说亲自坐着车去拜访杨光，当他去拜访的时候，这杨光正在床上躺着睡觉呢。杨光醒了之后，他就跟刘秀说了，说刘秀啊，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好皇帝，后世百姓肯定要称颂你，不过我不能保你，我得回去。最终杨光还是回去了，回到他的老家，在富春江畔经常钓鱼，他钓鱼那个地方别人称作紫菱滩。毛主席诗词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莫道昆明池水浅，关于胜过富春江，这富春江就是指的杨光钓鱼的地方。所以这条成语我们就说完了，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龙蛇飞动。龙蛇飞动呢，其实大家都知道的是苏轼写的词《西江月》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是说呀这位是书法家，写字写得好，可能是草书，像龙蛇在那飞动。但是据说呀，古时候有一位姓张的丞相，这个姓张的丞相也特喜欢书法，不过这个丞相的书法呢不是写得太好，他由着自个儿的性子来，喜欢草书，拿起笔来情绪一来就使劲瞎划了。这个丞相忽然那天自个儿想起了那么两句诗，想起这两句诗，提起笔来草书写完了，写完了之后挂墙上，自个儿倒把这手在那欣赏，嘿，正欣赏呢，他侄子进来了。他侄子进来之后，哎呦，说叔叔您这是，哎呦，这是您写的字啊，哎呀，您写的字可太棒了啊，看见没有，犹如龙蛇飞动。哎，对对对对对，真是真是，你不是喜欢书法吗？对呀，我就喜欢书法，应该从临摹开始，你现在先把我这两句诗临摹下来。哎，好，他侄子高兴，拿过笔来蘸着墨铺上纸，瞅着那个墙上挂着这丞相写那两趟字，比着葫芦画瓢，照猫画虎，他就在那儿写。这草书啊，这个草书它是有规范的，这丞相写这玩意儿不规范呢，他自个儿想怎么划了怎么划了。他那个侄子写着写着，其中有一个字不认识，他就问这丞相说，叔叔您看看这个字是什么呀。这张丞相一瞧，仔细看看

0: 仔细看看，
1: 哎，仔细看看也不认识，这是什么呀？
0: 你按着上下句应该是什么？
1: 也不认识。
0: 你看看那个笔势走向，还不认识吧？
1: 哎，我实在是才疏学浅，我不认识。您告诉我们那什么字儿？
0: 这张丞相走到跟前，仔细端详了半天。你应该早问我呀！这么半天你才问我这字儿，连我也不认识了。
1: 你说他自个儿写的字儿他都不认识了，
0: 可想而知他这草书写的怎么样了啊？所以"龙蛇飞动"这句成语呢，是指的是书法家笔下那个笔势，也就是说，笔势苍劲如龙蛇飞动，是对书法家的一种赞美成语。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咱说一个饮鸩止渴，出自《后汉书·霍须传》。霍须是东汉时期一个人，这霍须从十几岁就很有才智，提笔成词，落笔成文。说在他15岁那年，他有个舅舅叫宋光，这个宋光呢，当一名地方官。宋光这个人呢，为官清正，执法森严，公正廉明。那么在当时的东汉时期，朝廷中地方官员当中贪官污吏是比比皆是，贪官一多了啊，这清官的就不吃香。尤其宋光这个人呢，当官就知道执法森严，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他从来不问这个犯罪的当事人有什么背景。他得罪了一些皇亲国戚，所以这些皇亲国戚对这个宋光就有了看法了，后来就给他罗织了一个罪名。给罗织个什么罪名呢？说这个宋光啊，私改诏书，说也不是处理哪个案子，说皇帝有一个诏书下来了，在这个问题上他处理的跟诏书所说的不一样。其实这里边有出入，并不是他私改诏书，给找了这么一个罪名，就把这宋光给抓起来。处理他这个案子是大将军叫梁商。这个宋光没有私改诏书，宋光不承认，又给他甄辩不清楚，这怎么办呢？当时他的这外甥可就出头了。怎么出头了？他就写了一篇申诉文章，啊，写了这篇申诉文章之后，就送到了大将军那里去了。大将军梁商一看他这篇申诉文章，哎呦，这个文章写得好啊，不但说字写得好，而且用词用得也好。他在这文章里边就讲了，说我舅舅有那么大胆子吗？啊，他敢改那个诏书吗？诏书那是皇帝下的诏书啊，他忠于皇帝，怎么敢违背皇帝呢？如果他这样做，那岂不是就等于撩鸡于夫子，止渴于鸩毒吗？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就说他要这样做了，就等于说他想治病，治病用的什么药？用夫子，夫子是一味中药，这夫子尤其那生夫子是有毒的，说为了治病吃夫子，
1: 把自个儿。

毒死了。说止渴于鸩毒，就是渴了，为了渴饮鸩酒，也是把自个儿毒死了。所以饮鸩止渴，那么这条成语就出自他这两。

一谈，发现这孩子真是与众不同，出口成章，所以把这位梁商大将军给感动了。梁商大将军拿着他的文章去就见皇上去了，皇上一瞧也受感动了，于是把霍须招去当面一谈，觉得这个人还真正是大才，就冲他这篇文章把那宋光平反了给放了，把宋光平反给放了。可是霍须由此出了名了，后来霍须到朝中当官，官至北海相，所以这条成语饮鸩止渴就这么留下来了。饮鸩止渴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渴了去喝鸩酒，用鸩酒来止渴，也就是用毒药来止渴，这不就是等于自个儿找死吗？饮鸩止渴的意思就是说用错误的方法去解决当前的困难。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探囊取物，出自新五代史。因为在五代时候啊，有一个后唐的后裔叫韩熙载。韩熙载这个人呢，他的父亲被当时的李嗣源给杀害了，韩熙载老想给他父亲报仇，他想到南方过江，到南吴，到南吴那个地方去做官，然后带兵回来给他父亲报仇。临走的时候，他有个好朋友叫李谷，这李谷呢给他送行，两人摆上酒宴，喝这送行酒啊，哥两个在酒宴之上推杯换盏，谈吐各自的心中郁闷。这李谷呢也是觉得怀才不遇，说我这回倒在了南吴，如果说这南吴的国君要能任命我为宰相的话，我跟你说李谷，我带着队伍就杀回北方，平灭中原，什么李嗣源、李嗣扁全把他给杀了。说韩熙载把这话一说出来，这李谷当时就说了，哎，我相信你的才华，我告诉你大哥，你这回去了，我认为你很有可能就能当了宰相，但是我也跟你说，如果我在中原这一带有谁要重用我为宰相，我要是带领人马兵发江南，我可以把江南的所有的那些个小国、那些个地方势力，我把他们全都平灭了，平灭他们犹如探囊取物。这话够狂的，犹如探囊取物，就说把他们平灭了，就像兜里边掏东西一样，我一掏就出来了。说我先带兵去把他平灭了，掏东西灭了，就这么简单。说探囊取物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这李谷呢说这话，韩熙载一听，那你犹如探囊取物把南边平了，我要把北边就都给平了，咱哥俩把天下都平了，那咱哥俩最后要是碰到一块怎么办？李谷说还没到那步，到那步咱哥俩再商量。你看他俩喝醉了倒是挺狂。最后呢，这个韩熙载到江南去了，结果他到了吴国立足未稳的时候，这南吴啊就被南唐给灭了。南唐主就李煜呀，这个李煜是善于作诗、善于画画、善于书写的这么一皇上。李煜对这个韩熙载这个人还真的很赏识，在逐渐的接触当中，他认为韩熙载这个人很有才华。这个李煜还真是曾经想要提拔他为宰相，结果让群臣给说的没提拔。韩熙载这个人由于清高过，得罪了很多人，说这样一来呢没当上宰相，所以整天就喝酒啊，就找些歌女呀、舞妓呀，在这弹唱歌舞、饮酒作乐，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他越是这样，群臣对他就更可以在皇上面前说他的坏话。韩熙载结果大志未能够得遂，

0: 这个李谷呢，在这边也没当上宰相，二位酒桌上说那话都没有得到实现。但是李谷这句话"探囊取物"这条成语留下来了，"探囊取物"就是办什么事情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的意思，好像在兜里掏东西那么简单。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这期大话成语说哪条成语呢？给您先说一个安步当车。安步当车这条成语呢，语出战国策。战国时期呀，有这么一位贤士，姓颜，叫颜处，一个金字儿，一个魏蜀吴的蜀。这个颜处是个饱学之士，很有才华，但是这个古代的人呢，也不知什么原因，他才华越高还越清高，清高了呢他就不当官，在这个山林野地，在那里边隐居，以耕田为业。当时这个齐宣王知道这个颜初，于是降旨把这个颜初就给招来了，他想要用他。颜初来了，到了殿上，跟齐宣王两个人一见面，颜初站在殿下，齐宣王就跟颜初说了，颜初你过来，说那么一句话，但是这句话可能有点慢带。颜初呢站着没动，冲着齐宣王就说了，大王你过来。这一下子两旁边这些个战殿的武士加上文武朝臣全吓着了，其中有的朝臣就说了，颜处你好大胆，如此慢待大王啊，大王让你过去你怎么不过去？这颜处听到这里就笑了，哈哈，我跟你们说，如果我要是过去，那别人就会说我趋炎附势，要在大王的面前求个一官半职，那么大王如果下来倒在我的跟前呢，他这就叫礼贤下士。哎，你们这些个大臣说啊，你是愿意让我趋炎附势好啊，还是愿意让大王礼贤下士好啊？嗯，哎，这一句话把这些文武大臣还真都给问住了，但是旁边毕竟有能言善辩之士啊，有一个大臣就说了，我问你，是一国之君高贵呀，还是你山野村夫所谓的贤士高贵呢？颜初说，当然是贤士高贵呀。何以见得？何以见得？你没听说过吗？当年秦王进攻齐国的时候，他曾经下了一道命令，他的军队走到了已故贤士柳下惠的墓前，秦王说，柳下惠的墓周围50步之内，所有的树木等物都不准破坏，谁要是破坏斩首。可是秦王还下了一道命令，他说，有把齐王人头割下来者，赏千金封万户侯。从这点上来说，活着的齐王那脑袋都不如死去的那位贤士柳下惠的坟墓之前，那你说是贤士高贵？

贵呀，还是那个国王高贵。哟，旁边另一位大臣就说了，我说严处，你这么讲，但是我问你，一国之君，他可以使这国家治理的百姓万民称颂，他可以使这国家富庶富强，那么老百姓拥戴国王，这个国王要什么他就有什么，全国的东西都是属于他的，而你呢，不过就是一个山野村夫，说穿了就是个种地的，你不种地的话也就去给人家看门，不看门的话也就干点别的营生，给人家当个募兵之类的。从这点上来讲，你所谓的贤士怎么能跟国王比？严处一听又笑了，我想作为一个国王，他是不是有德行有能力，这是很重要的，不要小看种地的。当初尧舜禹大舜曾经耕田于立夏，他就是种地的，由于他德行厚，由于他有才能，最后他成了一朝天子，后世都称颂他呀。啊，如果说你没有那样的德行，没有那样的才华，而居了国王的王位，最后你要垮台，当这国王垮台的时候，他想种地也种不了，他想看门的也看不了，他最后只有自取灭亡。这一席对话使上面的齐宣王听得非常清楚，齐宣王当时就说了，算了，不要争了，这位贤士，刚才我对你有些慢待了啊，现在我承认这个错，不过我把你请来呢，没有别的意思，想让你跟孤王在一起共建国事，如何？严初一听，说大王，我跟您说呀，一块好玉它是包在石头里的，当有人要对这个玉雕琢的时候，就得把那石头抛。你的妻子可以穿上最华丽的衣服。严初说，大王，我现在在山林中待着也很好啊，我晚饭可以当肉，就是说呀，说我吃饭晚吃，饿了吃着就香，像肉一样，这意思。说晚饭可以当肉，安步而可以当车，就是我自己那么走着，就像坐车一样，我何乐而不为呢？您还是放我回去吧。最终这齐宣王没把严处留下，严处又回去了，而安步当车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就说自己轻松地走着就代替坐车了。这是像严处这样的人，一位隐士对生活的一种看法。今天人们把安步当车用作以走代替车的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安贫乐道。安贫乐道这条成语应该说最早出自论语，出自论语，孔子啊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就是说他的大弟子颜回，又叫颜渊，这个人呢甘于清贫，一箪食就是有一筐东西吃，一瓢饮有一瓢水喝，居陋巷，住那个地方啊房子很破，旁边的老百姓瞅着他都为他担忧，为他忧虑，觉得这个生活太贫穷了。但是颜回呢不改其乐，他觉得为什么呢，是修身自好。但是颜回呢不改其乐，后来就把这引申成为安贫乐道。安贫乐道是多少年来封建统治者向老百姓宣传的一种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个意思就是说安于清贫，注重自己身体的修养，乐于自己修自己的道德，就这个意思。那么今
天我们要从阶级意义上来理解，也可以说安于清贫。

0: 注重自己的情操。好，安贫乐道这条成语说完了。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3: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
1: 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看我的，林书豪3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2: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3: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1: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4: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

0: 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这回给您说一个有关爱情的成语，这条成语啊，出自《搜神记》，名字就叫“南山有鸟，北山张罗”。春秋战国时候，吴王夫差呀，有个女儿，这个女儿的名字叫子玉。这个女儿啊，从小就漂亮，所以吴王夫差家里边这个保媒的人就不断溜。当然，这国王家里边保媒的人，绝不是一般平民百姓那些媒婆，这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可是有一样，这紫玉姑娘哪个也不同意。原来这紫玉姑娘心里边已经有了一个人了，小伙子姓韩，叫韩仲。他怎么看上这韩仲了呢？头两年一个偶然机会，这紫玉姑娘带着侍从到野外游春，跟这韩仲认识了。两个人这一谈投机，一唠对心，于是两人越来就越产生了感情了。最后两人明确声明互相爱慕。这个小伙子就问这紫玉姑娘了，说你是谁家的？这紫玉姑娘一说，说我爸爸

就是国王。这小伙子吓一跳，小伙子心想，哎呦，这国王的女儿我能娶得了吗？但是这紫玉姑娘跟他说了，说只要我们两个人相爱，谁也阻挡不了。小伙子最后有个想法，说我要到齐鲁去求学，齐鲁是两个大国，回来之后求得官职，能够争取跟这国王的女儿这个地位呀拉得近一点。求学走之前，给这位紫玉姑娘一个定情之物，就是一块紫玉。这紫玉姑娘把这块紫玉接到手里之后，这韩仲去求学去了，紫玉回到自己的家里，天天就守着这块紫玉，平常摆在桌子上那么瞅着，睡觉的时候把它放到枕头边上，吃饭的时候也把它放到饭桌上。这年轻人正在热恋当中，吴王夫差就问他，说你整天弄着一块玉搬这儿搬那儿的，怎么回事？这是啊。这姑娘心想，反正是韩仲临走的时候说了，他走之后呢，就让他的父母上这儿跟我爹提亲，那我把这个事儿干脆就跟你挑开。姑娘就讲了，说跟您说吧，这紫玉是韩仲送给我的。夫差说，韩仲是谁呀？姑娘说，韩仲是我的未婚夫。夫差一听，你大胆，心想没经过父亲，你自个儿找主了。这姑娘也挺犟，说我非他不嫁。吴王夫差说，你得听我的。姑娘说，您也得听我的。这爷俩弄僵了，吴王夫差马上就给这姑娘找主。这姑娘心里边着急，盼着韩仲的父母能到这来提亲。可有一样啊，这韩仲的父母想到吴王那提亲去，连那王府门他都进不来呀，他能提得了亲吗？这吴王夫差真给这姑娘找了一位，也不知是哪家王侯，跟这姑娘一提，姑娘说了，我不去。吴王夫差说，你要不去的话，我就用轿愣把你抬着去。姑娘说，您把我愣抬了去，我就死到他们家，要么就是死在我自己家，要么就死在他家，您看让我死在谁家？吴王夫差对自己的女儿现在也没有办法了，心想劝慰吧，安排两个人平素就劝这位姑娘，但是紫玉姑娘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紫玉姑娘知道自己这件事情恐怕很难和韩仲能成，忧郁成病，一来二去这姑娘死了。这姑娘死了之后，吴王夫差就把这姑娘埋在了长门之外。过不了几年，这韩仲回来了，一打听这紫玉姑娘因为他而死，这韩仲真是心如刀扎，带着非常多的祭礼就来到了这紫玉姑娘的坟前。韩仲跪到地下，是一边焚烧纸钱，一边放声痛哭，哭的是悲悲切切，感天动地。就连紫玉姑娘死去那魂灵都给感动了，姑娘有打那坟里边这魂就出来了。两个人是抱头痛哭，一边哭着，这姑娘嘴里边就说，说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已高飞，罗江奈何。这话的意思呢，就说南山有只鸟，你在北山张下罗网，可是这个鸟现在已经高飞了，光在那张着罗网又有什么用呢？用这句话来形容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后来呢，人们就用这句成语形容距离很远，事难成功。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剖腹藏珠。剖腹藏珠出自《资治通鉴》。这天，唐太宗在金殿之上和群臣在这论政。唐太宗就说了：“我听说这西域胡人，他们有的是贩卖珠宝的。”这些贩卖珠宝的珠宝商，为了使他这个珠子不被强盗抢去，不被关卡查出，他们把肚子拉开，
把这个珠子塞到里头，然后缝上。到家以后呢，把这线儿再拆开，把这珠子再拿出来。珠子是拿出来了，这肚子老这么拉开，缝上缝上拉开，最后往往的人就死了。他们光要这个珠子就不要命了，有这种事情吗？啊？满朝文武大臣都说了，有，陛下，国有此事，国有此事。这个时候，唐太宗的宰相魏征就也说了，魏征说，陛下，当年呐，这个鲁哀公曾经问孔子，说我听说有一个健忘的人，我估计这是个笑话吧，说这个健忘的人呐，他搬家，把自己家呀搬到一个新住处，当然了，他的妻子也跟着过去了，可是他搬完了家呢，出去一趟再回来，他妻子给他一开门，他就忘了，他一看他妻子，说你是谁呀、你怎么上我家来了？他妻子说，我不是你老婆吗？你说这个人都想不起来了。鲁哀公就问孔子，说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健忘的人吗？一搬家连自个儿的老婆都不认识了。孔子当时就说了，说是大王，您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呢。说还有比这更厉害的，谁呀？孔子说，谁呀？夏桀、商纣这两个王，他们整天只顾的骄奢淫逸，残暴无度，失去民心，他们光想个人享乐，他连自己的安危都忘了，最后他们都被人家给推翻了，这不就是连自己都忘了吗？这比忘了老婆那个更厉害呀。陛下，孔子跟鲁哀公说的这个话，您觉得是不是也很有意思啊？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呀、叫休戚相关，出自国语。春秋的时候，晋国有个晋悼公叫周，人都管他叫周子，因为这个周子当时在他的国内啊受排挤。当时晋国的国君就是晋厉公，晋厉王。这个晋厉公呢，为什么排斥这个周子呢？就因为他是皇帝的后裔，晋朝皇帝的后裔啊，就是晋朝国王的后裔。说这样的话，他有可能说继承王位。由于这个原因，他排斥周子，这周子就离开了晋国了，去投奔单襄公。单襄公是周王朝的这么一个官员，那么投到单襄公那儿干嘛呀？就在单襄公的家里边当一个家臣。评述当中呢，单襄公这个人善于观察，老细心观察这个周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比如说读书，他非常的认真，有时候看书一看就看到半夜，他不告诉他休息，他都不带休息的。再比方说，当听别人对他进行教诲，跟他讲人生道理，跟他讲述世事之情，他两个眼睛瞪着你，全神贯注，一点不带走神的。所以单襄公就发现这个孩子与众不同。更重要的一点，别看他是在这个洛阳这个地方待着，对晋国的事情非常关注，只要听见晋国有什么事情，他都要问一问，觉得可喜的他就高兴，觉得可悲的他就难过。你说这么点小孩啊，哎，挺爱操心。所以单襄公就觉得，说不定这晋国将来后继之人就落在此子的身上。单襄公心里边有这个想法，所以对这个周子他是另眼看待。随着时间往前推移，这天单襄公得了病了，最后是病卧床榻。单襄公就把他的儿子单清公找来了，把他的儿子找来跟这单清公就进行交代，说我跟你说呀，我死之后你记着，对这个周子要好生看待，这个孩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你知道吗？我看他认真读书，注意听别人讲话，更重要的对晋国的事情他休戚相关。休戚相关这条成语就从这儿出来了。休呢就是喜欢，戚就是悲哀，就是晋国的事情，高兴的是悲哀的他都当作是自己的事情，跟他都有关系。所以说我想将来也许这晋国的国君继承人

后来这晋国的国内发生政变了，因为那个晋厉公太厉害啊，实行暴政，朝纲里边的人都看不惯了，所以他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呢姓蓝，叫蓝叔，这个人把这晋厉公给杀了，杀了之后他自己不能继位啊。其实他不是说有意篡权夺位，而是想着把这皇上换换，还得换他们这个皇族的后裔人，就想到了周子了，所以到这儿就把这位周子接回晋国，成了晋国的国君，他就是晋悼公。晋悼公登基之后，晋国果然有了一个大的变化，这就是休戚相关的来历。休戚相关就是说，无论喜欢和悲哀都直接关系到实质利益，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士康及米。士康及米这条成语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啊，他为了怕后来的江山失落在别人手中，所以就把他的一些近亲亲属都封成各地的诸侯王，都给一块领地，给一个王爷啊，天下无处不姓刘。他刘邦这么做，最初他觉得是很得意的，刘邦活着的时候这事还好办，可是刘邦一死喽，这个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为什么？他的这些个亲属各自占领一方领地，各自有自己的军队，就不愿意听刘邦这个中央的话了啊！你有什么命令，有时候遵守，有时候就可以不遵守。说这么一来，到了汉景帝的时候，这汉景帝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时汉景帝手下有一个大臣叫晁错，晁错这个人就跟汉景帝说了，说陛下，当年高祖这样做是对的，但是现在到了今天，弊端已经出来了。您想，大汉国朝有多少个郡呢？几十个郡，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郡县都在诸侯王手里头，这长了不是个好事。说那你怎么办呢？晁错说，我没有办法，得陛下您想主意，要让我给您进一言的话，陛下那您就得降旨削藩，这样的话就避免他们兴风作浪。汉景帝一听晁错说的很有道理，于是汉景帝就降旨告诉各路诸侯要削藩，当然了他有些具体规定。那么这个旨意一降下去之后，当时有一位吴王叫刘濞，这个吴王刘濞呀，按说跟这个刘邦是很近的，是刘邦他大哥的儿子。这吴王刘濞在这个诸侯王里边是比较有身份的，吴王刘濞一听说要削藩，马上就会通了几路的诸侯，都是刘姓的人呐，也是他平素当中认为不错的哥们儿，找到一块儿。吴王刘濞跟大家就说了，你们知道吗，现在皇上降旨要削减我们的地盘，要削减我们的队伍，这要干什么啊？我们当初被封王的时候，这是高祖的旨意呀，他们违背高祖的旨意，另外他们这么做，这本身内藏杀机。那些人说了，怎么内藏杀机？你们想啊，士康及米，士康及米这条成语就这么出来了，就说想吃米，米外边包的一层皮是糠啊，说先吃这糠，现在好像就先吃糠，糠吃完了下一步就是米，谁是米？我们是米，最后就得把我们都得吃了。所以大伙一听说这怎么办呢，这刘濞就说了，怎么办，咱们别等他把咱们吃了，咱先把他吃了。所以就发生了七王之乱。这七王之乱起兵反汉，当然了最后呢都被汉景帝把他们都给平息了，但是这条成语可就这么留下来了，士康及米，就是说

0: 先从外围浸透，最后再吃到你的中心，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有资料显示啊，在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人当中呢，有超过26%的人需要靠假牙来进食。但是呢，由于对于假牙的佩戴和使用并不够了解，还有用了错误的清洗方式，引起了口腔疾病，正在无形的伤害着许多假牙佩戴者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假牙的佩戴和保养。一些到医院装过假牙的朋友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医生检查之后呢，不是直接给镶牙，而是先拔牙再补牙，然后洗牙，最后才能镶牙。为了镶一口牙，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大半年的时间。镶牙真的这么麻烦吗？
6: 很多人都会抱怨镶牙怎么会这么麻烦，那么其实这种心情我非常理解。实际上这个镶牙这个过程是急不得的，它需要很多准备工作。比如说，如果口腔内有很松动的牙齿，或者是牙齿的位置异常，那么这些牙齿首先都需要拔除才能进行镶牙。其次，如果在口腔检查当中发现其他的牙齿有龋病或者牙周炎的话，那么都需要事先进行治疗，治疗完成以后才能进行镶牙，否则的话它也会影响最终的镶牙效果。
5: 假牙也需要刷洗吗？有些人认为啊，假牙是外来者，不需要精心的护理和养护，饭后用水一冲就行了。其实呢，这样做只能冲掉假牙表面粘附的食物残渣，却无法清除附着在假牙。

0: 上的细菌和菌斑。长期使用清洁不彻底的假牙，容易使口腔组织感染。假牙正确的清洗方法应该是在每次饭后取下假牙，用流动水冲洗，并且用软毛牙刷轻轻刷洗，重点是牙托的内面以及与真牙接触的部位，因为这些部位最容易残存细菌和菌斑，对口腔组织的危害也是最大的。刷洗后的假牙应该浸泡在凉水里，也可以浸泡在假牙专用的清洗剂中，能够达到更好的清洗和消毒效果。而不能用热水、酸或者是酒精等有机溶剂浸泡假牙，否则会导致假牙变形、金属部件腐蚀等。假牙可以使用一辈子吗？许多人认为装上的假牙就可以使用一辈子了，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1: 假牙的寿命与假牙的材质、还有患者的口腔条件以及保养都密切相关。那么假牙的材料与我们日常所用的材料一样，都会发生老化，更何况我们口腔是一个潮湿而且反复用力的环境，所以更容易发生老化和变形。所以我们既要注意口腔卫生的保持，也要注意假牙的保养，定期来医院进行复查，发现问题及时修整，必要时也需要及时更换假牙。
0: 听了专家的介绍，我们对于假牙的佩戴和保养一定有了一些新的认识。那么其实在装假牙之前呢，需要做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确保没有坏牙、虫牙还有口腔疾病之后才可以镶牙。假牙其实和真牙一样是需要刷洗的，千万不能每次用水冲冲了事。假牙也是有使用寿命的，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一定要记得定期去复查，重新更换。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每个人都渴望拥有一口洁白又整齐的牙齿，在牙齿不齐的时候呢，借助现代医学，我们会进行牙齿矫正。但是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牙齿矫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往往会陷入误区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聊一聊牙齿矫正这个话题。牙齿矫正越早越好吗？牙齿矫正并不是越早越好，这是因为不同的错颌畸形开始矫正的时期不同，要区别对待。一般来说，单纯的牙性畸形要在牙齿替换完成之后，也就是12到16岁的时候治疗最合适。对于牙齿的骨性畸形，程度比较轻的，需要利用孩子生长发育的潜力来进行治疗，那早点矫正是比较好的。如果比较严重的骨性畸形需要手术治疗的患者，要在患者成年之后或者是接近成年的时候开始矫正，才可以达到最佳效果。矫牙是小孩和青年人的专利吗？很多人认为牙齿矫正只是针对儿童和青年人的，中老年人不能进行正畸治疗。其实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2: 那我觉得年龄现在其实不是矫正的问题，而是说要根据他的这个年龄阶段，根据他牙力状况，然后可能对他进行一些矫正。
1: 年龄大一些，矫正的难度可能也会大一些，但是仍然存在着牙槽骨的改建，牙齿可以移动，所以说矫正牙齿并没有年龄的限制。那现在大家就知道了，其实呢，牙齿矫正并不是越早越好的，而且也并不是小孩和青年人的专利，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口健康的牙齿。都说这个牙疼不是病，可疼起来真要命啊。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缓解牙疼的小方法。大家可能都有牙疼的经历，当牙疼出现的时候呢，要首先分辨一下是什么样的牙疼。一般我们说的牙疼是指牙龈炎、牙周炎、牙髓炎等等。
3: 当牙疼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紧急的自己治疗啊，就是按摩我们手上的合谷穴。当拇指和食指并拢的时候呢，它最高点上啊，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合谷穴。用对侧手的大拇指压住合谷穴，用力的按揉它，5分钟左右，

0: 效果比较好。当我们左边的这个牙疼时候呢，按摩右边的颌骨穴；右边牙疼时候呢，按摩我们左边的颌骨穴。这样呢，按摩一会儿以后呢，牙疼会有明显的缓解。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
1: 还有一种牙疼啊，表现出来的症状是牙床肿痛，这种牙疼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上火。这时候牙齿本身没有什么事儿，不必急于吃药，自己可以在饮食方面做一个调节，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吃什么呢？不妨试试苦味儿的食品。苦味儿食物有降心火、降胃火的功效，比如说苦瓜、西瓜、芥蓝、杏仁儿，还有茶里的苦丁茶，都会起到降火的作用，会对上火造成的牙疼有明显的缓解作用。不过您还要注意啊，这种饮食的调节是因人而异的。如果您的体质虚寒，那苦寒的东西就不要多吃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天气一点点的变凉，取暖和保暖再一次要提上议事日程了。而电热毯呢，因为使用方便，价格又低廉，所以成为很多人很多家庭在秋冬两季的必备。不过啊，每年因为电热毯的使用不当而引发的事故也是屡见不鲜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要和大家就来说一说如何安全地使用电热毯。许多人认为啊，电热毯的功率很小，长时间开也费不了多少电。那电热毯可以长时间的通电吗？尽管电热毯的功率并不大，也不能长时间给电热毯通电，因为电热毯的保温性能很好，通电产生的热量不容易散出，长时间让热量在电热毯中积聚，也会使得电热毯起火。2011年，山东淄博的一户人家突然发生火灾，就是户主出门时忘记了关闭电热毯的电源，引起了大火。
2: 那个电路的是不是插了是吧？
3: 啊，我就忘了拔。
2: 没拔。
1: 电热毯不用的时候要及时拔掉电源插头，不要长期给电热毯通电。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的电热毯通电30分，温度就会上升到38摄氏度左右了。这时关闭电源，让电热毯的余温给我们提供热量，不仅可以省电，还可以保障使用安全。使用时要防止断路和短路。怎样防止断路和短路呢？使用电热毯时一定要铺平，不能出现弯曲折叠的现象，更不能揉搓电热毯，以免加热导线发生断裂和绝缘层破裂。这是因为电热毯的加热导线是很细的金属丝，密密麻麻地分布在电热毯里，一旦发生电热毯铺得不平整，有折叠处或者是揉搓了电热毯，很有可能让电热毯内部的加热导线和导线外部的绝缘层由于折叠或摩擦而发生断裂，造成断路甚至短路，轻则使电热毯损坏无法使用，重则引起火灾。人体既然可以睡到电热毯上，那还用防触电吗？只要接触电就要防触电，尤其是人睡到电热毯上，采取防止触电的措施就更加必要了。在使用电热毯的时候，尽量不要让电热毯和人体直接接触，而应该在电热毯上面铺上一层薄薄的毯子或者被褥，以免人体分泌的汗液渗透到电热毯里引起漏电。更不要在铺有电热毯的床上喝水或者喝饮料，避免有液体泼洒到电热毯上，造成短路和漏电的危险。关闭电源的时候一定要拔下电源插头，以免关闭了电源开关，而电热毯的加热丝依然带电，一不小心发生触电的危险。使用电热毯时，一旦发生火灾怎么办呢？
2: 如果电热毯发生这个起火现象，咱们应该首先切断电源，然后再进行灭火。火势较大的情况下，咱们应该立即报警，不能强行扑救。
1: 在我们享受着电热毯带来的温暖的同时，

0: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防火防触电，毯子平铺勿折叠，及时断电拔插头，远离液体防漏电，经常检查保安全。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对于把汽车当作代步工具的现代人来说，在拥堵的城市道路，自动挡的汽车会让你更加的省心省力，还能避免新手常常熄火的尴尬。不过您知道吗？虽然省去了频繁换挡的麻烦，可是呢，自动挡并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的简单。

0: 些错误的操作习惯啊，可能不仅让汽车的性能下降，还会缩短车辆的使用寿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正确的驾驶这个自动挡汽车。自动挡汽车在行车中可以只用 D 档吗？很多驾驶员在驾驶自动挡汽车行车的时候啊，只挂 D 档，其他档几乎不用。其实这是不对的。
1: 应该是根据不同路况，选择更加合理的档位。比如说遇到长距离爬坡的时候，应该使用一二三档等限制档位或手动模式，这样在发动机转速上升时，变速箱不会自动升档，可以获得更大的爬坡扭力。您在长距离下坡行驶的时候，同样应该使用限制档位或手动模式，用低档位的发动机阻力限制车速，避免由于连续制动造成的制动鼓过热甚至刹车失灵。
0: 临时停车需要换 N 档吗？自动挡的汽车在短时间停车，比如说等红灯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会习惯把 D 档换成了 N 档，认为这样会省油。但事实上啊，这样做是不对的。
1: 因为频繁的在 D 档和 N 档之间进行切换，会使变速器离合器内部的磨片呢反复的结合和断开，加大了机械能消耗的次数。根据能量守恒的道理，也要消耗更多的燃料。长期这样操作呢，会加大变速箱内部的机械磨损，影响变速箱的使用寿命。所以短时间的停驶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是不建议把那个 D 档搁在空档上的。
0: 行驶过程中可以 N 档滑行吗？有些朋友为了省油，在高速行驶或者是下坡的时候，将换挡杆拨到 N 档滑行，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
1: 因为在空档滑行过程中啊，发动机变速箱动力是暂时中断的，如果发生特殊情况的话，它们结合需要时间，容易发生事故。再有呢，从机械原理来说呢，变速箱那个在空档滑行过程中呢是缺乏润滑的，这样呢容易导致那个变速箱的损坏，所以在驾驶过程中一定不要空档滑行。
0: 自动挡的车需要人工换挡吗？传统自动变速箱都还是有档位的，我们在行驶过程中要有换挡的意识。
1: 自动变速箱它的换挡呢是根据当前车速来自动完成换挡的过程，如果您持续加油等待换挡的情况下，变速箱的换挡时机在各个档位的临界点上，也就是说换挡比较滞后。这时候呢，如果您通过油门呢主动参与到这个换挡的过程中，在发动机转速2500转左右呢收油，您会明显感觉到转速有个下降，这时候变速箱呢已经自动完成了一个换挡的过程。长期这样驾驶可以帮您减轻变速箱内部的机械磨损，还可以帮您节省燃油。
0: 现在回想一下刚刚我们提到这些错误的习惯，您在驾车的时候是不是也出现过呢？那现在我们就了解了，自动挡汽车也需要根据不同的路况选择不同的档位，而且呢不能空档滑行，还有就是在换挡的时候要有人工换挡的意识，避免因为我们的操作不当给爱车带来了损害。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还要说说汽车的话题。汽车的磨合期其实特别的重要，就好比是运动员在参赛之前需要做热身运动一样。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为了汽车各个部件的机能能够更好的适应环境，提升整体的一个协调能力。那汽车磨合的好坏，对于汽车的寿命、安全性和经济性也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新车磨合期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2: 磨合期车速是越慢越好吗？由于磨合期对于车速会有一定的限制，一些司机朋友就觉得磨合期车速越慢，磨合的效果就会越好，而其实不是这样的。
3: 新车在磨合期间，如果车速过慢，车辆的各个部件无法达到正常的工作状态，在将来的行驶中会导致加速不良，发动机的功率输出受限制，也就是说加速比较迟缓，也就达不到磨合的效果。所以在磨合期之内，您也不要把车速刻意控制得太慢。
2: 新车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去拉高速呢？

0: 有些朋友认为，新车越早拉高速，越可以让车辆尽早地进入最佳状态。其实这是不对的。新车要在换掉第一箱机油之后，也就是做完第一次保养之后，再去拉高速。
1: 是因为新车发动机的内部机械表面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么光滑，在发动机运行期间会产生一些金属碎屑掺杂在机油里，拉高速的时候发动机转速高，机械磨损比较大。如果我们使用掺有金属碎屑的机油去拉高速，就会大大增加发动机的机械磨损。所以您在拉高速之前一定要换掉第一箱机油，这样既可以达到高速磨合的效果，又不会加剧发动机的磨损。
0: 拉高速是指在路况允许的情况下挂上最高档开到极速吗？其实啊，这样不但有安全隐患，而且还不能达到应有的磨合效果。
1: 如果您靠提高车速来实现拉高速的目的的话，随着车速的提高，档位逐步升高，但发动机转速逐步下降，这样使发动机内部的活塞齿轮无法高转速运行，也就达不到拉高速的目的。拉高速其实就是拉高发动机转速，靠限制变速箱档位提高发动机转速，也就是低档位高转速的方法来实现拉高速的目的。比如说变速箱档位在二档或三档上，正常的换挡应该是在2000到2500转左右，您可以适当延迟到3000到3500转，保持10秒钟再换入下一档位，这样就能使活塞和齿轮尝试高速的工作状态。自动挡的车辆可以选用手动模式，或者限制档位。同样是拉高二三档位的发动机转速，以达到拉高速的目的。
0: 这样看来啊，我们新车在磨合期间，这个车速呢可不是越慢越好的。还有一点要记得，就是一定要换掉了第一箱机油之后再去拉高速。说到这个拉高速的话，其实不是单指提高车速，拉高速呢指的是要拉高转速。为了让爱车今后更加健康，你还真是不能忽视了这小磨合的大作用。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开车时啊，一些我们看似很平常或者是理所当然的动作和习惯，其实呢带着很大的隐患，而这些隐患又有可能会对我们的爱车造成不必要的损伤。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汽车驾驶的一些误区。
0: 可以插上钥匙就直接点火吗？很多朋友在启动车辆的时候插上钥匙，一拧到位直接点火启动车辆，其实这样是不对的，会瞬间增加电瓶的负荷。
2: 一般汽车点火开关有四个档位，一档为锁止档位，向右转动一个档位为二档位，接通汽车部分电器的电源，比如说 CD 啊、空调啊，再向右转动一个档位为三档位，使全车所有电路处于工作状态。最后一个是四档位，也就是启动档位，四个档位是递进工作的。如果从一档直接转入启动档，那么车辆用电设备还没有完全进入工作状态，经常这样操作会缩短蓄电池使用寿命，甚至会造成发动机启动困难。所以您在启动的时候应该在每个档位都停留1到2秒钟，让电器设备有一个自检的过程，等待自检完毕后再启动车辆。
0: 可以长时间原地热车吗？车辆在停放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启动的时候怠速会很高，一些司机朋友觉得要充分热车，等怠速完全降下来水温正常之后才能行驶。其实啊，原地热车的时间过长对于车辆是有损害的。
2: 长时间怠速运行会使发动机燃烧不完全，产生较多的积碳，积碳过多会导致油耗增加，发动机抖动等一系列不良反应出现。而且长时间怠速热车，三元催化不能及时的达到正常工作温度，排放的有害气体不能及时得到。

0: 净化，会污染空气。当车辆启动后，发动机内部部件润滑在一分钟之内就可以实现，所以您不需要长时间的原地怠速热车，应该是启动后等待转速稳定下来就可以正常上路了。这时应注意控制车速，平缓加油。
1: 在汽车减速的时候，离合器和刹车我们到底应该先踩哪个呢？在我们刚学车的时候啊，很多人由于怕熄火，往往养成了遇到情况先踩离合再踩刹车的习惯，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
0: 您踩下离合以后，传动终止以后，靠变速箱的限速已经脱离了，完全靠刹车来控制车速，档位已经无法帮你降速，而且频繁的踩下离合器会加大离合器片的磨损。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先踩刹车，这样靠变速箱的阻力形成一个辅助制动，缩短刹车距离，会使刹车效果更好，同时也可以减轻刹车片的磨损。在适当的车速下踩下离合器，换入相应的档位。
2: 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吧。当我们要启动车的时候呢，应该先给车辆通电，之后再点火启动。原地热车这个时间啊，不需要太长。对于手动挡的汽车来说呢，减速的时候应该先踩刹车，再踩离合器。为了让我们的爱车能够更好的提供服务，我们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你说是吗？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5: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4: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如今随着汽车的普及，在路上开车的女司机好像也越来越多了哈。但是呢，由于受到了日常习惯的一些影响，女性朋友的驾驶习惯其实和男性呢会有一些明显的差异。而一些在平时看似正常的习惯，在行车的时候可能会给女司机们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要特别和大家聊一聊女司机驾驶的一些危险的驾驶习惯。
2: 可以穿着高跟鞋开车吗？很多女性朋友都有穿高跟鞋的习惯，有些人就会直接穿着高跟鞋来驾驶车辆，而这是非常危险的习惯。因为这样的结果就是，原本应该用脚面接触踏板，用脚腕用力松踩的脚步动作，变为用大腿用力，脚尖点踩。高跟鞋的鞋底啊，通常很坚硬，这就减少了和汽车踏板之间的摩擦。如果出现紧急情况，就可能因为脚尖用力不够，或者是踏空滑落制动踏板，而影响到刹车。另外，高跟鞋的鞋跟啊，还容易卡在刹车踏板的下面，从而造成车辆失控，发生交通事故。因此，女司机们平时要在车上多备上一双平底鞋，开车之前一定要更换。飘逸的长发会给我们的驾驶带来危险吗？拥有一头漂亮的秀发，无疑是每一位女性的愿望。不过，在开车的时候，这长长的秀发却会给您带来不小的麻烦。在开车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观察道路各个方向的情况，头部自然需要摆动。此时，长长的秀发也会甩来甩去，这样会严重地影响到我们注意力的集中，更会直接影响到观察左右来车的情况。试想一下，在遇到紧急情况，需要猛地转头观察的时候，长发很可能会遮挡住视线，为安全行车带来隐患。另外呢，还有一些女车主喜欢一边开车，一边摆弄自己的秀发。这种习惯就更加危险了，所以为了您的安全，留长发的女司机在驾车前最好能够把头发盘起，或者是使用发卡等将头发固定好，以保持良好的驾驶视线。胸前的挂饰在驾驶时会造成危险吗？胸前精美的挂饰是一些时尚女性的钟爱，不过在开车之前啊，最好让我们先摘下来放在旁边。因为在遇到突发情况需要紧急刹车的时候，人的身体由于惯性会猛地向前冲，此时如果您的胸前挂有坚硬的事物的话，会被安全带突然收紧的压力挤压，从而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如果您在胸前佩戴了事物，开车之前一定要将其摘下放好，等到达目的地之后再佩戴。可以在座椅上加一个垫子增加驾驶的视野吗？由于身高的问题，大部分女性开车时的视野啊，可能并没有男性好。于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视野，很多女性朋友会选择在座位上多加一个坐垫，以增加自己坐着的高度。不过，这种习惯也会给您的驾驶带来巨大隐患，因为这种可活动的坐垫在遇到紧急制动时，容易使人从驾驶座位上滑落，导致驾驶员进一步的慌乱，或者是踏空踏板，从而造成事故。
1: 作为女驾驶员，刚才片子当中的很多问题也让我感同身受。接下来我们就再归纳一下咱们女性开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一些安全的问题吧。首先呢，开车的时候不要穿高跟鞋，还有长头发需要扎好了，以防止它遮挡我们的视线。胸前呢最好不要带坚硬的事物。另外一点呢，就是不加坐垫可能会使我们的行驶更加安全。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豆浆其实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饮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因此呢，享有植物奶的美称，也是一种老少皆宜的营养食品。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平时喝豆浆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许多朋友认为豆浆非常有营养，每天尽量多喝，是喝得越多越好吗？
2: 豆浆虽然好，但是喝的量也还是要限制的，提倡大家每天吃30到50克黄豆相当的豆制品，包括了豆浆。那么如果豆浆喝得太多，比如说您一天喝个7-8杯、5-6杯，拿来当水喝，有可能会增加肾结石的危险。
1: 因为豆类中的草酸盐可与肾中的钙相结合，容易形成结石，所以豆浆可不要喝得太多。豆浆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好处的，那是不是人人都适宜喝豆浆呢？
2: 豆浆是适合绝大多数人的，但是也有一些人是肯定不能喝的，特别是急性肠胃炎的情况下，因为豆浆呢，它会加重这种腹泻的症状，刺激肠道。还有一些人呢，它容易发生腹胀的情况，那么豆浆里因为含有低聚糖，比较容易引起肠道的胀气，所以这种类型的人也应当少喝豆浆。同时呢，对于一些已经有乳腺增生啊，或者是子宫肌瘤的人，应该限量饮用豆浆。
1: 没煮熟的豆浆可以饮用吗？生豆浆中含有胰蛋白酶抑制物、细胞凝集素、皂带等物质，没煮熟的豆浆如果进入了胃肠道，就会刺激人体的胃肠黏膜，使人发生一些中毒反应，比如说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所以豆浆只有在煮熟了以后才可以饮用。煮豆浆时一定要注意，当生豆浆加热到80到90度的时候，会出现大量的白色泡沫，很多人会误以为此时豆浆已经煮熟了，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假沸现象，此时的温度并不能破坏豆浆中的皂带等物质。此时呢，应该减小火力，以免豆浆溢出。接下来再继续煮沸5到10分钟，使得泡沫完全消失之后才可以饮用。有些人为了保险起见啊，就把豆浆反复的煮上好几遍，这样呢，虽然去除了豆浆中的有害物质，同时也造成了营养物质的流失。因此煮豆浆要恰到好处，控制好加热时间。 豆浆虽好，但是不是喝得越多越好，一定要适量。还有呢，喝豆浆的时候一定要煮熟了再喝。大家都知道，这个不熟的豆浆呢，不仅是浪费了营养，而且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好的影响。患有急性肠胃炎等肠胃疾病的朋友是不适宜喝豆浆的，因为喝豆浆容易使得病情加重。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快速泡软干海带，海带中含有褐藻胶等物质，这些物质是不溶于水的，吸水之后很快膨胀，在海带的表面形成粘稠状胶体，阻止水分进一步进入，所以海带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泡透。但如果您用淘米水泡，那就不一样了，淘米水中的物质可以破坏这些阻挡水分进入的胶质，海带20分钟左右就会泡好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

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豆浆是非常常见的一种饮品啊，相信您可能也挺喜欢喝豆浆的。平时呢，我总会听到一些朋友说起一些关于豆浆饮用的误区，比如说豆浆不能空腹喝，豆浆不能和鸡蛋在一起食用，那真的是这样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来说一说这些喝豆浆的误区吧。
2: 许多朋友担心鸡蛋和豆浆一起吃不利于消化蛋白质，甚至有些人早上吃了蛋羹蛋糕都不再敢喝豆浆了。那豆浆真的不能和鸡蛋一起吃吗？
3: 其实这是一个传走样了的话。大家担心豆浆跟鸡蛋一起吃不利于消化吸收蛋白质，是因为生的豆浆里有一种叫胰蛋白酶抑制剂的东西，确切的说它就是干扰我们小肠里面对蛋白质的吸收这么一种成分。但是只要把它煮熟了煮透了就不出现这种问题，所以只要你喝熟的豆浆，这个物质已经基本上是被灭活了，所以不会干扰你蛋白质的吸收。
2: 鸡蛋也需要煮熟煮透了才能吃，因为生鸡蛋清里啊也有妨碍蛋白质消化吸收的成分。如果吃生鸡蛋，蛋白质消化吸收率只有40%，可是只要蛋白凝固了那就没问题了。熟鸡蛋的蛋白吸收率是可以达到95%以上的，所以我们把鸡蛋和豆浆都煮熟煮透了一起吃是不会妨碍营养的吸收的。生活中我们还经常会听说豆浆不能空腹喝，是这样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豆浆不能空腹喝这种说法呢，主要适应于一些容易肚子胀的人，因为豆浆里边含有一些可能引起肠道产气的低聚糖。那假如这个人肠道确实容易产气的话，他空腹喝豆浆呢，这种反应就会更加强烈。但是如果说他空腹喝豆浆以后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其实是不影响健康的。
2: 此外，豆浆是一种能给人产生很强的饱腹感的饮品，也就是说我们在食用和豆浆一样热量的食物时，豆浆能给人产生的饱腹感会更强一些，不会感觉到饿，可使体内的血糖值稳定，又可保持大脑高效的思维能力。因此对于空腹喝豆浆没有不良症状的人来说，在饿的时候是可以喝一杯豆浆的，这对于我们的健康没有什么坏处。豆浆中能加红糖吗？还有一种说法是豆浆不能和红糖一起食用，因为红糖里面含有多种有机酸，多种有机酸会与蛋白质结合，使蛋白质变性沉淀，不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其实啊，这种说法也是不够科学的。中国营养学会理事范志红介绍说，酸沉淀蛋白质其实是不会影响消化吸收的，就像把豆浆做成豆花或者是豆腐的时候，蛋白质也会变性，是不会妨碍消化吸收的，不用过于担心。所以豆浆中是可以加入适量红糖的。
1: 这样看来，鸡蛋不能和豆浆一起吃这个说法是不够准确的。只要豆浆和鸡蛋都煮熟煮透了，它们是完全可以在一起食用的。如果您平时喝豆浆没有感觉不适的话，空腹的时候也是可以喝点豆浆的，因为豆浆相对来说呢热量不高，而且能产生比较强的饱腹感，这是预防饥饿非常不错的一道饮品。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配料表中都包含哪些信息呢？一般来说，食品包装上的配料表都会清楚地标注生产这种食品所使用的主料、辅料成分，也就是食品的组成成分。食品的营养品质本质上取决于它的原料及其比例。一般来讲，食品配料构成越简单，食物越纯正。
2: 在我们买食品的时候呢，应该仔细地去看产品的配料表。有时候呢，如果不看配料表，我们是会买错东西的。比如说你买果汁的时候，那我手里这两个产品呢，它们看起来非常像。

0: 但实际上呢是不同的产品，一个是果汁饮料，一个是果汁。那我们怎么知道呢？看一下配料表，这边写的是纯净水和浓缩橙汁，它其他什么都没有加。而这边的配料表说是纯净水、浓缩橙汁、白砂糖，以及有六种食品添加剂。那么在买果汁的时候，假如我们是想得到果汁的营养，那么肯定是配料表简单一点的比较好，加的其他成分意味着果汁以外的成分太多了。
1: 通过阅读了解食品配料表，我们就可以轻松地选择更适合自己的食物。虽然食品配料表中会列出各种成分，但是并没有标注这些配料所占食品比例的多少。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这诸多成分中哪一种配料的含量高呢？配料表通常并不只有一个成分，它们的排列顺序是有规律的。
0: 在看配料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其中各个成分的排序。一般来说，排在最前面的那一个成分就是其中加入量最大的那个原料。那我们看一下这两袋面包，我们这一袋面包呢，它的第一位的配料是全麦粉，而这边呢的面包，它的第一位的配料是小麦粉，然后才是全麦粉。那么这有什么差别呢？这两个面包都号称为全麦面包，但是全麦粉在第一位，证明全麦粉的含量是最高的。如果小麦粉在第一位，证明白面粉比全麦粉要多，所以它不是纯的全麦面包。
1: 一般情况下，如果某种成分排在食品配料表中的第一位，则说明这种成分在该食品中的含量最多。我们就可以根据配料表中各种成分的排列顺序来更好地选择理想的食品了。
2: 一般来说呢，如果这个配料表的构成比较简单的话，其实也就意味着这种食品相应的也就越纯正。而在配料表当中排在第一的成分，一般呢也就是占到食品当中最大比重的这种成分了。希望今天的这些讲解能够帮助您更好地从琳琅满目的商品当中，以后更加迅速地挑出适合自己的满意的食品。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娃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0: 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

0: 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

0: 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

0: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

0: 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

0: 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七月十一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多地洪水逐渐消退，记者直击救援安置最新进展，在清淤消沙阶段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强台风巴威预计明天凌晨登陆我国，东南沿海拉响海浪红色警报，记者直击防台风准备最新进展。
0: 全球首次，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大家庭如何构建我国航天运输新体系？
1: 梅里诺连场绝杀，拉门斯脱手送礼，西班牙2-1淘汰比利时。这场跌宕起伏的强强对话留下哪些精彩与遗憾？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跟上节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0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并且正在逼近浙闽沿海，预计将于明天凌晨至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2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福建省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晚发布防汛动员令，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到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全市范围内，除防台风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生活服务类行业以及需连续性生产企业保基本运转外，实行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等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有关台风巴威的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6号预拨1.1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

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方面十号消息，针对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上述说法并不属实。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有知情人士十号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抵达伊朗，将与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此轮会谈是与美国协调进行的。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一家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十号发布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连续两天通航量下降。该机构称，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据了解，当晚约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抗议民众高呼日本要永久放弃武力等口号，反对首相高市早苗推动扩军修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晋级四强。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女子标枪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最后一投投出68.75米，收获冠军。截至目前，本赛季闫子仪已经连续获得4站钻石联赛冠军，并且全部投出至少67米的佳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广西多地洪涝灾害的抢险救援和安置最新进展。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开始，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导致多地出现洪涝险情。眼下各地的洪水已经逐渐消退。
2: 详细情况首先来关注广西贵港。这几天持续的强降雨让贵港遭遇了严重的城市内涝。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位于内涝之中，医院停水停电，网络信息不稳定，上百名的孕产妇和孩子如何保障？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邓俊阳。邓俊阳，目前医院的出入通道畅通情况怎么样？用电用水是如何保障的呢？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位于广西贵港市。那到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是到了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进行了采访了。那我们也了解到，截止目前呢，通往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这个医院，通往医院的多条主干道还是存在不同程度的一个内涝。但是有一条小路呢，它这个内涝已经是积水已经是稍微下降一些了，到膝盖左右，它的长度并不是很长，大概有500-600米左右，可以就是想办法的进行一个通行。但是因为还是涉水呢，为了保障车辆以及物资安全，那这两天来妇幼保健院是调度到了一些大货车、铲车等轮胎比较大、底盘比较高的车辆，运载物资或者人员进行一个通行。那么现在呢，就是为了保障妇幼保健院里面的孕产妇以及孩子日常所需，在每天的时候呢，在贵港市博物馆前，它有一个物资转运的中心，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他会在运转中心，他及时的联络、调配、搬运物资，同时呢，现场还有不少志愿者进行了义务来进行一个搬运。贵港市的妇幼保健院，它最忙碌的时候，它最忙的科室其实就是妇产科、儿科。那么多名的医护人员呢，已经坚持了多日的值班。从6号以来呢，出现这个

0: 强降雨天气以来，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也调配到了一些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等的一些物资，也有不少爱心企业自愿的捐赠物资。对于妇幼保健院来说，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这个饮用水，以及干净的这种饮用水、矿泉水。为了保证吃饭的问题呢，医院临时组建了一些厨房，因为被内涝困住，放糖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有一半的人员来不了上班，所以人员还是比较缺的。目前呢，医院就是动员医院的这个替换出来的这些医务人员，抽空的时候都来到厨房进行洗菜切菜帮忙，所以这一日三餐目前都还是能够正常的供应的，能够保障的。那而且都是全部免费供应给住院患者和工作人员。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贵港的这个妇幼保健院它的用电，它基本是靠自己本院的一个柴油发电机进行一个供电。那么这个供电呢，它不是完全的都可以运用到这个供电，主要是供应给一些比如像手术室还有这个儿科还有 ICU 等等的一些科室部门。那么我们也很高兴，在昨天下午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当地电力部门也是专门的提供了一个临时的供电，也加大了这个供电。那但是要等到完全复电呢，还要等到周边道路内涝的一个消除，才好进一步的进行复电。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所了解的情况。
1: 好的，邓局长。
2: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发生洪涝险情的广西横州。横州市镇龙乡位于六兰水库上游，强降雨引发的路基损毁导致镇龙乡连接外界的唯一县道中断。那有关道路抢通、物资保障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镇龙乡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任梦妍，目前当地道路抢通、物资运输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好的，刘磊，我昨天呢是跟着这个中国安能集团的救援车辆呢，从横州出发，通过受灾较为严重的这个孝宇镇六兰村前往镇龙乡。通过乡政府的路呢，目前还在抢修之中。在路上呢，我可以看到六兰村的内涝已经基本退去了，通信信号已经恢复，目前仍然在等待水和电的恢复。镇龙乡呢，位于六兰水库的上游，地处深山之中，只有一条县道与外界相连，所以这条县道呢，一边是山，一边是水位几乎见底的六兰水库。受强降雨的影响，道路的损毁非常严重，有的地方呢只能用临时调来的石子铺路，越往里面走，路基被冲垮，出现空洞的情况就越多。那么中国安能集团的工作人员操作挖掘机清除障碍之后，沙土车再来上来填平空洞。那我了解到呢，挖掘机的操作人员目前是采取两班倒的方式，一刻不停地抢修道路。一位挖掘机的操作人员告诉我呢，越往镇龙乡的方向走，道路是越难修，甚至到了最后的路段，其实原本的路已经找不到了，除了滑坡，还有非常厚的淤泥和山上冲下来的树，以及时不时下起的雨，都给抢通道路增添了难度。在与此同时呢，沿途我还看到很多分散着的挖掘机在不停地夯实路面，检查险情，来保障救援车辆通行。很多时候道路只能单向通行，非常容易造成拥堵。运到灾区的物资呢，基本上目前都集中在了镇龙乡约10公里的盐田村，这也是社会运输车辆能到达的最远距离了。因为下雨路滑，再加上前面的坡更陡，只能由四驱车和志愿者开的这个山地摩托车把物资运到前方的这个村子。那么除了传统的地面运输之外，我现场还看到了专业无人机飞手操作无人机把物资运到通行不便的村子。他们的这次带来了最先进的这个叫做重载运输无人机，相较于载重比较轻的这个普通的农用机型呢，这款无人机单次最高可以调运200公斤的物资。除了生活物资和药品之外，我看到有新鲜的蔬菜、自热米饭、饼干，还有矿泉水，都可以通过无人机快速的送达。而在这条窄窄的县道上呢，我看到除了专业的施工车辆、消防、武警、电信保障等工作人员之外呢，四面八方赶来的志愿者车辆也越来越多，都希望能尽快的将物资送往前方。那这里也提醒大家呢，目前的道路情况仍不理想，请不要贸然的驾车前往。截至目前呢，道路现在是已经抢通到了镇龙初中，距离乡政府只有2公里的路了，但这2公里也是最难的2公里。我跟刚刚呢和前方的这个工作人员沟通呢，今天白天道路有望是

0: 全面抢通，救援力量就可以更方便的前往深山中的镇农乡和周边的村屯了。刘磊。
1: 好的，任梦妍。
2: 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积水已经基本消退，清淤成为眼下的重点工作。救援队员除了要避免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藏在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而随着清淤推进，受灾群众也开始想办法恢复生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来，这位，这位，马上通过。
4: 横州市云表镇洪水消退清淤工作持续开展，镇中心主干道上淤泥从前天的深达膝盖降到昨天的脚踝以下，但由于本次灾情的特殊性，清淤中除了要留意杂物，还要提防毒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中队长文杰介绍，
5: 开始入场的时候啊，这里的淤泥是很深的，最大的难点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不明物体，特别是玻璃的碎片，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有蛇。在小巷子里面，有时候在居民的家里面确确实实发现过蛇，有的同志讲可能也是眼镜蛇。那么针对这种情况，首先我们要做好个人保护，我们每个人都佩戴了有蛇药，要穿好雨靴，要戴好手套，绝对不允许脱手套去作业。
4: 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天气转晴，人员活动增多，蛇会躲进阴暗的小巷或者民居。
6: 像这个大路人员一多，蛇就不会待机，但是会往那个角落里面走，主要是在那个小区房子里面。我们在房子里面清淤的时候，今天都遇到蛇了。
7: 那你们怎么防范呢？
6: 我们防范就是阴暗的地方先用工具探，没有动静再清淤，有动静人就不去啊，先做好人员的保障。
4: 清淤不只是把淤泥和杂物集中堆放，还要分类处理，这也是目前的一个难点。
6: 因为你铲的话，它淤泥只是从一个点移到另一个点，淤泥本身没有消失，所以它难点在于淤泥的清运走。一般来说，像这个淤泥可以河水这边能够带走，这是纯淤泥啊。
7: 还有很多的杂物，这些怎么办？
6: 对，那个是要专门选一个地方进行一个无害化的处理，
7: 分门别类的来做。
6: 对，要分门别类。
8: 现在比较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没有场地，主要就是这次那个水灾确实太严重了，你一下子短时间里也很难找到很合适的场地的。
7: 就是可能你们原本的一些垃圾场
8: 没了，没了，我们的垃圾转运站都那个设备都泡坏了，完了，
6: 设备全部都没有了，都用不了了。
4: 截至昨天深夜，武警南宁支队在云表镇累计完成道路清淤6700米，清理淤泥16600平方米，还将继续向小巷街区等纵深推进。云表镇街角的一家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在门外用纸板搭起的桌面上摆出香烟售卖。她说，7月6号的洪水来得又急又猛，她家的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
9: 水来得太快呀，搬不了货啊，货架、冰箱、烟柜什么的都冲走完了，吊顶啊什么都掉下来完了。我就那边有一家店，然后我那里有仓库，来这个是我的仓库呢。你看前几天才来两个大车的啤酒都没卖到，
7: 都看不出来是什么了，
9: 啤酒
7: 全是泥，
9: 都是啤酒，全是泥啊呢。
4: 有老乡和救援队员帮衬他的生意，
10: 来，我来买两包，我要两包白龙就行了。
9: 好，谢谢。
4: 但因为部分运营商的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有的顾客需要借用手机热点才能完成扫码支付。
10: 姐看一下多少钱？
4: 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冲击之后无法运转，来自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卫生院外的空地提供临时应急医疗服务。有在清淤中受伤的环卫工人来求诊，医生为他消毒、清创、包扎。
10: 好，注意保持干燥，记得打破凉风啊。
4: 医生介绍，
11: 都是外伤的多，因为水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看不到，然后钉子扎到，然后玻璃割到的多一点。
7: 有被蛇咬的吗？
11: 没有，目前是没遇到。
4: 也有日常患者来问诊，
12: 低头一点啊。还好，没见有什么明显的脓点之类的啊。昨天吃到消炎药了吗？
4: 医疗点的药品也是从南宁市区带来，有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感冒发烧等常见病，以及高温湿热天气中暑的药品，但数量相对有限，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医护人员把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

0: 一天吃三次，那上面都写有给你哦。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李云龙和两个卫兵慢慢地解开棉军装的扣子，敞开了棉衣。楚云飞愣住了，三个人的棉衣里边连衬衣都没穿，裸露的胸腹部竟然缠满了炸药。楚云飞叹了一口气说：哎，云龙兄，到我这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的，这分明是信不过我楚某啊，真叫人寒心呐。李云龙说：楚兄要这么说，可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了。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鬼子嘛，咱们是友军，你我又是兄弟，我害谁也不能害老兄你呀。楚兄啊，你还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脑子就不够使了，手就爱乱摸，上次就是稀里糊涂摸到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这次可更不敢乱摸了，要是一不留神摸到导火索上，不就麻烦了吗？我死了是小事，连累了楚兄。

可就太不仗义了。喂，那几个兄弟站在那儿也够累的，咱们自家兄弟喝酒还摆这个排场干啥？弟兄们随意吧。楚云飞挥挥手，军官们退下了。李云龙继续说，楚兄啊，我可是吃饱喝足了，可是家里的弟兄们还肯窝头呢。你看这一桌子剩菜，老兄是体面人，当然不会吃剩菜了，那多让人笑话呀。兄弟我呢，反正是泥腿子一个，穷惯了，糟蹋了多可惜呀。你看是不是啊？谢谢楚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兄弟我就不客气了。楚云飞把李云龙送到城门口，李云龙有些不胜酒力，舌头也不利索了。楚兄啊，真舍不得分手啊，好不容易见面，你得送送兄弟。人家古人十八里相送，咱就别这么多客套了，一两里地足够了，是那意思就行了。喂，城楼上那几位弟兄，把家伙收好，别他娘的拿家伙在老子眼前晃悠。老子小时候让狗吓着过，胆子小。楚云飞把李云龙送出很远，说不清是几里地，反正是城墙上的机枪的射程之外。这年八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日战争终于结束了。这个饱受八年战争之苦的国家沸腾起来，老百姓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他们热泪纵横，欢呼雀跃。这个饱受苦难的民族在一百多年中和外国入侵者进行过数次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次终于成为胜利者，没有什么事儿能比和平的到来更使人兴奋了，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着希望。那位领导八年抗战的蒋委员长的威望简直达到空前的高度，一时成为万众瞩目的民族英雄。只有政治家和职业军人们最为冷静，他们冷冷地注视着这欢腾的海洋，在欢乐的洋面下，两股巨大的潜流在相互逼近，马上就要骤然相撞，激起惊天动地的巨浪。他们绝不相信和平，在这个世界上，政治家只相信权力，而军人们最相信的莫过于手中的武器。到了九月份，晋西北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个营遭到国民党军楚云飞部的突然袭击，在突破八路军的外围阵地时，遭到守军的突然反击，从营长到伙夫无一例外地端起雪亮的刺刀和敌军展开白刃战，双方伤亡惨重。天亮的时候，八路军增援部队赶到，国民党军撤退，后来经联络，双方都声称是误会。十几天后，楚云飞部的一个营正在接受一支伪军部队的投降时，遭到八路军李云龙部的包围，伪军和国民党军一起被缴了械，伪军部队倒没说什么，反正是投降，被谁缴械都一样。那一个营的国民党军弟兄却很愤怒，怎么把我们也当成伪军了？八路军李云龙部似乎过了好多天才弄清楚，感情是误会了。李云龙很不好意思，致信楚云飞，连连道歉，声称当时是喝酒喝多了，一时认错了人，实在是不好意思，并一再表示要将缴去的武器完璧归赵。楚云飞等了一个月没见动静，派人前去交涉，李云龙客气地回复说，正在统计中，请耐心等几天。又是一个月之后，楚云飞再次催促，八路军方面再回复说，统计的差不多了，再等几天。几个反复之后，事情还没解决，国民党军方面提出建议，由双方长官会晤面谈。八路军方面回答说，可以，请楚长官去八路军驻地面谈，李云龙长官特设便宴招待。不提吃饭还好点，一提吃饭，楚云飞自然想起那次鸿门宴，他不由得顿生疑窦，生怕李云龙如法炮制，于是他找个理由推脱了。李云龙得了礼，就声称此事只和楚云飞谈，别人不够资格。这件小事一来二去

竟然拖了一年多，直拖到内战爆发，国共双方数百万军队展开了一场大厮杀。李云龙认为自己是个说话算话的人，他很在乎名声。在给楚云飞最后一封信中，他表示，打仗归打仗，兄弟还是兄弟，李某说话算数，那批装备请老兄派一个连过来搬就是，那个副师长的位子也务必给兄弟我留着，等仗打完了再去上任。楚云飞看后把信撕了，他心里说，我是有病怎么着，把好好的一个连往狼嘴里送。李云龙这小子是个占便宜没够，吃了亏难受的主。关于楚云飞和李云龙的交往，赵刚是这么评价的，君子碰上小人了，当君子的就别想占便宜。徐州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2000多年来以见诸于文字的158次血战而彪炳史册。仅仅在10年前，这个城市的周边地区就爆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血战，中日两国的正规军在此投入的总兵力是数十万人，战斗之激烈，伤亡之惨重是前所未有的。日本陆军的骄傲板垣师团在此遭到重创，上万的日本士兵的尸骨被埋葬在这里，而中国士兵的阵亡人数则是日军的几倍。台儿庄之战给中日两国军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10年后的今天，这里又爆发了一场大战，这场大战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的两个政党之间的战争。这次大战的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国共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了140万人。以往的战争比起此时此地发生的大战，实在是不足道哉。关于这场大战，国共双方的叫法不同，国民党的历史教科书上称为是徐蚌会战，而共产党称为淮海战役。在这场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走向的大决战中，国民党军投入兵力80万，解放军投入兵力60万，结局是60万消灭了80万。大战刚刚结束，当时世界第二号军事强国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的将军学员们就把它列入了经典战例，作为一个重大的课题来研究。多少年过去了，各国军事学院的战史教材上都把这次大战称为经典战例。一代代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政治信仰的职业军人们对这个战例都不陌生，使人感到浓厚兴趣的是它的过程。兵力和装备都处于劣势的60万人是如何打败兵力和装备都处于优势的80万人的？1948年11月的一个清晨，数十架美制 B-25 轰炸机编队组成若干个攻击波次，向地面俯冲投弹，几百门重炮和百余辆坦克将徐州市东侧邓楼到团山一线40多里宽的正面变成了一片火海。徐州市东郊的市民们被这惊天动地的战争景观吓傻了，窗玻璃在强烈的声波当中被震得粉碎，哗啦啦地倾泻而下，房屋在晃动，梁柱在吱嘎嘎作响，像是随时要塌下来。铺天盖地而来的硝烟使得日月无光，人们在持续的没有任何间歇的巨响当中被震得失去了听力。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中将在兵团指挥部里举起了望远镜，激战的景象出现在望远镜中。随着坦克履带的撞击声，南北40余里突然出现一条灰白色的水线，像涨潮的海水一样向东方扑去，各种轻重火器爆响的已经听不出点来了，手榴弹、迫击炮弹爆炸声、刺刀枪械的撞击声、声嘶力竭的呐喊声汇成了巨大的声浪。邱清泉抓起电话听筒说，189师，喂，楚师长吗？你们师的正面是赵庄，我命令你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赵庄。
电话那头是国民党军第二。

兵团下属的89师少将师长楚云飞。当年活跃于晋西北的晋绥军358团上校团长楚云飞，抗战结束之后，因其赫赫战功，又被保送到南京陆军大学将官班深造。毕业之后就脱离晋绥军，被分配到嫡系部队任少将师长。他早年的黄埔生经历使他左右逢源，无论是晋绥军还是中央军，对他都视同己出。楚云飞身穿美式黄呢子军装，脚上穿着锃亮的长筒马靴，肩章上一颗金色的将星和领子上的将官标志，金梅花交相辉映。他白皙的脸上，两道浓黑的剑眉高高吊起，两只眼睛里没有激情，没有怒火，只有如水般的沉静。在他举着望远镜的左手上，戴着镶嵌着一颗硕大钻石的白金戒指，他一副喜怒不形于色的贵族气质，面对眼前山崩地裂般的炮火，似乎视而不见，嘴角上还挂着一丝冷冷的微笑。来自中央社的记者曼林小姐正站在楚云飞的侧后，欣赏着他迷人的风度。在曼林小姐的眼睛里，这位将军身上的贵族风度绝不同于上流社会沙龙里那些借裙带关系而身居高位的公子哥的贵族风度。这是一种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久经沙场的阅历混合起来的冷静和自信，彬彬有礼中还略带点玩世不恭。在将星如云的国民党军队伍中，曼林小姐还没见过具有如此魅力的将军呢。在楚云飞的望远镜里，被笼罩在炮火硝烟中的赵庄时隐时现，国民党军官兵们就像灰色的浪潮，一次次扑上去，又不得不一次的退下来，每次退下来都留下一片沉横的尸体和蠕动着的濒死的伤员。楚云飞漂亮的剑眉微微的挑动一下，心里边暗暗惊讶，就这么几十米的冲击距离，竟然有一道由机枪、步枪、手榴弹组成的死亡之墙，没有什么人能够和装甲机群、步兵分队之间的配合，然后下令组织敢死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很快由每人30块大洋组成的1000多人的敢死队已经进入攻击位置，其中多数是头脑狂热的青年校尉军官，他们不大在乎钱，有些军官把刚刚领到的银元像天女散花一般的撒给了第二梯队的士兵们，他们说，弟兄们，打完仗拿去买酒喝吧，老子要钱干什么。他们的脑子里除了有三民主义救中国的理论，还有的就是忠于党国的正统观念。在他们的脑子里，党即国家，国家即党，反对国民党就是反对国家，就是敌人，为党国献身是光荣的，他们是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战。新的一轮空中轰炸和炮火轰击开始了，赵庄似乎被炸平了，撕成了碎片，淹没在烈火中。十几辆美制希尔曼 M4 型坦克排成战斗队形向赵庄推进，彪悍的敢死队员们脱去上衣，赤裸的上身挂满了手榴弹和弹夹，手上端着清一色的汤姆森式冲锋枪，他们呼啸而起，灰色的浪头又卷向赵庄。赵庄像死了一样杳无声息，进攻的坦克纵队接近了赵庄，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楚云飞的嘴角微微地向上弯了一下，面色愈发祥和起来。是的，你纵是块铁，这会儿也该化了。可是猛然间，赵庄突然复活了，蹦出一圈炽烈炫目的白光，在山崩地裂的持续爆炸声中，有十几辆坦克燃起冲天大火。敢死队员们没有退缩，他们的冲锋枪喷吐着火舌，吼叫着冲进对方的火力圈。惊天动地的喊杀声传来，庄内的解放军投入反冲锋了。望远镜里，衣衫褴褛的解放军士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从炸塌的掩体当中跳出来，组成一道土黄色的潮水，两股潮头骤然间相撞，无数白灿灿的刺刀在阳光下闪出耀眼的光芒，
双方

0: 毫无遮挡的对射，人群一片片倒下。20分钟之后，赵庄又沉默了，静得像死去一样。国民党军敢死队员们无一生还。楚云飞觉得后背上的冷汗正在慢慢地渗出来，他靠着掩蔽部的支撑木，疲惫地自言自语地说：“天哪，这是什么部队呀？”师情报处长抢上一步，低声说：“师座，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十一纵队二师，师长叫李云龙。”楚云飞像遭到电击一样不动了，他闭上眼睛想：“云龙兄，久违了，你我兄弟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也。”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